0: 受罪呢？你点罪了好不好？
1: 我这马褂让你肚子穿坏了。
0: 哪儿坏了？哪儿坏了？
1: 领子你都撑大了，你的脖子憨，你的脖子太憨。你穿这一礼拜，你这脖子你得想办法，这么憨的脖子还是不行，得细点。
0: 什么？
1: 我得细点，要不这领子撑坏了。
0: 脖子细点？你这拾的拾的马褂成啊，哪能拾的脖子的呢？
1: 你还走不走了？
0: 不走了。
1: 等我一块走。你现在走，我就要马褂。
2: 二位，别为这马褂矫情了。愣说我这个人吧，怎么着云山雾罩哦，说话钻头不顾尾，
1: 什么话这个？
2: 哦，你不是，我这个人呢有学问，嗯，我说话简练，没有文化的人他不懂我的话，他以为云山雾罩不像话，他不懂。嗯，我最近这几天呢倒是脑筋乱一点，因为着急。
0: 有什么事？
2: 太着急，家里有点事，
0: 有点事，
2: 我是着急。
0: 什么事？
2: 哎，简直别提了，太倒霉了，简直。太丧气了。
0: 什么事？
2: 您知道我们家那骡子呀？
0: 啊，
2: 嗨，要不一提我就难受。
0: 您先别难受，您说。
2: 我们家那骡子啊，这调查碗里烫死了。
0: 我这一流的，这不像人话，这就来了。说着说着，这就云山雾罩就来了。
2: 你先别哭了，这像话吗？这
1: 怎么着？
2: 骡子啊，调查碗里头烫死了，
0: 这还能说瞎话吗？啊，这还是实话吗？
2: 你问他呀。
0: 哦，这他知道啊。我问问。哎，郭先生，您这边吧。
3: 什么事儿？您呢？
0: 给您扫听点事啊。
3: 什么事情？
0: 这个骡子您知道吗？
3: 啊，
0: 这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这事儿您听着新鲜不新鲜？
3: 不是，您说什么？
0: 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3: 您还没睡醒呢。
0: 啊，
3: 我听您这是梦话。骡子会调查碗里烫死，这像话吗？哪有这事啊？
2: 就说的，
3: 哪有这个事情？
0: 我听也没这事。
1: 马褂，坐。哎，马褂给我。
0: 为什么？
1: 我现在我就要。
0: 哎，你瞧，你
1: 现在我就要。
0: 这不说好了吗？穿一个礼拜、啊。
1: 说好了，说好我撕了它。
0: 哎，
1: 我撕了它，我也不让你穿。
0: 为什么呢？你
1: 我不懂，我现在就要。
0: 为什么你要呢？
1: 是为什么呀？
0: 不说好一个礼拜？
1: 就我们家那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你是不知道吗？
0: 哦，是这话他说的。
2: 没有，
0: 有。
1: 怎么样？
0: 有，
1: 怎么样？
0: 这马褂的力量可不小啊！
2: 有啊！
0: 哎，
1: 那您说吧，
0: 啊，
2: 您给说说，他怎么会调查碗里烫死了呢？
3: 我说说
0: 啊，
3: 这有什么新鲜的？
0: 啊，
3: 是你听这新鲜了，这个，是不是？调查碗里烫死啊！
2: 调查碗里烫死了，
3: 这有什么新鲜？你想啊，这个骡子调查碗里的烫死，那有什么新鲜呢？是不是？你想这个骡子才手指肚这么大，那个茶碗刚倒的热茶，那不掉里就烫死吗？是吧？你
0: 这说什么您这
3: 啊？
0: 什么您骡子
3: 啊？对了，就是卖的那个，有的挑挑卖的大小金鱼、蛤蟆、秧子、活骡子吗？啊！
0: 不，您说的是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2: 骡子，大骡子，大马，套车的骡子，拉车的那骡子，
0: 骡子，比马个儿大的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不是骡子，
3: 哦，不是骡子，
0: 骡子，
3: 哦，骑的那骡子，
0: 哎，
3: 调查碗里烫死了，
2: 对了。
3: 哦，匹马大骑的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0: 啊！
3: 他是这个
0: 烫死的呢？
3: 他是这个哦，你纳这闷是不是？
0: 啊，我当然纳闷了。
3: 你听我说呀
0: 啊！
3: 他是这个天下虽大，无奇不有啊！
0: 啊，
3: 这事儿不算什么新鲜呢，你是少见多怪呀，对不对？你是井底之蛙，没见过什么呀？我还告诉你，以后知道事情再打听，不知道的别问。打听心里是病，得了，这甭问，这事问什么？你不懂啊你？
2: 这就完了，我少见多怪，我别问就算完了，不行。
3: 嗯，
0: 您得说说，
2: 这骡子怎么能够调查碗里头？这可新鲜
3: 哦！你非得问，
2: 我就得问，
3: 死心眼儿这人
2: 啊，
3: 他怎么会调查碗里的呢？
2: 是啊，
3: 不是你就纳这个闷儿，对不对？
2: 当然了，
3: 他这个骡子调查碗里的了
2: 啊，
3: 不是你纳这个闷儿吗？
2: 我纳闷儿啊，
3: 这个我也纳闷儿啊，
2: 这像话吗？这个
3: 这怎么不像？

0: 话呀？
1: 你纳闷，
0: 你
1: 不知道吗？
0: 先前我纳闷，后手我就不纳闷了
1: 啊！
0: 啊，先前我纳闷，后手为什么不纳闷了吗？
1: 是啊，
0: 他是有这么一个理由。
1: 什么理由？
0: 他是当期是这么一个理由
1: 啊！
0: 他这个骡子的调查完了，烫死了
1: 啊！
0: 是不是这个马上这个就得跟你说这个意思，是不是
1: 啊？
0: 说比吧，那个仿佛当期这个马上往来，我们这个四湖赖国大概齐啊，我们这个你明白了吧？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一句没说，我怎么能明白啊？
0: 哎呦，我说这么半天你没听明白啊？
1: 你这么半天一句整话没说上来啊？
0: 哎呦，你这个人怎么会没听出来？听明白？他是这个调查碗里烫死，都不茶碗吗？
1: 啊，是茶碗呢？
0: 啊，这茶碗烫死的。
1: 是怎么调理的？
0: 怎么调理大茶碗呢？
1: 啊，大茶碗
0: 啊，大茶碗呢？
1: 大茶碗那骡子蹄子不下不去吗？
0: 啊，
1: 那怎么能掉碗里头了？
0: 那碗这么大呢，那个骡子蹄儿对下不去
1: 啊。是啊，
0: 骡子蹄儿全下不去，何况一个骡子了，对不对？
1: 就说呢，
0: 但是这个大茶碗呢，比这个茶碗大的那是饭碗，对不对？
1: 啊，对。
0: 啊，你这骡子蹄儿它那比那个饭碗再大的那就是盆了，对吧？
1: 啊，太明白了。对，
0: 那个比盆再大的呢
1: 啊，
0: 那就是洗澡堂子那池子了。
1: 哎，对，
0: 那不就能掉里了吗？那骡子
1: 啊，
0: 是这那个洗澡堂那池子又不能喝茶了。
1: 这不废话吗？谁端着那池子喝茶呀、有那么大力气吗？啊，
0: 他是这个哎呦这掉茶碗里烫死了。
1: 是啊，
0: 那个水热的就烫的。
1: 当然了，
0: 水热烫的呢，他还这个水大了个起也多点，连烟带烫的就死了。
1: 哦，不是烫，是连烟带烫。
0: 对了，
1: 更不像话，他怎么能够掉到碗里头？你得说说这。
0: 哎呦，您就老纳这个闷，怎么掉茶碗里的了？
1: 就说呀、
0: 他哦，对，
1: 你怎么回事啊？你这诈尸是怎么的？说话一惊一乍的，这玩意
0: 儿啊！我找着话头了。
1: 这话还得有头。
0: 哎，我找着话头了。
1: 您找着话头，您说。
0: 我说一人，您认得吗？
1: 谁呀、
0: 李德林。
1: 我不管李德林，我说那骡子掉茶碗里头。
0: 你别忙
1: 啊，
0: 打李德林这儿啊，就那个骡子掉茶碗里那个事儿啊，打这么就绕过来了。
1: 哦，打李德林这儿就来了。
0: 对了，
1: 那您说吧。
0: 这个李德林这个人呢，好交朋友。
1: 哦，
0: 跟这个马三立啊，他们两个人是莫逆之交
1: 啊。
0: 有一天呢，这马三立骑这个骡子上李德林那儿串门去了。
1: 嗯，
0: 这么巧，李德林在家了，那儿拿着玩意儿呢。
1: 什么玩意儿？
0: 这个东西可好啊！
1: 啊，
0: 蝈蝈。
1: 哦，草虫。
0: 好
1: 啊，
0: 这蝈蝈这好。
1: 现在街上卖的多了，搁那小笼子里养活着呢，山蝈蝈。
0: 您说的？
1: 五分钱一个，
0: 大肚蝈蝈。
1: 啊，大肚。
0: 那不算什么新鲜呢、
1: 啊，
0: 那怎么叫好呢？缺者为贵呀、大肚蝈蝈不值钱。
1: 他这什么蝈蝈？
0: 人家这个小肚大翅，湛青碧绿。
1: 这蝈蝈可没有。
0: 这两个须呀
1: 啊，
0: 是瞅着这可爱。
1: 嗯，
0: 要是叫起来，就这屋子就能够叫满了音儿，
1: 声音就这么大，
0: 哇哇哇哇哇，这么一叫叫满了音儿。
1: 啊，
0: 这不算出奇，人那葫芦好啊，
1: 葫芦
0: 啊，这蝈蝈葫芦这个好哦。
1: 葫芦什么出奇的？
0: 沙河流的葫芦。
1: 不懂。
0: 哎，这不懂了，你这不懂了不是？沙河有一姓刘的，养活这蝈蝈葫芦是最好，人家培养的最好。
1: 哦，
0: 种的时候培养这个东西最好。
1: 是，
0: 葫芦好啊，这口也好，牙口。
1: 哦，象牙的。
0: 嗯，咬红的盖
1: 啊，
0: 里边带铜胆，正在这玩着呢，他去了。
1: 啊，
0: 他干起人这东西，哎，李大哥，您这蝈蝈可真好啊，连夸了几句。这李德林呢，也是外面的朋友，兄弟你干起啊，得了，这送给你吧。
1: 呀，
0: 双手奉送了，
1: 给他了。
0: 他的心里不让人了，人家心爱的物件，我连夸两句，人家给我了，我有什么好的东西送给人家呢？
1: 就是，
0: 一瞧，哎，他骑这骡子去的。得了，李大哥，我把这骡子送您得了，甭管它值多少，咱们哥们也过这个
1: 啊。
0: 把这骡子呢，就给了李德林了，他拿这骡子换了这蝈蝈了
1: 啊。
0: 你想家去不得了吗？换完这蝈蝈，他上茶馆了。
1: 啊，
0: 到茶馆里的什么人全有啊？也有提了鸟的，也有养活蛐蛐的，也有养活蝈蝈的。他进去这么一瞧，哎呦，这蝈蝈还玩呢！哎呦，瞧咱这个，他就坐在一个桌那儿，沏了一壶茶，真是。

0: 一碗茶呀，刚斟完这茶，他就掏这蝈蝈，掏出来呢，像你得沉一会儿打这盖儿啊，没有，他掏出来就打盖儿，一打盖儿里边可有个铜胆、
1: 啊，
0: 就是那个铁铜丝啊，
1: 是是，
0: 他把这铜丝扽出来，这蝈蝈啊往外这么一甩，吧唧，整掉那茶碗里头，
1: 哎呦，
0: 刚倒的一碗热茶，把这蝈蝈就烫死了，烫死这蝈蝈，他想起那骡子来了。拿那骡子换的这蝈蝈啊，烫死这蝈蝈不如同烫死那骡子一样吗？
1: 呵，这劲头废的。哦，这是这么一码事
0: 啊，您明白了吧？
1: 这个意思对。
2: 不行，您别有说法，我实在
1: 拿这个，拿这个跟您
0: 这样。哎，等等，挺好。不，你这像话吗？你这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1: 你瞧，你这么说就行吗？你这解答的好吗？
0: 是禁锢，你说出来，我受得了吗？你瞧这身汗，你瞧呢，你瞧这身汗，
1: 就要没你简直砸了。
0: 我不跟着你栽跟他了吧？
1: 这没你简直就砸了，简直。
0: 叫人问住了没有？
1: 太好，你这太
0: 我咱这马褂多少给你？
1: 穿俩月，
0: 俩月了，
1: 穿俩月。
0: 你说的啊，
1: 穿俩月。
0: 哎，说话留点神吧。
1: 大伙儿朋友瞧我难过
0: 啊、
1: 心里别扭。请我吃饭吧。
0: 哦，
1: 吃饭我吃不下去呀、啊，我心疼啊，我想我这骡子呀。
0: 嗯，
1: 到饭庄子说你想吃什么，随便要几个菜，喝点酒。我根本我也不会喝酒啊，让我想菜，我还想不出什么菜来。到饭庄子楼上雅座，把窗户打开了，凉了快快，刚坐着要想菜呀、啊，就听啪啪啪啪啪啪，啪啦啪啪啪啪，抬头一瞧啊
0: 啊，
1: 由这楼窗户外头。呼呼悠悠，呼呼悠悠，飞进一只烤鸭子来。啊，一瞧这可好啊，热气腾腾，打窗户口外头，啪啪啪啪啪啪。烤鸭子，我一瞧，嘿，得着吧，得着吧，我说咱们拆吧，吃吧，嘿，热气腾腾，哟。

0: 这鸭子没脑袋，哎呦，没脑袋愣飞这么高，咱们折
1: 不是不是，您别说了，
2: 越说越没人话。
0: 什么叫没人话？这怎么不人话？
2: 烤鸭子还没脑袋，那楼窗外边飞起来，你听着像话？
1: 这还能够说瞎话吗？
2: 啊，这要有人知道啊，
1: 你问他呀。哦，他要知道，
2: 你瞧你啊，你那。他拿那骡子换的那蝈蝈，你想
1: 这，这要不是那骡子那段儿，
2: 是
1: 在饭馆这儿吃饭，开着楼窗，打外边啪啪啪啪啪，飞进一只烤鸭子了，这鸭子还没脑袋，
2: 您听这事儿新鲜不新鲜？
1: 烤鸭子飞呀！
2: 啊，
1: 我说您这是热病，胡说吧？
0: 这不胡说，这什么呀？
1: 您这是哪有这事儿啊？你
0: 不想。
1: 烤鸭子，
0: 就说你
2: 烤鸭子，你
0: 脱
2: 啊！
1: 把马褂给我。
2: 哎，不是你刚才说，
1: 我现在就要，我不等，我这就要了，我要
2: 穿俩月吗？
1: 我不等俩月，我这就要。你把马褂给我。
2: 你瞧，你为什么呢？
1: 我是为什么呀？
2: 啊，为什么你要我马褂、啊？
1: 这烤鸭子飞楼上去了，你是不知道吗？
2: 哦，这烤鸭子飞上来，他说的
0: 没有
2: 有，
1: 怎么样？
2: 你自个儿买个马褂多好。着这个急干嘛呢？大热天，
1: 您这人说话呀，我告诉您说，这他是有这个事儿啊，
0: 这事情也有，
1: 这事有、啊、
0: 有。你说
1: 你是少见多怪呀，啊、我知道这事儿。
0: 是
1: 烤鸭子怎么会飞呢？
0: 怎么飞的？
1: 鸭子个儿大
0: 啊，
1: 鸭子个儿大，
0: 多大个儿也飞不上去。
1: 为什么不能飞？鸭子有翅膀。
0: 就算你活鸭子也不能飞楼上，它是个烤鸭子，它还没脑袋呀。
1: 嗯，对对对了对了、啊、对了，他说这不是活鸭子，烤鸭子，
0: 烤的呀，
1: 烤鸭子还没脑袋呀。
0: 那怎么飞的呢？
1: 怎么飞的？它不是烤的吗？
0: 烤的呀、
1: 哎、对呀，你想啊，这个烤鸭子，哎呦，这个火，这个当然就得旺了
0: 啊。
1: 炉了火一旺，这个鸭子烤着，你也得，对不对？你也替这鸭子想想啊，那玩意烤着多难受啊。
0: 是
1: 他不得想办法得跑吗？他那烤着烤着他就飞了，甭说鸭子，拿你说吧，你要在那烤着，你没想过你得走吗？对不对？是不是你也得飞呀、啊、是不是你也得跑啊？
0: 这不像话、啊、这个啊，这烤的难受他就飞了
1: 啊
0: 这烤的难受他怎么飞的呢？
1: 怎么飞？他有热气儿吗？
0: 哦，拿热气儿一吹他就飞了。
1: 对喽。
0: 那么那馒头铺的馒头怎么办啊？蒸得了一掀屉全飞了。
1: 像话？您说那是馒头啊？
0: 这烤鸭子不能飞呀、啊！
1: 你还您那哎呦，您绕住喽
0: 啊！
1: 它不是这个鸭子，它出去了吗？
0: 啊、
1: 它鸭子出来了，溜溜达达出来，鸭子溜达呀、啊，鸭子溜溜达达出来了。
0: 是你说的？
1: 那人行了，溜溜达达出来了。
0: 鸭子怎么？
1: 那鸭子它蹦出来了，那送出来了，送出来的，送出来的，
0: 送出来的。
1: 哎，对了，
0: 这鸭子怎么还有送出来的？
1: 有一个地方啊，给那鸭子楼打电话叫只烤鸭子
0: 啊，
1: 叫的时候打电话呢，完事儿叫人家给送去。
0: 哦，
1: 就那个学徒的，山东馆学徒的不叫学徒的，
0: 叫什么呀？
1: 叫小立本。
0: 哦，立本
1: 叫这学买卖送这只鸭子去
0: 啊。
1: 送的时候呢，他拿着这么一挑多长的一小扁担。
0: 哦，
1: 扁担头上啊有这么长的一个铁钩，可是两头，这头也是钩啊，这头也是钩，这头这钩呢搭在这个扁担这个头上
0: 啊，
1: 这头这钩呢勾着鸭子脖子，让这小立边接着给送去
0: 啊。
1: 刚一出门口啊，那边走过一人来，他一拐没留神踩那人脚了。
0: 哦，
1: 那人的性情也暴一点，回手一步了这小立边，哎，小立边留点神呢，你看你踩脚了，你别报了音呢，哎，是我踩的吗？可不你踩的吗？踩人还不承认，我出去。这人性急，过去啪给小立边嘴巴。
0: 嚯，
1: 小立边也急了，你说话就打人呢。小立边那个意思呢，拿扁担要抽这人。
0: 嗯，
1: 拿扁担要抽这人呢，他把鸭子这茬可就忘了。你看看你论球子打人，你这次怎么了？我拿扁担揪你，说话我揪你，
0: 就一使劲，
1: 这鸭子出去了。他那鸭子脖子那儿勾这边熟的烤得了，那玩意儿挺糟的，吧唧勾熟了，这鸭子整飞到我们这桌子这儿来，吧唧整掉桌。

0: 伙儿说：“这得了，甭搅散了，他是吃这吃这个。”哎呦，就是没脑袋啊，得了，没脑袋，没脑袋吧？这么回事儿
1: 啊？这么回事？他是一抡，给抡上来的。不行，不，他说是飞上来的。啪啪啪啪啪啪！你这是抡，他这是飞，不行啊。
0: 这抡跟飞有什么差别呀？
1: 啊，有分别
0: 啊！
1: 抡是抡，飞是飞。
0: 哎呦，差一字眼全不成，
1: 不行！
0: 哎呦，瞧这人都，你别叫万庄，
1: 你说，
0: 在这个旧社会，有的时候这个戏园子打起来了，
1: 那常有。
0: 一打起来，这人摔茶碗，那人摔茶壶
1: 啊！
0: 在明天报纸上登出来，某一戏园子打架，飞茶壶，飞茶碗。
1: 是啊，
0: 这茶壶有翅膀吗？他登的报纸为什么叫飞茶壶飞茶碗呢？须他飞茶壶，就须我们飞烤鸭子。
1: 对，
0: 这很圆满，是不是这意思？
1: 这个
0: 我有点，他是这么一句，
1: 我想，
0: 我也想这个理由，非得这样不可了。
2: 你想什么理由啊你？
0: 这个
2: 飞烤鸭子，这像话吗？这个？
0: 你就这么说就很好啊！
2: 是你说出来很痛快，我这受得了吗？你看这玩意儿三件全搭透了，这
0: 是吧？就是
2: 有点神呢。幸亏说一只烤鸭子飞楼上来了，这一碗酸辣汤了，我没法说了，这个。
0: 那也不能这么说呀！
2: 你有点什么？我咱这马褂穿多的呢。
0: 你先穿着你的，你穿着你的，穿着得了，你甭管了，你这。
1: 您这种说法我不明白。
0: 吃完饭我回家，我睡不着觉。
1: 为什么呀？
0: 我心里有事啊，我还是想我那骡子。
1: 哦，
0: 躺着要睡觉，这么功夫就听外头窗根底下，
1: 什么声音？
0: 我一听啊，蛐蛐儿
1: 啊，蛐蛐叫唤，
0: 蛐蛐叫唤。
1: 嗯，
0: 我是最爱草虫啊，
1: 是
0: 逮蛐蛐
1: 啊，
0: 拿着手电棒到院里，我这么一听，哟。没在院了，
1: 在哪儿呢？
0: 在胡同口外呢。
1: 哦，
0: 到胡同口外他一听啊，哦，在车站那边呢。
1: 哦，在车站那叫唤呢。
0: 我上车站找去
1: 啊。
0: 到车站那一听啊，在天津，
1: 在天津叫唤呢。
0: 哦，我到天津那一听啊，
1: 嗯，
0: 在唐山呢。到唐山我一瞧，嚯，这个大窟窿啊！在唐山小山底下那儿，这大窟窿这么大个儿，我一听这声音，在这儿呢，好挖，顺这儿我就挖，由唐山我一直就挖到山海关，
1: 是，
0: 挖到山海关，到山海关这儿我一瞧啊，这蛐蛐蹦出来，往外一蹦，我一瞧这蛐蛐，蛐蛐一瞧我，哎呀，这大个儿，哎呦！好大个的蛐蛐儿，这蛐蛐儿这脑袋呀，
1: 啊，
0: 您瞧这屋子里呢，您瞧这礼堂呢，
1: 啊，
0: 这礼堂这么大个，蛐蛐脑袋跟这间屋子似的，
1: 这脑袋跟这礼堂这么大个，
0: 像这礼堂这么大，
1: 嗯，
0: 这蛐蛐这俩眼呢，
1: 啊，
0: 您瞧汽车头了那俩灯了没有？
1: 啊，
0: 那么亮，
1: 嗯，
0: 那么亮啊。那俩眼
1: 细那么眼，
0: 呵，蛐蛐这须子
1: 啊，
0: 须子跟那电线杆子那么长，
1: 这
0: 像那么长，
1: 像电线杆子，
0: 电线杆。呵，这叫唤劲儿，我一瞧啊，这蛐蛐啊，像一列火车。
1: 不是你别说，
0: 整个像一列火车呀，
1: 不像人话。
0: 哎，这还能不像话吗？
1: 要有人知道吗？
0: 你问他呀。
1: 我问呢。这蛐蛐的脑袋跟这礼堂这么大个儿啊，
2: 不像话，
1: 眼睛跟汽车灯一样，
2: 吃多了撑的那是，
1: 须跟电线杆子似的，
2: 胡说八道。
1: 哎，他说的，
0: 我说的，
2: 你说的我也不知道啊，
0: 那怎么
2: 马褂给你了。

0: 人生，
1: 我是应该况情才气婚，
0: 况情才气，
1: 况情才气婚，
0: 况情才气，
1: 没错，况情才气婚。哎呦呵，哎呦王爷，这么笨，
0: 傻瓜
2: 啊！您叫我呢？
0: 我说你傻瓜。
2: 哎，您怎么知道我小名啊？
0: 那你的大号二傻呀？怎么给我派了个傻子来呢？
2: 哎，那个您不是要找一个傻点的、笨点的吗？
0: 我是要腿笨的，没要脑子笨的。
2: 我脑子可不笨。
0: 你不笨，我让你旷气抬气，你都不会。
2: 我这不是旷气抬气，没错啊。
0: 好了。我问你啊，咱们到哪儿了？
2: 对，咱们到哪儿了？这是，这到处都是洋人，这小子不认识了。
0: 这不是万国运动场吗？
2: 哦，您认识啊？
0: 那是，
2: 哎，您认识还问我？
0: 这还说我傻？这是我王爷的谱。
2: 哦，
0: 您有谱了？
2: 这我没谱啊。
0: 哎，还不赶快禀报？
2: 哎哎，
0: 启禀王爷，哎，到了，到了，到哪儿啊？
2: 这是哪儿啊？
1: 万国运动场。
2: 哎，就这儿。
1: 哎，我替他说。
3: 我问你啊，
0: 哎，您说
3: 咱们干什么来了？
0: 哎，这不是跟洋人比赛跑腿吗？
3: 错了，咱们跟太后老佛爷的旨意到这儿玩玩。
0: 玩玩
3: 啊，
0: 咱是公费旅游来了。咱们是跟洋人玩玩，跟洋人玩
3: 啊，
0: 谁玩谁呀？是洋人玩我，还是我玩洋人呢？
3: 这不废话吗？
0: 你玩得了洋人吗？
3: 啊，您的意思让洋人玩我呀？老喽，
0: 这什么？
3: 哎哎，我说好啊。
0: 哦、我再问你啊，
2: 您说
0: 咱们应该跑第几？
1: 听您的，那第一，我什么时候说第一了？
2: 您这不是指着第一的吗？
1: 这是第一吗？
2: 这是第几啊？
0: 如果这是第一的话，
1: 那这个是，
2: 这是大拇哥呀。
0: 我问你啊，这个呢，
2: 小拇指，
0: 看清楚。
2: 没错，是小拇指啊！
0: 我问你，这是第几？
2: 这是第几？
0: 第一啊！
2: 这怎么是第一啊？
0: 从我这数就是第一啊！那好，那你就跑这个，
2: 从上边数是吗？还是第一？
0: 你怎么一二三四五都分得清啊？
2: 我知道六七八九十。
3: 那我告诉你，咱跑第几都成。
0: 那我就撒开了跑吧，我就。
3: 就是不能跑第一，
2: 怎么了？
3: 你想跑了第一，洋人肯定不高兴。
0: 他不高兴怎么着？
3: 那老佛爷就要生气。
0: 他们是亲戚啊，你小子不是二傻，
2: 我是叫二傻呀，
0: 大傻。那是我哥，
3: 你们家还有更傻的吗？
0: 有啊，老傻。
3: 谁呀？
0: 我爸。
2: 你瞧这一家人算啥？
0: 哟，你连我妈的名都知道啊！
3: 我是二傻呀。
0: 哎，您说，你们这一家人他都傻活着呢，
3: 国王要福还凑合着。
0: 我告诉你，
3: 哎，
0: 老佛爷一生气，你们一家人的脑袋咔嚓就剁下来了。哎，
2: 我说这老娘们可够毒的。
0: 哎，你咋说老佛爷是老娘们？
2: 他不是老爷们啊。
0: 那是太后啊，
2: 当不是小媳妇儿了。
0: 哎，我跟你这傻人也说不清楚。
2: 别，您慢慢说呢。
3: 咱们来点具体的吧。
2: 哎，您说具体的吧。
3: 一会儿啊，这枪一响，你就跟着洋人屁股后边跑就成了。
0: 我就跟着洋人屁股后头跑。
3: 哎，
0: 我就跟着洋人屁股的。王爷，您看我跟哪个洋人屁股后头？
3: 哎，咱们好比啊，洋人就在这儿。
0: 这儿啊，
3: 这儿可没洋人。我说好比洋人就站在这
0: 儿。哎，这没有啊，怎么比啊？
3: 我说是好比，
0: 没法比。
3: 那就别比了，
0: 不比更好了。
3: 看见我了没有？

0: 么没赶快跑啊？
1: 我让你跑快了，心里要念着京剧里的漫长腿，胖去才。

0: 越摸越匀了。
1: 我现在好比洋人。
0: 哦，您现在好比洋人。
1: 哎，你跟着我跑，
0: 我就跟着您屁股后头跑。
1: 对，
0: 那您别老指这儿啊。
1: 我指这儿怎么了？
0: 那不成屁股了吗？
1: 我指指，
0: 那您就是了。
1: 您洋人，那您指
0: 好。
1: 哎，跟着您
0: 好。
1: 哎，
0: 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
1: 哎，唱
0: 道歉。
1: 哎，干嘛
0: 道歉？到哪门子欠呢？
1: 这叫给杨大人个面子，
0: 给他们。
1: 哎哎，是什么叫面子？
0: 这脸面，
1: 脸面
0: 啊，这玩意儿能给他吗？
1: 怎么不能啊？
0: 不把我这黄脸蛋子给他贴他的白脸上，他不成二皮脸了吗？
1: 那我们没跟您放心，这不跟您这装傻呢？
0: 什么？
1: 我真傻啊，真傻！
2: 快道歉，
1: 王爷、
0: 啊、要道歉也得他先跟咱们道歉。
2: 为什么？
0: 你想啊，那八国联军在北京干过什么好事儿？他们到现在都把咱们地也割了。
2: 行了行了行了，这事是你管的吗？再说了，那也不叫割，
1: 对，
2: 那叫租，用租。懂吗？
1: 懂啊，
0: 就是他租他们家地
1: 啊，
0: 那咱就是地主了。
1: 嗯，
0: 他们家是佃户。
1: 嗯，
0: 哎，可谁见过有这么跟主子横的佃户啊？哎，那时候开始起来了。
1: 王爷，我实在不知道您哪壶开呀、啊？
0: 就你这壶不开，
1: 我这壶开着呢。
0: 为什么开不让你跑开了？外人道歉，你总不会吗？
1: 那我这王爷，我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0: 啊，你实在不行了
1: 啊，
0: 你就跟人家笑笑总可以了吧？
1: 我笑笑
0: 啊，傻笑一下，
1: 这傻笑一下，
0: 啊、
1: 那行了，
0: 行，来试试。
1: 哎。
0: 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笑笑笑，
1: 我说是笑者的吗？
0: 你说还难看，
1: 哎呀，
0: 你笑就没有礼貌吧。
1: 啊，还得
0: 有礼貌。
1: 哎呦哎呦，呵呵呵呵
0: 呵呵，你肚子疼啊？
1: 您捂着肚子呢不是？
0: 你想真哭你就不能想。哎、
1: 啊、
0: 你当洋人，我当洋人，
2: 我来当邮差。
0: 您怎么不当？
2: 我让你看看我是怎么陪他们玩的。
0: 别，您不能当邮差呀、啊、
2: 怎么了？
0: 邮差是下人呐、啊，您我们见谁都得叫您，早把这奴才给爷请安了，您能说这话吗？
2: 这有什么呀？奴才给爷请安，
0: 谁见过这么大主的奴才？
2: 应该怎么着？
0: 您看我每天怎么跟您请安呢？
2: 您看，您后头看着点，咱一见人都是。
1: 哟，哎，奴才给爷请安了。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
3: 哈
0: 哈哈哈哈哈哈。
3: 我要看看你能多横。
0: 哎，我这洋人可不大讲理。八国联军来北京的时候，他有讲理吗？
3: 哎，君子一言，
0: 驷马难追。
3: 咱们走着，
0: 走着。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
3: 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
0: 呗唱呗唱呗唱
3: 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
0: 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
3: 呗唱呗唱呗唱呗
0: 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呗

0: 爷不敢给我踢出来。
1: 哎，这嘛，
0: 哎，你
1: 小子，
0: 你对我的垫子干？你不是说要给杨振玩好吗？
1: 藏书了，这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没少玩咱老百姓的垫子。
0: 哎呦，您倒给杨大爷笑一个呀！
1: 哎呦，你给笑一个呀！比哭还难看呢、啊，这脸呐！
0: 你小子，反了你！我揍你！你敢？
1: 我怎么？我是杨振，我
0: 哎呦哎呦哎！花爷，花爷，大钱呐、啊！
1: 这就说
0: 开始了，
1: 花爷。
0: 怎么杨振一个个全跑了？赶快给我追！得令来！好、啊，小子追上一个！对，王爷，我又追上一个！王爷，今儿咱就把中国人丢的面子给争回来！啊明儿咱再把丢出去的土地、割出去的土地也得要回来。我就不信没有英雄在世，早晚有一天，关公、关云长会以青龙偃月刀。嘿，到那时候，我看他们谁还敢随便欺负咱们、打咱们、欺负咱们中国人。好，老小爷们们。前面还有一个人呢，我追还是不追？
1: 追，
0: 追你们去了！啊！嘿，好第一名！啊！哎，这我怎么交代呀？
1: 启禀王爷
0: 啊，
1: 小的我拿了个第一名。
0: 什么？
1: 第一呀、啊？
2: 我怎么就没看见呢？
1: 您怎么能看不见呢？您看着满台的洋人都站起来臭敢喊呢、啊、
0: 他们喊什么？
1: 都喊什么？喊什么 OK 呀、啊、
0: OK 这就是说咱们跑了第一，
1: 他们也没生气。要不怎么说咱中国人得挺直腰板当人呢、啊、
0: 好嘞，
1: 哎啥，
0: 那么赶回北京找老娘们。
1: 我傻没听见。
0: 咱们长老佛爷您傻
1: 走着。
2: 我说二傻呀，
0: 哎，
2: 人家都冲着你 OK 呢、哎、就你走先了。
1: 你别见你走先
2: 了，你走先了，
1: 你先走、
0: 啊、你快走吧，你
1: 奴才就不客气了。
0: 哎，我说二傻
1: 啊，
0: 你笨蛋呢？
1: 你以为我真傻呀？
0: 啊，合着我傻呀？
1: 哎，这您自己说的。
3: 兄弟们，帮忙信息，今天跟大家见面了。本中心服务周到，业务广泛，有信息咨询、工作推荐、明星包装、保媒拉纤、夫妻吵架、帮助解劝、带人陪床、替人做饭，缝缝补补、洗洗涮涮，给您做饭、带换尿片、换完尿片接着做饭，反正四忙就帮，啥活都干啊！哎呦我的妈，
4: 差点没憋死。大兵，大兵，大兵，
3: 你吃炸弹了？
4: 我叫你怎么不答应呢你？
3: 一点规矩都没有
4: 啊！
3: 我现在是邦必城帮忙中心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4: 哦，
3: 还叫我大兵？
4: 那我怎么叫你？
3: 兵总。
4: 兵总。
3: 齐副总经理。
4: 哎，你说他多绕嘴，你看看。
3: 什么事？
4: 该吃饭了。
3: 哦，好，上哪里吃？
4: 上全聚德。
3: 哎呀，我看还是上王府饭店吧。
4: 行了，别臭美了，咱们公司总共就剩这么一碗方便面了。
3: 不至于吧？
4: 不至于，咱们这个注册、装修、开张、广告哪儿都得要钱，咱们哪还有钱了？
3: 刚才不是收那么多贺礼吗？
4: 啊，
3: 看看有没有红包。
4: 没有，全是镜子。
3: 你看看镜子后面，
4: 后面是水银。
3: 你刮一刮，万一有巧克力粉呢？

0: 你饿疯了，我跟你办中心连饭都吃不上。
1: 哎呀，不要那么悲观嘛，哪个大公司的经理没有吃过方便面呢？万事开头难，要想人前显贵，
0: 对，就得背后受罪。
1: 不入虎穴，
0: 焉得虎子。
1: 不吃方便面，
0: 哪来大龙虾？
1: 龙虾来了，
0: 欢迎欢迎欢迎。
2: 哎，请问这是方比城帮忙中心吧？
0: 对对对对，请坐请坐。哎，
2: 我不坐。
1: 哎，喝水喝水。
2: 我不渴。
0: 抽烟抽烟。
2: 我不会。
1: 吃方便面。
0: 对，别点。怎么总共就剩这么一盒方便面了？
1: 你这个人就是糊涂啊！这笔生意做成了，何止一碗方便面呢？
0: 对。小姐，吃吧，吃吧。
2: 大哥，你们俩真是好人，头一次见面就对我这么好。你们说，这么一碗方便面，我怎么咽得下去呢？
0: 就是。
2: 有火腿肠吗？
0: 没有，你就将就着吃吧啊。
2: 那好吧。
1: 小姐啊。你找我们什么事啊？
2: 我是来找你们帮我找工作的。哎
1: 呀，太好了，秦副总，赶紧登记，
0: 开张大吉。
1: 这边请，这边请。
0: 叫什么？
2: 我姓姑。
0: 叫什么？
2: 姑姑。
0: 姑姑。谁给你起这名？
2: 我奶奶。我姓无辜的姑，叫姑娘的姑，姑姑。这名字你听得舒服吧？
0: 舒服，我叫起来别扭。多大了？
2: 20。
0: 学历？
1: 问你是大专还是本科？
2: 我是本科。
0: 什么本科？
2: 小学本科。
1: 行行，不要登记了啊。姑姑啊，根据你的具体情况，我们有很多工作比较适合你。
2: 什么工作啊？
1: 小保姆。
2: 太累。
0: 服务员。
2: 太脏。
1: 清洁工。
2: 太没面子。
0: 姑奶奶，你到底想干什么？
2: 空姐。
0: 空姐。
2: 或者影星。
0: 影星？
2: 你看我像不像刘晓庆？
0: 我看你脑子有点病，你想什么呢？你这忙我们帮不了了啊，你打道回府吧。
2: 真的帮不了了？
0: 帮不了帮不了。
2: 好，那我走了。
1: 姑姑，不要走不要走。
0: 你让他走。现在有些年轻人他就是好高骛远，老是找不准自己的位置。
1: 你什么态度？你让他走了，我们晚饭晚饭找谁呀？姑姑，你看除了空姐和影星以外，你还想干点什么？
2: 实在不行的话，那我就当个节目主持人算了，至少也是个白领阶层嘛。
0: 至少也是个白领阶层嘛。你看这舌头能当主持人？
2: 我练过。争议大官，争议大官，周涛不在我来代班，相声小品把你笑翻，歌行五星满台乱窜。接下来那么请欣赏，接下来还是接下来那么
0: 哎我的天哪，
2: 观众朋友们，大家掌声鼓励。
0: 就这个你还给他鼓掌呢？你
1: 姑姑啊，你这个节目主持人看来是不可能了。
2: 可是观众都鼓掌了耶。
0: 这孩子缺心眼儿，
2: 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0: 没有，
1: 你慢走。
2: 那我去了。
1: 去了。到哪里去？
2: 我是一只小小鸟，天涯何处无芳草，现在我只有靠他帮忙了。
0: 什么？
2: 耗子药。
0: 你怎么吃这？你赶紧坐。
1: 你坐啊，我们再商量商量。
0: 冰冻，你看这事儿怎么办？
1: 怎么办？怎么办？我们也是堂堂七尺男子汉，
0: 对，
1: 总不能见死不救、有难不帮吧？
0: 对对对。
1: 万一出事，我们良心有愧啊。
0: 对，
1: 我们要保护他，他是一根小草。
0: 那我们就是。

0: 它是一条小鱼，
1: 我们就是鱼缸。
0: 它是一只小鸟，
1: 我们就是鸟窝。
0: 它是一只小绵羊，
1: 那我们就是大灰狼。不是，我们就是老绵羊。哎呀，话又说回来，这孩子想法也太离谱了，咱们怎么帮他呢？
0: 要不让他先到我们中心来工作。
1: 哎，咱们这儿正好缺个打杂的。
2: 就是啊。
0: 姑姑，要不你先到我们中心来工作。
3: 你们也需要主持人啊？
1: 他认准主持人了，我们这儿缺个打杂的，干零活的。
3: 那不还是保姆吗？
0: 啊不，从现在起你就是本中心的后勤主管。
3: 是白领阶层吗？
0: 白领，绝对的白领。你看，正宗的白领。
1: 你看这领子多白呀。
3: 那好，我留下了。
2: 太好太好，没想到本中心第一天开张就骗人进口了，这是大喜事啊。可喜可贺，祝我们事业蓬勃吧。
1: 别断了啊，咱们今晚吃什么呢？
0: 方便面呢？
1: 啊，三个人就吃这一盒方便面，
2: 这就叫一碗方便面打天下，
1: 帮忙中心帮万家。
2: 要问公司有多大，
1: 两条汉子一朵花。
4: 回头聊，拜拜。
5: 啊，拜拜，改天家里做啊。呦呦呦呦呦呦呦！干嘛呀？
4: 跪下！
5: 你当着外人的面都揪我耳朵？
4: 曹然然，你给我听着，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你这是在引狼入室，你知道吗？咱们两个过日子，这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哎，就前两天电视里头播那个入室抢劫，到现在凶手还没有抓到呢。长点脑子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还往家里带，还来家里坐坐。我说这么半天你听见没有啊？
5: 听见了。
4: 大声点，
5: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4: 起来吧。
5: 谢谢。
4: 疼吗？
6: 不疼。
4: 不要和陌生人。
6: 我平房一住啊40年，邻里的感情比蜜甜。虽说这高楼大厦好，就有一条我受不了，甭管楼上和楼下，谁见谁都不说话，这时间长了能憋出病。我现在就有点孤独症，今天老牛露一手，我要让全楼的邻居成朋友，糖炒栗子一家一

0: 你是不是认识他们？认识你说认识，不认识说不认识，认识他。
1: 不认识。
0: 你只说过不让跟陌生人说话，没说不许吃陌生人栗子。跪下。
2: 当着外人的面，
0: 外人怎么了？跪下！大爷，哎，咱们家今天还有点事儿，不如您先坐会儿。哎，
2: 好。大爷，哎，
0: 您真是住对门儿啊？
2: 我那门还敞着呢，没事就串门去。哎，
0: 好，串门。 什么时候搬来的呀？搬了些日子了，这老没意思了。我原来啊，我住平房，是吧？那街坊四邻十好几家，跟一家人似的，不是过年都比过年热闹。嗯，然后，那您搬楼房来住干嘛呀？嗨，
2: 儿子孝顺嘛，这不是房主还非得写上我的名儿，这我要不来，这孩子伤心呢。
0: 大爷，嘿，刚才那事儿让您见笑了。啊。
2: 完全理解，
0: 谢谢您老理解。
2: 我是过来人了，小伙子。哎，
0: 给老婆下跪不丢人。你看你老婆是让你跪地毯，我当年跪搓板。大爷，啊，我说的不是下跪这事儿。
2: 哦，那我把实话都说出来了。
0: 我说的是我不让我老公跟陌生人说话这事儿。
2: 不是闺女。
0: 我长得就那么像坏人啊！哟，您可别误会啊！许宁不是坏人，但不允许我们不把您先当成坏人加以防备，毕竟咱们不认识嘛。
2: 啊，那现在就算认识了。<笑>
0: 不算。您说对面那房子，房主是您？
2: 是啊。嗯，
0: 我不信，口说无凭啊。稍等。
2: 稍等，别说话，闭嘴吧！你就知道吃栗子，饿着你了是吧？过来。哎呀，这多亏啊，搬过来啊，这东西还没归位，要归位还麻烦了。哎，闺女，来来来来来，房产证、身份证，是一人不？老不卡着眼了，我姓牛，
0: 牛大爷，
2: 户口本儿，嗯。 退休证，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这个糖炒栗子参加第三届国际美食家大赛金奖奖状哟，啊，
1: 厉害呀！这嘿嘿哦，
2: 我那个出生证最说明问题了，我哪年哪月哪天几点几分在哪个医院生的，哪个医生接生，哪个护士接生都有签字，我给你们拿去。
1: 不是不是，牛大爷。啊。
0: 不拿了，您是好人，我算好人了，绝对好人。可你们俩是不是好人？我这现在还不知根知底啊！哎呦，大爷，咱们给您拿证去。拿证，
1: 拿证。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在我眼里头，你们都是好人啊！在座的都是好人，谁也别拿那个房产证。<笑>
0: 这大爷可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大爷，嗯，跟你妈还般配。嗯，只要把你妈往他那屋一搬，咱俩可终于可以省心了。你刚才还
1: 不让我跟这大爷说话呢，这么会儿功夫把我妈都嫁他了。
0: 这大爷有房有车有退休金，你妈过去不受委屈。哎，
1: 那人家同不同？
2: 不不不不，
0: 大爷啊，您先坐，您坐。
2: 啊啊，
0: 是这样的啊。
2: 我那婆婆呀，人特别好啊，她好，而且现在还单身着呢。哦，单身，需要我做什么？需要需要，我觉得吧，我那婆婆跟您特别的般配。哦，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的意思让你婆婆搬到我那儿去住。哎，那我老伴儿是不是得搬出去？那，
0: 对不起大爷。
2: 不，你这样是对不起你大娘。
0: 那我给大娘道歉。哎，
2: 道歉。不不不不，见了面你千万别跟他提这事儿，你惹急了他抽你。哟，
0: 还打人呢？哎呦，
1: 大爷啊，您也够可怜的了。
2: 不不。

0: 是打我啊、哦！
1: 我们这刚过了金婚，他疼我还疼不过来，他不会打我。
2: 那打谁呀、啊？
1: 打邻居。
3: 这
2: 还有这爱好呀？
1: 他是真拿邻居当亲人呢、啊。见谁家的孩子要是不孝敬老人，我天哪，他真是当成自个儿孩子孝。所以说，闺女像你这样的，你离他远点。嗯，真是
2: 我。哎，我又没不孝顺。
3: 对啊，
1: 就你刚才跟你老公说那话，你妈往这儿一翻，咱就省心了。这孝顺，说白了不就是把婆婆扫地出门甩包袱吗？
2: 大爷，您误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大爷。哎呀，
1: 我这包东西给你们看完之后，你们对我就算知根知底了。我什么人？我过来几十年了，我见得多了。就你们不用多说，就刚才这一句话省心了。我跟你们也是知根知底了。
3: 不是，牛大爷，这话您就说错了。我老婆是真孝顺。
2: 哎，你跟人说得着吗？你
3: 牛大爷。您可以说我不孝顺，您要说我老婆，真的我在老婆面前不配说孝顺。
1: 你们俩都不配。当然了，咱们第一次见面啊，按说这大过年的，我这样说也不吉利不好。但是你们这是把我逼到这份上，我不说我心里实在是憋不住。你们肯定是没孩子，因为不养而不知父母恩，慢慢悟去吧。
3: 不是牛大爷，牛大爷，
1: 行了，我给你们扫兴了啊！这大闺
3: 不是牛大爷，您能听我把话说完吗？
1: 啊，你说，
3: 我父亲走得早，我们俩一结婚，他就张罗着给我妈介绍老伴儿的事儿。他说我们做儿女的再孝顺，都替代不了老伴儿的作用。所以这么多年介绍的老头就多了，所有人都得先过我老婆这关，人品好，心眼善，这是最起码的。您还得身体好，不然怎么照顾我妈？所以我老婆一眼就看上您了，觉着把老娘托付给您，我们就开心了，放心了，是这么个省心了，牛大爷。而且我妈现在住的房，是我老婆花钱买的，她坚持在房本上写我妈的名字，甭问为什么，一定和您儿子要给您买房子还要写上您的名字，目的是一样的。
1: 孝顺，你们都孝顺，你也孝顺，小伙子，这房子要是你买的，你也会写上他的名字，让他爸爸妈妈高兴。闺女儿，闺女儿，爸爸给你们送好东西来了。
3: 什么好东西啊？
1: 啊，看看，这是你妈妈给你们买的，趁着我们老两口身体还好啊，抓紧。不着急。哎，闺女儿，你怎么哭了？
2: 被你跟妈感动的。
1: 要不闺女就是爸爸的小棉袄呢。这别，哎，啊，这位是，
2: 啊，这是咱们的新邻居啊。
1: 我就在对门。哦，
3: 你就对门的，
1: 给您拜年。哎呀，对，
4: 老徐。哎呦，
1: 这是多少年了？
4: 是啊，
1: 闺女，哎呀，这就是以前家门口的你牛大爷呀。
4: 这是丫头啊？
1: 是啊，你忘了，小时候你放假了，我和你妈没时间管你，你牛大爷是一边出着摊儿，是一边带着你呀。那年秋天，你发高烧，老牛啊。要不是你送医院及时，我这孩子
4: 还不是自个儿孩子吗？
1: 可你那一车的栗子全给雨水泡了，我忘不了啊！
2: 牛大爷，
1: 闺女，
2: 对不住，我没认出您来。
1: 我也没认出来啊！啊，老徐啊啊，咱们当年啊没钱，嗯，但是为了让孩子们能过好日子，嗯。咱们可以说是勒紧裤腰带，
4: 对，
1: 无怨无悔。
4: 是，
1: 咱们都说孝顺，当然了，咱们当年孝顺，咱没那条件。嗯，但是再有条件，也不会像他们这个孝顺法。我们是让老人呢事事顺心，可他们的，是让我们活得心里

0: 我就不下跪了，他下跪。
1: 大爷，
0: 行了，什么话都不说，以后用得着牛大爷，只管说话。
2: 对，没事，你找你们牛大爷。
0: 好，这过年了啊，咱们是不是给邻居、给楼上楼下拜个年去？
2: 好啊，
0: 一楼的、二楼的、三楼的、四五六七八九十楼的出来喽！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各位旅客，北京开往汕尾方向的100元千分车。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

欢迎收听滨海微广播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音乐无限大，我是佳妮。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来关注一下文娱方面的资讯。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10月总票房破15亿元，神探这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分列10月票房榜的前三位。2026长三角国际青年电影周青影创投计划入围20强项目名单公布，本届创投共征集项目545个，经过初审以及复审的审慎评阅和细心遴选，20个优质项目最终入围。入围的项目题材丰富，类型多样，具备一定的开发潜力。入围项目代表将集结宁波，在创作导师分组指导之后，参与本届创投终审路演，角逐荣誉。据国家电影局关于2029年9月上全国电影剧本备案立项公示的通知显示，陈国辉导演的新片《鸿运》当头立项，故事讲述了脑瘫患者杜红不甘向命运低头，从求职无门到自食其力创办工厂，携手残疾员工逆天改命，遭遇设计失败后又在大家帮助下东山再起，成为照亮他人的光的故事。张伦导演的新片《老伴儿好》立项，故事讲述了怀揣着对已故老伴儿傅团结的思念，于小雪接受了仿生机器人傅二代，从尴尬初遇到彼此包容，再到相隔万里无声的牵挂，于小雪最终用机器人近乎永恒的生命，将对傅团结不渝的爱和对傅二代的成全以另一种方式存续在世间的故事。张子熙编剧的电影《家归妻子》立项，故事讲述了林小梦嫁入豪门许家，新婚夜起被迫遵守七条诡异家规，违者必遭恐怖异象。为了逃离囚笼，他主动触犯禁忌，探寻真相，发现所有的规则都指向丈夫的前妻，而层层拨开的秘密正将矛头指向他自己的来路。龙亚编剧的电影《他走开一会儿》立项，故事讲述了宋维因为生活和工作压力情绪落入低谷，决定返乡。

遇到两个女人没有摘下过头盔的机车男以及开杂货铺的老同学，他们一起游荡，一起做一些事情，最后他又回到母亲身边，同母亲一起走向山中的故事。3D 恐怖电影《死亡禁区实录》近日发布了邪门自刀正片片段，女孩跟随探险小队进入404禁区，结果被不知名力量神秘操控。影片是由鸳鸯楼惊魂导演王成赫执导，邓家佳、苏小丁、海璐领衔主演。由经典犯罪美剧《迈阿密风云》第一季改编的新版电影《迈阿密风云85》在美国新泽西州开拍，影片是由 F1 狂飙飞车《壮志凌云2》导演约瑟夫·科辛斯基来执导，丹·吉尔罗伊编剧，已定档2028年的5月19号上映。故事灵感是来自于经典剧集《迈阿密风云》的第一季，依旧设定在1980年代中期的迈阿密，以警察卧底缉毒，讲述那里的光鲜和腐败。格雷塔·格韦格导演的《纳菲·纳尼亚传奇》新版电影首次曝光预告，影片改编自纳尼亚小说的《魔法师的外甥》，讲述两个小孩迪格里和波利的魔法异世界的冒险。艾玛·麦基饰演白女巫，丹尼尔·克雷格饰演安德鲁舅舅，梅丽尔·斯特里普配音狮子阿斯兰，凯瑞·穆里根饰演迪格里的母亲。电影将采用跟纳菲谈下来的独特方式发行，2027年2月10号开始在全球 IMAX 影院上映，4月2号流媒体上线。第七届致敬丁经典国际修复电影展海外影片片单公布，涵盖福尔摩斯三宗案、日出、黄金时代、第三人等10部影史佳作。活动将于10月24号到10月8号在江苏苏州举行。20部中外修复经典影片将面见观众，汇聚海内外最新修复技术成果与具有影史纪念意义的大师经典。

前面开始我们首先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房东的帽带来的时间停下。我们此刻再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5号农历9月初六星期四。今天白天晴转多云，风力微风，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4摄氏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3摄氏度。最近几天天气都比较干燥，大家要每天足量的饮水啊，以温开水为宜，可以适量的饮用一些蜂蜜水。当然呢，也要注意足部的保暖，睡前可以用温水泡脚来促进血液循环。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在音乐中汲取啊大家力量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任贤齐带来这一首《在路上》，欢迎大家收听音乐无限大。

我们生活在一个被春天过度授权的时代，习惯把生活修饰得繁华似锦，把疲惫藏进笑容，把诗意掩进热闹。不是因为我们喜欢伪装，而是因为春天被当成了唯一正确的季节。长久以来，很多人都把升职加薪、婚姻美满、孩子优秀定义为正确，至于沉默、萧瑟、失去，则被悄悄归进失意一栏，好像他们不配被认真看见一样。可人不能永远活在春天里，伪装并不总是出于虚伪，很多时候它来自恐惧，怕别人担心，怕被人看见落魄，怕承认自己正在失去。于是我们在秋天的纸上画春江水暖，画泛绿的柔柳，画面越完整，内心的空缺反而越清晰。人间值得，因为它不只有春天，有花开就有落叶，有明亮就有阴影，有相逢就有告别。如果只允许自己活在春天里，其实是在拒绝真实的人生。如果此刻你正处在自己的秋天，不必急着把自己化成春天，要允许自己冷一会儿，慢一会儿，空一会儿。那一刻，你不需要谁的春天来证明你，因为你所拥有的就是属于自己的季节。我们接下来要听沙宝亮带来这一首《秋意浓》。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时空。
4: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滨海文艺广播，来收听音乐无限大。时间的歌是陈绮珊《花》的三部曲的最终章，发行于2013年。这张专辑是她音乐生涯中一次重大的风格转变。她放弃了以往小清新的民谣框架，转而探索更宏大复杂的音乐与哲学命题。今天我们就来听这张专辑。作为专辑的同名曲，《时间的歌》是整张专辑的听觉宣言和哲学要义。它的独到之处在于摒去了传统主歌副歌结构，更像一场声音的实验。编曲以不规则的电子音效和扭曲的吉他噪音开场，刻意制造卡顿和失衡感。这不是悦耳的旋律，而是模拟时钟指针错乱、时间崩解的声音图景，直到后半段混乱才逐渐的收束，象征从无序中寻找秩序的过程。作为序曲，它像一把钥匙，只故意制造不适感，明确告知大家，这不是一张好听的流行专辑。当你接受这种破碎的音景之后，再去听专辑中的这一些歌曲的时候，才能够理解那些复杂编曲的意象。它是一场关于存在的冥想前奏。我们先来听这一首《时间的歌》。

时间的歌，整张专辑的音乐风格是从小清新到世界音乐，因此专辑的音乐性极为丰富，制作上更是集结了钟成虎、李玉环、陈建奇等顶尖音乐人，除了摇滚、爵士、古典等基底，还融入了非洲打击乐、土耳其民族乐器以及巴黎手风琴等世界音乐元素。柏拉图式的爱情是专辑中最具古典气质和哲学悖论的一首歌了，它并非歌颂精神恋爱的崇高，而是冷静地拆穿了这个理想化概念背后的脆弱与遗憾。柏拉图在《会影片》里讲，人原本是圆球体，被神劈开后终生寻找另一半。陈绮贞借这首歌揭示了一个悖论，那就是我们渴望合一，却又无法真正放下自我。所谓柏拉图式的爱，在这种解读下更像是一场关于距离的忧伤游戏，靠得太近会幻灭，离得太远又虚无。所以听后你会发现，这不是一首情歌，而是陈绮贞写给现代人情感困境的一则短篇寓言。如果你曾在一段关系中感到精神契合却毫无激情，或者是极度亲密却无比孤独，那这首歌就是你的心理侧写了。

哲学系毕业的陈绮贞将专辑的核心聚焦于时间，歌词表面上关乎爱情，深层却是对永恒的追寻。整张专辑像一场关于记忆、存在与变化的意识流探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曾入围第25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的《流浪者之歌》。这首歌描写的是旅人见到落叶纷飞后，对生命有了全新体悟，格局开阔的感悟。

如果说前两部曲是腐朽与重生，那这张作为花的三部曲最终章绽放，并非明媚的花开，而是陈绮贞在时间废墟上搭建的哲学圣殿。在这张专辑里，没有讨好耳朵的甜美旋律，只有它作为哲学系毕业生对存在本身的另立口吻。沙漏是专辑中最温柔却也最残忍的一首歌，这首歌用极简的意象构建了一场关于拥有与失去的静谧仪式。编曲上，这首歌褪去了柏拉图式的爱情里手风琴的戏剧性，回归到钢琴和弦乐的极简铺陈。陈绮贞唱着让时间轻轻地经过，并非消极的躺平，而是一种主动的觉察。在那个凝视沙粒下落的短暂瞬间，你真正拥有了那一刻。所以沙漏的核心是教我们如何在流逝中安放自己，比起追问永恒，不如学会珍惜手边正在消失的这一刻。

这张专辑总的来说是陈绮贞用音乐进行了一次深刻的自我剖析，它或许不那么好听或者是亲切，但绝对是值得反复聆听与思考的成熟之作。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这一首《家》，作为专辑的结尾，这一首《家》探讨梦想与自由，传递自己才是自己的家的独特感悟。听完它，你会觉得前面所有的混乱、追问和遗憾都有了落地的回响。这里是滨海文艺广播，祝你午间愉快，我们明天见了。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海洋餐厅，海底用餐沉浸式体验，
2: 好浪漫啊！咱们去试试吧。
3: 欢迎光临海洋餐厅，
2: 来一份海底招牌双人套餐吧。
1: 这鱼不错。
2: 这菜里怎么有个瓶盖儿啊？
1: 鱼肚子里还有个塑料袋，
2: 饮料喝起来都是油味儿。我，
1: 海底用餐体验太垃圾了吧？
3: 说对了。海洋生物每天吃到的垃圾比食物还要多，在5000米的北冰洋深处和马里亚纳海沟都发现了大量塑料垃圾。
2: 大海一点也不浪漫。
3: 哦，是的，50塑料死亡的生物还产生毒素，通过食物链危及人类健康。
1: 吃鱼的风险很高啊。
4: 人们随手扔掉的不仅仅是垃圾，也可能是自己的未来。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5: 喂，爷爷。

0: 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4: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5: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4: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5: 它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4: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5: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4: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5: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4: 阴阳气血同时补，亲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5: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6: 福无边，
7: 寿无忧，
8: 寿无疆，
9: 天无下雨，
10: 身强体健，
11: 百岁高天。
4: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5: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4: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
3: 补虚就是补福气。

0: 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国家专利补虚方双菌入药，四虚同补，让您一身不虚，百岁可期。那最近呢，有很多咱们的听众朋友和我说啊，说孙主任啊，我这一年呢光感冒就四五回了，回回都得个十天半个月才能好，嘴里边啊这个口腔溃疡呢也是没断过，身上不是这儿痒就是那儿疼的，反正小毛病不断。可是我到医院去检查了，血也验了， CT 都拍了，啥都做了，大夫说我指标都正常，最后说是免疫力弱，没什么大问题。明明是你身体病了，可是到医院呢查不出问题来，这是不是咱们很多听众朋友的困惑呢？那今天在这儿啊，我想告诉大家伙，仪器告诉你说没病，但实际上你的身体呢已经病了。仪器查不出来是因为你的病根啊它不在某个器官上，而是在阴阳气血上。在仪器能看到你的血管堵之前，其实你的气血呢已经亏了好几年了。在仪器能看到你的血糖高之前呢，其实你的阴阳气血已经损耗了好几年了。那我要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说啊，小毛病不断，就是你的身体在警告你呢，说你的阴阳气血啊已经快到警戒线了。而且有大量的研究证实，你像口腔溃疡、皮肤瘙痒、反复感染，这些啊都是慢性低度炎症的表现。那这些呢都是非常容易诱发恶性病、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啊，还有像这个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病等等一系列摧毁我们健康的疾病。那每一次炎症啊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埋下一颗终身的炸弹，而且这些炎症长期的反复的感染，有科学研究证实啊，就是这个心梗、脑梗的风险啊要比正常人要高出3到5倍的。那当血液长期处于低度炎症的这个状态，它会一点点的腐蚀你的血管，损伤你的器官，消耗你的免疫储备。所以啊那些长时间小毛病不断的人，他得大病的几率要远远高于常人。你以为你是小病啊，你以为你是亚健康，错了，实际上呢你是在养大病。那警报响了你不理会，等它不响了，那我们人就倒了。那这些啊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呢其实就是四虚。中医不讲吗？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气是啥呀？正气不就是阴阳气血吗？你正气足了，外邪进不来，你正气亏了，这个邪气呢就会长驱直入。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干的就是四虚同补扶正气的活儿。到现在啊用它调理好的患者啊少说吧也得有50万人。很多患者跟我讲说，孙主任呢、啊、你这药把我想治的啊把我没想治的全给治好了。但是我想说，国家

专利补虚方，与其说它能治愈很多病，不如说它把五脏六腑亏掉的阴阳气血全给补齐了。那你阴阳气血平衡了，你正气回来了，小毛病大问题自然就不来了。哎，这才是它的本事。那说到这儿啊，我们要怎么判断自己是否需要补足正气，是否需要四虚同补呢？今天老孙呢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啊，有三类人群啊，但凡出现其中的这么一条，说明啊四虚呢已经找上你门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四虚同补才行。首先第一类啊，是吃不下睡不着拉不顺的人，看见饭就饱了，哎，吃两口就胀了。有的人呢翻来覆去到凌晨呢，好不容易睡着了啊，一两个小时又醒了，醒了再睡又睡不着了，天天做梦，梦见被人追，梦见从高处坠落，梦见已故的亲人，睡醒了比没睡还累呢。再就是有的人呢大便啊，要不三五天一次，干得像那羊粪蛋似的，要么一天得跑好几趟厕所，哎，吃什么拉什么。那你吃不下呀，是因为气血没来源。你睡不着呢，是因为阴血不养心了。你拉不顺，是因为浊气排不出了。这些呀，阴阳气血一乱，正气就没了生路。那有数据也显示啊，长期失眠的人患高血压的风险是常人的二倍，有45%的风险患心脑血管疾病，还有长期便秘的人呢，这个心梗脑梗的发生率要比常人要高出30%以上。而那些吃不下消化差营养不良的老年人，死亡率要比正常进食者要高出近一倍来。所以大家伙记住啊，吃喝拉撒睡的好坏是阴阳气血足不足的信号灯。第二类啊，就是总爱感冒的人。有的人呢一变天就感冒，一换季就中招，身边人感冒了他第一个被传染上，别人感冒三天好了，哎，你准得拖个10天半个月，发烧退了又烧，咳嗽一两个月压不下来，不打针好不了，一年到头啊，医院的门槛子可能都被你踩平了。其实啊，这不是说底子差，是你的正气呢已经亏到底儿了。正气是啥呀？正气是免疫系统的粮仓，粮仓空了，免疫细胞都饿着肚子，它拿什么去打仗？这就是正气不足，胃外不顾啊。而且有研究也证实了，相比于每年感冒少于一次的人，那每年感冒超过3次的人，他的死亡率要高出50%以上。感冒本身不要命，但是它暴露了你身体的防御系统已经全面失守了。一个正气足的人啊，偶尔感冒啊，睡一觉发发汗就好了。可是那些正气亏的人呢，邪气进来容易，你赶走却难。所以但凡出现以上的情况，说明你的四虚已经在

0: 以内扎根的啊，大家伙呢一定要赶紧四虚同补才行。第三类人群呢，就是亚健康小毛病总也不断的人。你像有的人呢腰酸脖子疼，有的听力视力不断的下降，有的人呢全身瘙痒，哎，不明原因就起疹子，皮肤干巴的直掉渣，有的人口腔溃疡啊三天两头就犯，有的是牙龈出血牙龈萎缩，还有的女同志啊妇科炎症反反复复，有瘙痒有异味。
1: 幸福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5: 第一次和他牵手，
6: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7: 雨后的青草味道，
1: 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男性朋友有的是前列腺不舒服啊，出现尿频尿急，结果这些个情况啊到医院也去查了，还查不出什么问题来，可是这些症状呢总也好不利索。我们中医讲啊，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气就是我们身体的城墙，城墙一垮什么都得往里钻，是不是啊？所以你看该守的守不住，该顾的顾不住，那外邪进来皮肤就容易出问题啊，黏膜就溃疡，伤口呢就不爱愈合。也有研究证实啊，像这些个小毛病长期不断的人，患癌症的风险就会显著的升高，当然你像糖尿病的风险更是常人的30%以上了，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要比正常人高出3-5倍了呀。所以啊，大家看每一次小毛病都是在给你的身体记账本呢，当账本写满那天，那可就不是小毛病了。那刚才我讲了这三类人群，如果说你出现其中任何一条，说明你已经四虚了，占了2-3条呢，说明你的阴阳气血啊，至少已经亏到80%了，五脏六腑呢都在饿着肚子干活呢，啊，这可不是说我老孙在这块儿危言耸听啊。到这个时候，如果你再不把阴阳气血给补回来，那下一步找上你的呢，就一定是大病，是重病，很可能就是突发事件了。所以说呀，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干的不就这活吗？对吧？而且我老孙敢保证，只要你

心不慌，气不喘，一身轻松，指标稳稳往下降。那三副药下去，气足血盈，精满神旺，寿命长。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呢？我们看啊，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的第一味活药是啥呀？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当年呢，是在北纬30度青方江山脉发现的。大家知道啊，北纬30度那是咱们地球最神秘的一条线，包括像埃及的金字塔、百慕大三角、珠穆朗玛峰，还有三星堆文明，你看全在这条线上。古话讲啊，天上一天，地上一年，但北纬30度是地上一天，人间四季，它一天就要经历四个季节的洗礼，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像这样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早已不是凡品，而是通灵的仙草。别的药要么补阳，要么补阴，它偏补一头，而咱们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却不同，它一天经历四季，是阴阳同修，天生的是雌雄同体，它补气不燥，它补血不腻，它补阴不寒，它补阳不热。而且作为活药，你就把它2公分的那个须子啊插到那个土里边，2个月就能长出一株新的首乌来。你看它的生命力强不强啊，就一节须子都能生根发芽，都能长出新生命。那这样的药材进入到我们体内，它就是活的呀，哪里淤堵了，哪里亏虚了，哪里发炎了，它会自动聚集到病灶啊，缺多少补多少，有问题才起效，是双向调节，更不会说补过头了。那光是补也不够啊，你补进去了你留不住，就等于白补了。所以我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的第二味活药是啥呀？就是紫河车啊。紫河车是人体胎盘，而且是健康产妇的胎盘。胎盘呢，是父亲的精和母亲的血交融化生而成的，孕育4到5周啊，胚芽会长出骨头，这个人才长成人形。那它承载的呀，不是后天的营养，而是生命最源头的那股精血之气，它才是真正的先天之物。所以紫河车呢，能大补精血，能化生元气，更重要的是啊，它能锁住阴阳气血。所以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你往这个水缸里边倒水啊，这个缸底啊有个窟窿，有个眼儿，那你倒多少它得漏多少，这个水缸啊永远就装不满了。而这个紫河车呢，它不是往水缸里说倒水，而是把那个缸底那个窟窿眼啊先给你堵上，让补进去的每一滴精血都能流入。那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是负责往里填的，人体胎盘紫河车呢负责在里边固，一个攻一个守，两味双君药缺一不可。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底气所在。所以啊，只要你是那些啊长期被高血压、糖尿病、被心脑血管问题、被风湿骨病、被各种胃肠消化疾病、各种这个老慢支气管炎困扰的、折磨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我们一定要进行四虚同补。我还是那句老话，一次补虚终身受益。那现在呀，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咱们大家伙呢拿着医保本就能够直接购买，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专项报销。每天每个地区有20个名额，但是我还要跟大家伙讲啊，咱们医保这个专项补贴报销政策可能随时会结束，一旦错过，你再想拿着这个医保本直接买药不好使的。所以希望大家伙呢一定要珍惜现在的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400-632-6599。另外啊，之前按原价购买的老用户老朋友，想退钱的同样要抓紧时间报名啊，一旦

0: 医保报销政策结束了，你再想把之前那个钱得退回来就不可能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健康知识咱们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32-6599， 400-632-6599。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1: 啊，孙主任，
2: 哎，
1: 国家补需方吧，我吃了两盒了。
2: 啊，
1: 我这不听说医保报销马上就不给报了。
2: 对。
1: 完了，我就想问问，那你说我这个情况还得吃多少药啊？
2: 那看来您是老朋友了啊，那你就把您用药的情况啊，您跟我讲一讲，好吧？
1: 哎，好。
2: 哎，
1: 那麻烦您了。
2: 没事，没事，嗯。
1: 我今年67了，
2: 嗯，
1: 是吉林长春的
2: 啊。
1: 这是3年前呢，我得的脑梗，
2: 得的脑梗，
1: 幸亏是发现的及时，
2: 嗯，
1: 溶栓是溶开了，
2: 嗯，
1: 出院以后走路、说话、吃饭没啥大影响，
2: 嗯，
1: 我一开始还感觉挺庆幸的，就觉得脑梗也就这么过去了，
2: 嗯，
1: 可从出院半年以后就开始觉得，你说就像不对劲儿了，老干傻事儿呢，
2: 嗯。那怎么了？你详细讲。
1: 你说就是吧，记性开始变差。小孙子爱吃糖心蛋，
2: 嗯，
1: 我就用手机定了7分钟的闹钟，
2: 嗯，
1: 结果闹钟响了，我说啥？你说我想不起来要干啥了。
2: 哎呦，
1: 我自己还嘀咕，这小孩瞎定闹钟干啥呢？等我闻到一股那个烧焦的鸡蛋壳味儿，我才跑过去想起来，锅都烧红了。
2: 哎呀，多危险！
1: 打那以后，我家儿媳妇都不让我带孙子了。
2: 你多危险呢，啊！你万一弄着火了怎么办呢？是不是啊？哎。
1: 是啊，
2: 嗯嗯，
1: 而且晚上吧还总睡不着觉，躺床上脑子里吧，
2: 嗯，
1: 就跟翻电影似的，
2: 嗯，
1: 乱七八糟的事儿吧全往外冒，
2: 嗯，
1: 到后半夜才能眯那么一会儿，完了去医院一复查，说我脑梗后脑血管供血不太好，
2: 嗯，
1: 有轻度脑萎缩，再往下发展就容易老年痴呆。
2: 哎，这就是你身体四虚引发这个淤血堵了我们的大脑的这个经络，哎，气血上不去了，脑髓长期亏空了，气不够啊，血就推不上去，这脑细胞啊饿都饿瘪了，所以呢气性就差，血不够，神就没地方安家，人就睡不着觉，但凡这个虚根不补，这个脑萎缩的这个车轮子它就刹不住车。
1: 是啊，孙主任，
2: 嗯，
1: 这不我亲家公吗，就是脑血栓，他在床上都瘫了1年半了。
2: 嗯，
1: 去年人他就吃你这个药，现在自己能走路了，上个厕所啊，洗个澡啥的，自己都能完成。
2: 那多好啊！你看啊，
1: 完儿媳妇就跟我儿子说，说咱让我也买点补虚霜吃。
2: 嗯，
1: 说是啥都别耽误了。
2: 哎，你这儿媳妇啊，挺孝顺，是不是啊？
1: 是。
2: 嗯，
1: 我发现吧，这药对睡觉吧还特别好使。
2: 嗯，
1: 我就吃上有2天吧，以前睡一宿跟那个演电视剧似的，能做。

0: 做三次噩梦，哎，第二天睡觉就踏实了，那人也不乏了。
1: 嗯嗯。
0: 也就能有半个月吧，我就感觉咋的，我这脑子就像一下子睡醒觉似的，人就精神了。
1: 哎，你看看啊，睡眠好了，脑子快了，说话顺溜了，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给您带来的结果，是不是啊？你气足了，血能上到头部，脑细胞有饭吃了，脑子转的就快。啊，肾精一填，水海有主，神明不乱，所以人呢就感觉特别踏实了，非常好啊。
0: 嗯，真是这样。
1: 嗯、
0: 除了这个脑袋的毛病吧，还有件事、
1: 嗯、
0: 我自己都没想到。
1: 什么事儿啊？
0: 我这不是风湿性关节炎，得有个五六年了。
1: 哦。
0: 以前吧，一到阴天下雨，我这膝盖先知道。
1: 那就咱们叫自带天气预报，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嗯。
0: 但凡前天要下雨吧，我这膝盖就开始就像发紧。就跟被别人捏着似的，哎呀，酸酸胀胀的，就那个难受劲儿。结果你说这两盒药吃完，最近不是雨水多吗？我一点没感觉，
1: 没感觉。
0: 这两个膝盖之前吧，啥时候睡觉都感觉凉酸了吧唧，就特别累的那种感觉。但现在就一种感觉，觉得热乎乎的。
1: 热乎了，是不是、啊？嗯。
0: 孙主任，你这药吧，它不仅治脑袋好使，而且治疗风湿性关节炎效果比啥药你说都好使。
1: 哎，我经常讲啊，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四虚同补，治的是啥呀？就是全身的病。而且我敢保证，等你吃完三副药以后啊，你不仅所有的症状全都消失了，哎，你那个时候你到医院再检查那些指标啥的都得正常。如果说达不到这个效果呀，你可以啊砸了我补虚派的招牌都行。
0: 孙主任呐，
1: 哎，
0: 您不都说病久了就成医生了吗？
1: 嗯，
0: 我倒是没那两下子，但是吧，我知道药吃到肚子里好不好使。
1: 哎，
0: 反正这些年治病我吃的药加到一起都没有这个补虚方好使呢。
1: 哎呀，你给我们这个补虚方啊，这评价非常高。
0: 那这药吧确实好使，我也听明白了。
1: 嗯，
0: 你是让我一共吧吃三副药，那我之前原价买的是两盒药。
1: 嗯，
0: 我这回用医保本再买那个两副药，是不是就不用花钱了？
1: 啊，是的啊，您之前是原价买的话呢，你再买两副药，不仅说一分钱不花，而且还能给您退回来，2240块钱呢。
0: 哦，那我就再买两副药，那退钱给我退到哪里呀？
1: 你这么着啊，您直接拨打咱们那个400电话报名就行，报名办理按什么程序，咱们工作人员都会告诉你啊。然后今天要能办，咱们一定今天办，因为医保报销这个政策可能随时会停。
0: 行行行，那啥事也没有这个重要，我现在就去报名。谢谢了，孙主任。
1: 嗯、
0: 再见，孙主任。
1: 哎，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纵有名医千百位，不如一剂补虚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四虚同补，7天就能让您吃喝拉撒睡样样正常，健康人。50万一体多病的康复者亲身实验，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国家专利补虚现在享受医疗报销政策，最低报销 65%， 最高报销 80%。 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32-6599， 400-632-6599。
3: 哎呦，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6: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7: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8: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9: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8: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9: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10: 停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即使

0: 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 我要下车。
2: 我也下车。下车。
3: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4: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6: 孙主任你好。
5: 你好你好。
6: 孙主任，我给你打电话吧，我就是想问一下，你说的这个药吧，这个就是那个意思，我听着是什么都能补，那会不会容易上火呢？
5: 您放100个心啊，绝对不会上火的。你看很多人呢，说一提到补，就觉得是温燥上火，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里边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它是阳中带阴，阴中藏阳，不带有任何的偏性。什么叫不带任何偏性呢？就是它补气不燥，养血不腻，滋阴不寒，助阳不热，所以您完全不用担心上火的问题啊。
6: 你看我这是怎么回事啊？我这身体吧就是特别的虚。但是你像平时吧，稍微吃点什么补品啊、补药啊，就容易上火。一上火吧，就是这个牙疼，口疼溃疡吧，这一个月得犯2-3回。这个便秘还厉害。感觉这肚子胀得难受，3-4天、4-5天排一次大便。接大便的时候特别费劲。我就怕吃了补药以后吧，这再更上火。
5: 你不会的。
6: 像你这么一说吧，我就放心了。
5: 那
6: 孙主任，那我跟你说说我这个身体情况，你帮我看看我这个病该怎么治。
5: 没问题，您别着急啊，您把这情况跟我讲一讲，好吧？
6: 你看孙主任，我今年我65岁了。腰间盘突出这个情况吧，检查出来都有好几年的时间了。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老是感觉这个腰疼。你知道，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吧，这个腰感觉这个后边吧，这个僵硬的跟块铁板似的。这弯腰都弯不下，洗脚的时候我都够不着这个洗脚盆。有时候这个穿袜子都得让我老伴帮我穿上套上。这后来吧，发展到这个右腿，就从这个屁股蛋子吧一直往下，就顺着这个大腿后侧吧，一直串到这个脚后跟那块。就感觉那种感觉吧，是又麻又疼。
5: 这就是典型的腰间盘突出压迫坐骨神经，是神经受压了，这是啊，又严重了，这是。
6: 是、就是特别是晚上睡觉吧，平躺着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腰下边吧跟垫着一块板砖砖头似的。怎么躺怎么不得劲儿，不舒服。这不是后来去这个在医院里边拍的片子吗？这医院大夫说我这个腰上好几节都凸出来了。什么又是四又是五又是一什么，说压到神经了。
5: 对，应该是2节啊，是1-4、1-5还有1-5-1，这是2节腰间盘突出压迫到神经了。
6: 你看医院大夫给我开的甲钴胺，还有什么布洛芬，我吃了有大半年的时间吧。这胃吃坏了不说，这个腰吧它该疼的时候还是疼。对，我最近吧我发现我这肾虚的好像还挺严重挺厉害的。
5: 怎么讲呢？
6: 你就要去厕所吧，尿尿排小便吧，就感觉这个没有劲儿，这个腰这一块吧还特别怕风怕着凉。
5: 您这情况啊我大致了解了啊。您今天呢能够跟我通话，我觉得呢这是您和我们补虚派的缘分。既然缘分到了，那你这腰间盘突出的问题啊您就交给我就行啊，我能保你。把那块那个砖头子铁板子从您腰啊给它搬下来啊，让您重新直起腰板来走路。
6: 那太好了孙主任，要是你能把我这腰这块能治好，我也不能说给你介绍20个病号吧，介绍10来个没问题，那不低于10个。
5: 那都说不用啊，其实呢人海相逢无缘不聚呀。我们中医讲呢，腰为肾之府，

0: 肾主骨生髓，肾精一亏，那骨髓就空了。所以腰间盘突出啊，这里边的腰间盘呐、啊、纤维环啊、髓核啊，它得不到这个濡养，就没弹性了啊。那个纤维环就脆了，一使劲就破裂了。然后呢，里边那髓核呢就跑出来，就压迫到这个神经，所以就出现这个腿疼啊、腿麻，哎，出现这个压迫神经的症状啊。而且包括你像你这个口腔溃疡啊。包括这个便秘呀、啊，哎，其实这些病啊，它有一个共同的原因，是什么呢？就一个字儿，就虚啊。所以你身上的这些问题啊，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都能治，而且都能治好，您放心。
1: 哦，哎，那孙主任，那像我这个身体情况来说，用这个补虚方多长时间能好呢？
0: 你用够两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够彻底治好的。那我为啥敢这么保证呢？因为呀，就凭咱们这个方子当中独一无二的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它就能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更关键的，方子里边还有一样呢，是治骨的核武器，就是那紫河车啊。紫河车呀、啊，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专门补先天肾精，而且全国啊。目前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允许紫河车入药，那肾精足了、骨才能硬啊，髓才能满呢、那紫河车呀、是父精母血化生而成，你看一个受精卵要孕育4到5周，然后能长出骨骼来，才能长出人形来、对吧？你腰间盘突出的根在哪儿呢？其实就在肾精亏虚上，而能补先天肾精的只有这一味药，只有这紫河车啊。这就是说为什么、哎，你只要能够用满两副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就能达到一个临床治愈，这就是原因所在啊。以后呢，你好了，不管说走路啊、睡觉啊、你干嘛呀，都是轻轻松松的啊。如果说啊，咱们退一步讲，说两副药呢，没治好你这老腰病。你回过头找我，这钱我都给您退，一分钱不少。
1: 哦，哎呀，我们老百姓说的话，没有这个金刚钻，你也不敢拿这个瓷器活，不是？
0: 没错，
1: 我也相信你啊。
0: 嗯嗯。
1: 哎，说实话，主要我这个病吧，都折腾了我这好几年的时间了。哎呀，其实吧，昨天啊，我就听到这个医保政策，这不是就要停了吗？我就用这个医保本报名，买了3副药。那像我这个情况肯定够用了，
0: 刚才我讲这2副就够了，那3副药您是用不了的，用没问题的啊，够用、
1: 好好好、那够用就行。要说实话，我就想跟你通个话，让你给我一个定心丸，那你这么一说吧，我心里就有底儿了。
0: 哎，心里有底了、是不是？
1: 是是是。那这个药我拿到以后这个怎么吃？吃药的时候有没有是需要注意的什么吗？
0: 有的有的。这个药啊，您刚开始用的时候呢，头一副药啊，咱们是早中晚一天3次，然后第二副药、第三副药呢，您就早一次晚一次，一天吃2次就行啊。注意的问题啊、在第一副药服药期间呢，是不允许同房的啊。
1: 哦，好好好。哎呀哈，孙主任，我跟你说，说实话吧，从我这个有这个药推以来吧，哎呀，早就是这个日落西山的太阳了，哎呀，都看不到光了。
0: 哎，您呢一定记住我的话啊，用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一副药的时候啊，一定会让你艳阳高照的。您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哦，听明白了。
0: 哎、行，那咱就今天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好好好，
0: 好，
1: 那谢谢你了，孙主任，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彻底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

0: 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 80% 医保报销，名额有限，先报先得。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32-6599 400-632-6599。
1: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3: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2: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5: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崔主任你好。
7: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6: 哎呀，崔主任，不是说医保报销要结束了吗？
7: 嗯，对。
6: 我的钱还没退到我呢，我花了5600块钱买了一副药。
7: 嗯。
6: 这钱是不是给退呢？
7: 是，只要是原价购买的啊，在这个医保报销政策没结束之前的，那您能报上名，咱们100%都给您退，都给您报销啊。
6: 啊，那我现在和你通上话了，算不算把名报上了？
7: 嗯，这个咱们医保报销退药费的呢，还有那些就是享用医保本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具方的，咱们要统一拨打场外那个400电话报名，不在我这报啊。
6: 哎呦，那是不是我在买药用这个医保本就不用再花钱了呢？
7: 那您是老朋友的话也可以这么理解，那您现在是已经用上药了是不是啊？
6: 对对，用上了，我今天吃了22天了。哎，不对，也算今天是23天了
7: 啊，都吃20几天了。那您这个什么病啊，效果怎么样，您详细给我讲一下好吧。
6: 哎呀，我高血压高了多少年了，血压降下来了，肠胃那个小哥指导我的那个阿米萨坦说让我现在不吃了，我只吃这个交北地条缓释片了。
7: 嗯
6: 嗯，这几天的血压啊就是105、102，交北地条也改成了隔天吃一次。
7: 嗯，
6: 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降压效果真的是好，挺快的。
7: 嗯，
6: 这阿比沙法国交北地条我都吃了快10年了，

0: 四虚吗？那你现在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把你的阴阳气血把这四虚给补足了，所以血压才自然而然的就降得正常了。你正常人是不是咱就不用再吃降压药啊？
1: 哎呀，我就说这个药劲真的是大，我这高血压十多年了，还有这个脑动脉硬化呢，脑梗，这脑梗以后啊，脑袋老是嗡嗡嗡的，就是脑子里边啊，好像那个流水声。再一个啊，心脏一跳就是哗啦一声，哎呀，觉得老闹心了。药吃了是无数，扎那个针灸，做那个高压氧都不行。吃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半个月的时候，就把那个啊维沙塔就给停了。
0: 对，
1: 这又一停啊，哎，脑袋不哗啦哗啦不嗡嗡嗡了，哎呀，真的是神奇。
0: 其实你这脑鸣好了，和你停不停这厄贝沙坦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咱们中医认为啊，脑为髓海，大脑靠气血靠阴阳来供养，你髓海不足啊，则脑转耳鸣。那我们现在呢，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阴阳气血补足了，啊，清阳能上升了，这个脑鸣自然就消失了。
1: 哎呀，我当时买药的时候啊，就是主任您说的7天，就能解决这个吃喝拉撒睡的所有问题。
0: 对，
1: 您说的7天，说是不解决，退药退甜。我就是想试试看，您说是不是退甜？
0: 结果怎么样呢？
1: 真的没让我失望。我用上当天啊，这个失眠就改善了。应该是第3天，我上厕所啊，就是这个大便。那虽然说是含干，但是不用太使劲就能拉出来了。没那么困难了。
0: 对，
1: 我家老头他也是那个大便干，也是吃了3天就排出来了。我让他继续吃，他舍不得用，一共就吃了3天，到现在一直很好。
0: 你看看啊，要想治好病，还得补四虚啊。我经常喜欢说一句话，叫是骡子是马，咱们牵出来溜溜就知道了，是不是啊？其实呢，吃喝拉撒睡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呀，那都不叫病了啊。只要四虚同补，7天必须给你治好。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原研药，吃一粒儿就顶您吃传统的中药吃120粒儿。你吃一天就顶上你吃传统中药吃120天。
1: 哎呀，我老伴也说了，这药的唯一缺点就是有点贵，一般人真的吃不起。
0: 是这样，
1: 我听得出来啊，老伴他是想吃，就是舍不得。
0: 对，
1: 徐主任，我还有点心衰，医生说是这高血压带的这个心脏怎么大了。从用上这个补虚方以后啊，我夜里睡得好了，我也不再憋醒了，就是到天亮3点多还是就是能咳出点白痰。比之前的是少了很多。还有就是啊，还是不能累着，就比如啊被褥叠好，只能一床一床的抱，两床一起抱，我就觉得有点累，就觉得有点喘。哎呀，把这2个问题再给我治好啊，我就算真的是彻底的好了，崔主任。
0: 那还需要点时间啊。我还想问一下，您今年这个多大年龄啊？
1: 我属蛇的，今年72岁了。
0: 也都72岁了啊。您要知道啊，这个心衰呢是属于啊大病重病，我也特别理解您这个心情啊。碰到好药了，咱们就想把身上的病呢一起都治好，是不是？但是得需要一个过程啊，这个过程也并不长，就3副药嘛。咱满打满算，您到今天您才吃了22天，是23天，是不是？能有这样的效果呀，已经充分证明啊，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能把您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啊，咱接着用啊。如果到那天说治不好，您可以把我这个补虚派的招牌砸了都行。哎，您看我说话算数
1: 不
0: 算数啊？哎，
1: 那不能，那不能。哎呀，我谢你都来不及了。崔主任，那我就再买上3副药，是不是用医保本买的话就不花钱了呢？
0: 对，你再用医保本买就不花钱了。

0: 花钱，但是你的情况呢，你不用再买三副，你再买两副就够用了啊。
1: 所以说啊，我想给我老伴儿带上一副药。
0: 哦，
1: 他今年75岁了，也是大便干，
0: 嗯、
1: 吃这药3天就给解决了。
0: 嗯，
1: 他还就是老起夜、尿频。
0: 嗯，
1: 我让他接着吃，他又舍不得。但是我看见好几次，他拿着个药盒看说明了。
0: 嗯，
1: 这不我合计啊，让他啊再吃上一副药，是不是就能解决他老起夜的问题吗？
0: 那能啊，他今年75岁，是不是？
1: 哎，
0: 75岁肯定是这个肾虚啊、肾亏啊、肾精不足了。那一副药，治肾虚肾亏呢，应该是手拿把掐的啊。那你要是说，参加咱们这医保报销啊，您就赶紧去报名吧，因为这个政策呀，今天还有，明天有没有，谁也不知道，我也说不准啊。
1: 哎，好，谢谢崔主任。那之前他吃了3天，是按照早晚各吃上4粒这么吃的。
0: 嗯，
1: 这回这个药买回来以后，还是那么吃吗？
0: 对，你正常量就可以。祝你们老两口啊都能岁岁长青，咱们赶紧报名啊。我就说到这儿了，好吧？
1: 好好好。哎，我再问一句，崔主任，
0: 嗯，
1: 退钱的事是不是今天就能办完呢？
0: 咱们医保退费的事儿一般是需要3到5个工作日的啊，这事肯定差不了，您放心。
1: 好好好，
0: 哎，
1: 谢谢谢谢谢崔主任，再见。
0: 不客气，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32-6599 400-632-6599。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 10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0: 一把折扇慰问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声淡静丑，尽在滨海文艺广播梨园百家。
2: 弘扬传统文化，展现戏曲魅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锁定在调频101.7兆赫滨海文艺广播，收听由小柯为您直播的梨园百家节目。在直播间里，编辑主持小柯要代表导播丽丽感谢您如约的守候。今天呢，我们来欣赏精彩的评剧片段和折子戏啊。首先请您欣赏到的是刘慧欣的演唱。刘慧欣1962年12月出生，中国评剧院一级演员，第20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评剧李一兰李派的亲传大弟子，当今李派最核心的传承人。来听到评剧景台会当中听贫娘诉往事一段，由齐建波和刘慧欣合作出演。

0: 事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 Oh Nice FM 101.7。
1: 好的，朋友们啊，刚刚呢，请您欣赏到的是齐建波和刘慧欣的景台会的片段。李派的他的艺术特色，他本身呢就是博采众长，因为李一兰先生呢，他最早也是京剧起家出身的啊，后来呢，改行啊做了这评剧演员，所以他的这个发声啊，在专业人员的角度里讲呢。李一兰老师的这个发声啊，是所有评剧旦角演员当中啊，用声用气最标准的啊。李派本身他就是博采众长，不追求花哨旋律，讲究的是情感真实细腻。刘慧欣呢，也是很好的继承了李一兰李派的特色，他的嗓音清亮宽广，唱腔也是不拘于你这个传统评剧的版式。吸收了评剧、京剧、河北梆子的演唱技法，善于塑造性格跨度大的人物，青衣行当见长，文戏功底深厚，悲剧人物尤为动人。他的代表作也非常多，像《张与竹海》，这是李派的看家戏，还有像《拜月记》《无双传》啊，《祥林嫂》《李三娘》，刚咱们听到这个景台会啊，等等等等啊。好的，请您欣赏到的是刘慧欣的《拜月记》当中的《风吹动》。

0: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 101.7滨海文艺广播。
1: 好的，刚刚呢欣赏的是刘慧欣的《拜月记》选段，咱们再来听听沈阳评剧院的评剧谢瑶环。这部剧目呢是1962年沈阳评剧院排演的，由王明楼根据田汉先生的京剧同名剧本移植，花淑兰大师领衔主演，也是评剧花派里程碑的剧目了。我们今天要听到的呢是《花园定情》一折，这个一折呢有8个字来形容，抒情婉转，细腻柔美。和花淑兰大师配戏的袁行健的扮演者叫做王德福啊，王德福，他是沈阳评剧院的当家的小生啊，他是常年呢、跟韩少云大师、花淑兰大师、小娟婷大师啊常年搭戏的，他的戏路非常宽，而且能文能武，表演也是含蓄稳重啊，嗓音清亮柔和。咱们来听到的呢，这一折啊，非常的美，《花园定情》。

0: 同到江南，怎说是见外二字呢？
1: 既然是不见外，有什么事就该和小妹我商量才是。怎么说，这乱愁千万段，却与谁谈呢？
0: 我不过随便说说罢了。
1: 你这是真话。

这个好。

见

0: 少王，怎奈为姐一身虚光，这女孩至情至好不在意了。
1: 姐姐，袁先生才学文武，若能和姐姐配在一起，救国安民，那该有多好啊。
0: 今天危急处境，四面受敌，寡女有事刀具顶喝，我自当之，连累仁兄，那管了。
2: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3: 好的，朋友们，刚刚请您欣赏到的是花淑兰的谢瑶环当中的花篮定情一折。咱们接下来呢，再来听辛凤霞和赵丽蓉二位先生生前的经典之作《花为媒》啊。咱们听到的呢是舞台版《花为媒》的坐楼一场。那这一段呢是慢板26啊，旋律呢婉转甜美，高低起伏细腻，唱腔呢把张武可的嗔恼、自信、少女的娇羞层层的铺开。舞台表演之上呢，配合照镜子的身段啊，其实呢这舞台版就是没有实景啊，不像电影的似的有楼梯、有房间啊，或者是有背景等等等等，所以呢没有实景，就全靠演员的虚拟表演。所以这一出戏呢也是新派评剧的代表作。来听到啊辛凤霞和赵丽蓉的花为媒舞台版的坐楼。

复查。

0: 迎你大看亲事，不知怎样？
1: 小姐，您猜猜呢？
0: 是呀，八九吧。

0: 怪罪于你。
1: 小姐听，他嫌你心不良手不巧貌丑无才，你的身段不苗条，要我还不要你呢。
0: 他看中哪个？
1: 爱上他的表姐李月娥。
0: 往下讲来，
1: 小姐，人家本是姑表弟，亲上加亲，青梅竹马，从小一同长大，真是天生一对好鸳鸯啊。
2: 小姐，您别生气。
1: 还有呢，刚才我从前厅经过，后听说那李老秀才不愿这门亲事，说什么姑表接亲，骨血倒流，也是

好看呢、啊。我长得这么好看，那王顺清他怎么就会不要我呢？哼，他是没看见我，要是看见我呀，可不。

能不要吧？他没看见过我，我可听说过他呀。见我可为神没办法。

你。

你要是好看，人家怎么就会不要你呀、啊？你呀、啊，你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真叫人好脑啊！

0: 别说姑娘下楼啊，
1: 哎，
0: 好好说啊，
1: 哎，
0: 咱们找个好女婿啊。

0: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1: 好的，朋友们，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金凤霞和赵丽蓉二位先生在生前录制的这个舞台版的花为媒，我们选的是坐楼这么一场。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请您欣赏小白玉霜的桃花庵当中有一段问公子。

好的，朋友们啊，刚刚我们欣赏过了小白霜大师的一个小段啊，桃花庵当中的问公子一段，到这儿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梨园百家节目就是这样。编辑主持小柯，再次代表导播丽丽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也同时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在调频 101.7 兆赫收听滨海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1: 至于贺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0: 你唱的这是海上渔歌呀。
1: 行，你还有点渔民的生活。
0: 我就是海边上长大的嘛。
1: 是吗？
0: 哎，
1: 哦，这么一说你也使过船呢。
0: 使过。
1: 你也摇过橹。
0: 摇过。
1: 你也出过海。
0: 出过。
1: 你也翻过船。
0: 翻过。
1: 没翻过。
0: 什么叫翻过船呢？
1: 我说那带帆的船呢。
0: 哦，那我也使过。
1: 全使过。
0: 哎，
1: 那好极了。
0: 嗯，
1: 有机会到我们船上指导指导去。
0: 你在哪个船呢？
1: 我就在那个妇女船。
0: 妇女船
1: 啊，我们大队党支部啊，为了支持妇女们的革命要求，组成了一对妇女船，从此打破千百年来妇女不能出海的旧习惯，为妇女海上作业闯出一条路子。
0: 那好啊。哎啊，你怎么上妇女船了？
1: 我在船上当顾问。
0: 哈，这么说你海上经验还比较丰富。
1: 这可谈不到，比起我们女船长我差得太远了。
0: 女船长是谁啊？
1: 20岁一位姑娘。
0: 她叫什么名字？
1: 名字叫海燕。
0: 海燕。
1: 这是贫下中渔给她起的名字，说她不怕困难，敢于斗争，就像海燕一样迎着风浪展翅高飞。
0: 哦，这名字起得好啊。
1: 海燕高中毕业之后要求回村参加劳动生产，立志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社会主义的新渔村。
0: 海燕是个有志气的青年呢。
1: 对，海燕是敢想敢干，作风泼辣。
0: 哦，
1: 跟个小伙子似的。
0: 是啊，
1: 那70-80斤架起来就走。
0: 哇，
1: 100-200斤扛起来就跑。
0: 行啊，
1: 1000多斤一抬手就起来。
0: 啊
1: 啊，
0: 一抬手就起来。
1: 啊，他指挥吊车呢。
0: 我说的呢。
1: 海燕啊，在我们村里是个大忙人啊。
0: 啊，
1: 不了解情况的你还不

0: 我找他。
1: 哎，啊，我到他家去找啊。
0: 你呀、
1: 啊，
0: 他家里你也找不到，
1: 我到船上去找。
0: 你找不到，
1: 我到队里去找，
0: 找不到。
1: 那我哪儿找去？
0: 我告诉你一个地方，到那儿准能找到他。
1: 什么地方啊？
0: 电线杆子上的。
1: 啊啊！跑电线杆子上干嘛呀？
0: 为了适应海上作业，需要锻炼臂力。人家海燕经常在电线杆子那儿爬上爬下。
1: 哦，真有毅力啊！
0: 哎，海燕回村之后啊，串联了十几个姑娘，要求上船。这件事可轰动了全村啊！
1: 那是啊，
0: 啊，
1: 妇女出海打鱼可不简单呐、
0: 啊。是啊，这个就说了，哟，他嫂子，听说海燕要上船了。好啊，妇女能顶半边天吗？大兄弟，海燕闺女可够愣的呀！哎，怎么叫愣呢？渔家儿女就得有这股子冲劲儿嘛！兰子，快点长，再过几年跟你燕姐一块儿出海啊！你小子可得争口气呀、啊！人家闺女都上船了，再不进步，我踢你我就！
1: 这么说，大家都支持海燕出海啊？
0: 不，也有不支持的。
1: 谁不支持呢？
0: 就那虾米皮。本来王奶奶呀、啊，对海燕上船呢、啊、就有点担心。
1: 嗯，
0: 王奶奶就说了：“燕子，你别跟你哥哥比呀、啊，你哥哥是男的，咱是女的。我听他们说过，女的比不了男的。
1: 女的怎么就比不了男的呢？
0: 那条件不同啊。
1: 有什么不同啊？
0: 我怕你们顶不住啊。
1: 啊，
0: 你们现在不挺好的了吗？啊，现在妇女翻身，男女都平等了。”你比奶奶我那时候强多了。你看你一个小闺女家家的，整天在外头开会呀、学习呀。奶奶我那时候不就围着锅台转吗？你现在还有文化，都高中毕业了。奶奶我下字不识啊。你现在大小还当个干部啊，连男的你都敢领导啊？嗯？你说奶奶我领导谁去啊？嗯？也就领导那锅碗瓢勺吹着炕笤帚，
1: 就别提这个了。
0: 上船呐、啊，我是赞成啊，为咱妇女争口气嘛。可是，一运船怎么得了啊？
1: 他怕妇女顶不住。
0: 海燕说了：“奶奶呀、啊，您甭担心，说什么女的比不了男的，那是旧社会啊。
1: 嗯，
0: 今天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带电作业班。”女飞行员、女驾驶员，他们都和男同志一样并肩战斗，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的。
1: 对，
0: 就拿咱们村来说吧，妇女的劳力要是解放出来，不是对国家贡献更大吗？
1: 要充分发挥半边天的作用。
0: 我当时也跟着说了几句。
1: 你怎么说的呢？
0: 我说奶奶，您比不了人家海燕，人家海燕生长在新社会，您是生在万恶的旧社会。人家海燕受党的教育和培养，您过去受封建统治和压迫，人海燕想的是妇女投身社会主义革命，您想的是女的比不了男的。人海燕为革命能爬电线杆子，您爬上去我瞧瞧。
1: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这不开句玩笑吗？
1: 好，
0: 当时王奶奶也乐了、
1: 啊、
0: 去去去去，没见过你这路孩子，哪儿你都插话，你倒好好的说呀，你听人海燕说的条条是道，不像你净开玩笑。
1: 哟，
0: 看起来这小子就是没闺女强。
1: 哎，
0: 啊
1: 啊，您不是说这女的不如男的吗？
0: 那是，那是我说的吗？
1: 刚才您还说了。
0: 是啊啊，是我说了，我说女的就有一样她比不了男的。
1: 哪样啊？
0: 她男的她吃的多呀。
1: 这王奶奶也够风趣的，
0: 虾米皮想钻我的空子，他打错了算盘了。
1: 虾米皮怎么说的？
0: 嗨，他说呀，妇女出海自古以来没听说过，什么妇女卖网网就破，妇女上船船准翻，海燕要出海，这万一出点事儿，咱们大伙儿全得兜着呀，
1: 纯粹是胡说八道。
0: 海燕说：“奶奶呀，咱不能听他的话。”他跟咱使的不是一条船，走的不是一条路啊。
1: 嗯，
0: 他说这话的目的在于阻止我们妇女上船，破坏队里的生产呢、啊。其实奶奶早明白了。
1: 嗯，
0: 燕子，走，跟着我找他说理去。
1: 哦，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0: 王奶奶跟海燕带领着全村妇女找到了虾米皮，展开了一场说理斗争。

0: 家伙是你一言我一语，劈得他头也大了，腰也塌了，汗珠子也下来，脸色也变了。你再瞧那虾米皮
1: 怎么样了？
0: 快成虾米酱了。
1: 好啊，劈得好。劈开了绊脚石，该上船了。
0: 就是啊，我带领着姑娘们登上了机帆船。
1: 嗯，
0: 他们上了船之后是又说又笑。
1: 那是，他高兴啊，
0: 待会儿又唱又叫，
1: 高兴的；
0: 一会儿又蹦又跳，
1: 高兴的；
0: 最后又吐又闹，
1: 高兴。哦，吐了。
0: 你想，海上无风三尺浪，那机帆船前后左右一摆，几个姑娘第一次上船，能不晕吗？
1: 嗯，那是非晕船不可。
0: 哎，
1: 赶快进舱休息吧。
0: 可是支部让我们在海上进行一次实战演习啊。
1: 是啊，
0: 我当时下达了命令
1: 啊，
0: 我说海燕，你去爬上舱顶观察鱼群，随时向我报告。水手长，迅速加油，大车二车下机舱擦洗机件。信号员，你到伙房去蒸一锅馒头。其他人都跟我来，抛锚起锚，一人最少低了三十下。
1: 啊，干嘛呢？
0: 加强基本功训练。
1: 哦，要求真严格。
0: 命令一下，大伙儿全动起来了。
1: 嗯，
0: 就听海燕在喊：“姑娘们，战斗开始了，让我们接受这次考验呐！”我说：“对呀，同志们，大家可不要怕吐，只要精神一集中就不吐了。你们看我、
1: 怎么了？
0: 我吐到这儿了，
1: 好吧，他吐了。”
0: 虽然大家都在运船呢，可是姑娘们是坚持战斗，
1: 真坚强啊！
0: 一会儿功夫，一个一个向我报告。
1: 嗯，
0: 报告，发现鱼群。报告，下潜完毕。报告，继续正常运转。报告，咱甭吃馒头，改吃蒸饼得了。
1: 啊
0: 啊，
1: 不是蒸馒头吗？
0: 馒头是蒸好了，一个浪打过来，身子一歪，扑哧，把馒头全压扁了，
1: 好吗？要说在船上啊
0: 啊，
1: 走路吃饭都得从头学起。
0: 就是啊，这时我把下网钟声打响了，当当当当当当当，海燕第一个走出来，其他几个姑娘紧跟着都爬上了甲板呢。
1: 哎呀，不行啊
0: 啊，
1: 海上风大浪险，船上站不住啊。
0: 他们有办法呀
1: 啊，
0: 用绳子捆在腰上，绑在甲板上，摔倒了再爬起来。
1: 还真行啊！
0: 经过一年多这样的锻炼，海燕已经成长起来了。
1: 哦，
0: 当上了第一任的女船长。海上任何狂风恶浪他都可以对付了。
1: 哦，海燕可以单独作业了。
0: 去年他已经闯过海捕对虾了。
1: 哎呦，我可听说过渤海湾的浪不好对付。
0: 哎，人家海燕说的好啊
1: 啊，
0: 姐妹团结战斗，狂风恶浪低头，勇于革命实践，掌握海上自由。
1: 对，实践出真知嘛。
0: 水手长说的好啊，渤海湾上风浪险，顶风劈浪闯难关，满怀豪情船头战，妇女能顶半边天，
1: 心红志坚。
0: 大车二车说的好，有灯塔夜幕中导航，北斗星照亮了方向，我愿献出革命青春，日夜战斗在海上，
1: 决心真大。
0: 他们都说了，我也说几句。
1: 你怎么说的呢？
0: 我说海上一浪高一浪，一代更比一代强，革命接班人在成长，我要做个铁姑娘
1: 啊。
0: 不是，我要学习铁姑娘。
1: 哦，那还差不多。
0: 十月一号那天呢，姑娘们准时向渤海湾进发了。
1: 哦，
0: 我急忙跑到指挥部，拿起了报话器，随时和他们联络。
1: 怎么联系的呢？
0: 海燕，海燕，我是海鸥。海燕，海燕，我是海鸥，请你答话，方位多少？水流如何？什么？预计将有阵风。
1: 哟，
0: 多少级？
1: 八十五，
0: 八十五级，从八级到十级降到五级，
1: 吓我一跳。赶紧收港避风吧。
0: 海燕不肯。
1: 嗯，
0: 他说风头风尾，鱼虾鸡群，不能错过这好机会。
1: 哦，
0: 再说船上已经采取了有效的安全措施，
1: 那就开始作业吧。
0: 就是啊，正在这时候，天海倾斜，怒涛翻滚呢。
1: 哦，
0: 大风夹着暴雨劈头盖脸扑来，浪涛卷过了桅杆，齐腰的大水滚过了甲板，
1: 够厉害的。
0: 你看海燕那船缆绳断了，
1: 哎呦
0: 哎呦，接上了，前舱进水了，
1: 糟了，
0: 马上堵上了，机器发生故障，
1: 坏了，
0: 及时排除了。哎，这船可沉下去了
1: 啊，
0: 又浮出来了。
1: 嗨，你倒说清楚了，多惊险呐。
0: 经过了一个多小时搏斗之后啊，海面上是风平浪静
1: 啊。
0: 海燕，海燕，祝贺你们战胜风暴，顺利到达了243区中心渔场，请你们争分夺秒，立即投网。
1: 对，立即投网。
0: 投不了了，
1: 怎么呢？
0: 兄弟船队啊，从四面八方已经围过来了。
1: 哎呦，那影响作业呀。
0: 海燕想，为了方便兄弟。

0: 替船队作业，我们应该让路离开中心渔场，
1: 不能见虾群不打呀。
0: 海燕想，你打虾我打虾都是为国家呀，
1: 那生产上受损失怎么办呢？
0: 海燕想，宁肯自己受些损失，这叫顾全大局呀。
1: 是啊，
0: 他们要学习龙江风格，以江水英为榜样。
1: 还是海燕的风格高啊。
0: 海燕，海燕，全体贫下终于支持你们主动让渔场的行动，祝贺你们首闯渤海，表现了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发扬了龙江风格，思想上获得又一次丰收，为全村妇女树立了榜样。
1: 太好了。
0: 经过了三天三夜的战斗，妇女船是满载鱼虾胜利返航。
1: 哦，胜利的回来了
0: 啊。老支书全体皮下中鱼都来到码头上欢迎他们。
1: 嗯，
0: 那码头上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
1: 够热闹的。
0: 那个锣鼓声音呢，把皮下中鱼那个心情都表达出来了。
1: 是啊，
0: 啊，
1: 锣鼓声音怎么表达的呢？
0: 这大锣瞧见的鱼呀、啊，嚯、啊，一筐一筐又一筐，一筐一筐又一筐。
1: 哦，那小锣呢？
0: 小锣抬抬抬。哎，快抬快抬。
1: 哦，那大鼓，
0: 大鼓高兴高兴。
1: 小喇叭呢？
0: 小喇叭更有意思了，我说啊，喂喂啊，海燕人小志气大，穿过海呀、啊、不对下，海上盛开大寨花，嘟大寨花。
2: 小姐你好，这是您打杯好的咖啡，谢谢光临。
3: 谢谢。
2: 白瞎了。小姐你好，我在跑啥呀？父亲、爹、岳父、爸。
4: 闭嘴，以后不刮胡子别管我叫爸。
2: 哥。不，爸，你坐，咱哥俩关系好，但是辈分不能乱了套。
4: 你给我上一边去。
2: 好嘞。
4: 那个我，你个人呢？
2: 这，
4: 哎呀，
2: 对不起，爸，我知道你有心脏病哦。
4: 你这一惊一乍的。
2: 嗯，
4: 我姑娘呢？
5: 来了吧？我妈呢？
4: 回来，姑娘。
5: 啊。
4: 五分钟后，你妈将会从你们全村路过。
2: 呀。
4: 在你妈没来之前呢，我有个重要的消息先跟你俩说一下。
2: 快坐下，爸自己宣布消息。
5: 开会长
2: 正规，说什么都同意啊。
5: 好嘞。
4: 这个事儿啊，对于你妈来讲那是个惊喜呀、
5: 啊啊、
4: 可对于我来讲这是个惊吓呀。
2: 我猜一下爸、哎、我猜一下啊。
4: 哎呀
2: 啊，可能你跟我妈生二胎。不是，妈岁数大了你也不行啊。
4: 你
2: 哦，我想起来了，是不是妈妈的那个初恋男友找到了
4: 啊？
5: 会说话吧你啊？咱爸心脏本来就不好，你不知道吗你？不，再说了，那都四十多年了，哪那么容易找到啊？好吧？
4: 你这嘴呀，
2: 爸爸，
4: 啥时候开的光啊？猜对了！
2: 哎呀，板打了！
4: 哎呀，你说自的，你坐这块。
2: 好嘞，
4: 你说自打你妈病了以后啊，你说她谁都不认识，她连我都不认识了。可是你妈嘴里头总念叨那个什么杨树林。
2: 谁？
4: 杨树林。
2: 杨树林
4: 啊，
2: 杨树林。
4: 对呀，
2: 爸，我就是你的好姑爷、
4: 啊、
2: 我就是你的好女婿，你的事儿我全记得呢。我真去找那个小品喜剧演员杨树林去了。
4: 是啊，
2: 我找人家还真见我了
4: 啊，
2: 而且我们俩还聊天了呢。我特别呆萌的问了他，我说你是不是认识我丈母娘？哎呀，人家说腕就是腕，人家特别傲娇的跟我来了一番对话。
4: 说啥了？
2: 滚！
5: 该，
4: 该。为了找到这个杨树林啊，你爸我是煞费苦心，我是登报上网，上门走访。
2: 呀，你差点就报警了！
5: 闭嘴！
4: 终于，我发现一个疑似目标。
2: 谁呀？
5: 谁呀？
4: 哎呀！

0: 爸，我真不是有意配合你的，知道爸爸心里苦，但是爸爸不要哭。
1: 行了行了，你说呀，我跟你妈。

0: 喂，
1: 我哪有心思跳广场舞啊？好了，撂了。哎呀，说到哪儿了啊？
2: 你锁定个目标
1: 啊？对，锁定个目标。你回来跟你说话呢。
2: 好嘞。
1: 啊，对，锁定个说话呢。啊，锁定个疑似目标。嗯，在咱们老家呀，真有一个叫杨树林的。呀啊！据听说，这小子跟你妈是一个宣传队的，能歌善舞啊，大高个。后来人家当模特了。
2: 呀，爸。你这个竞争对手好强大呀。
3: 爸，那要真是这个杨树林，你还打算让他们俩见面啊？啊，
2: 大气呀，爸爸，大气呀，父亲。
3: 爸，
1: 姑娘
3: 没事吧？
1: 他这药该吃还得给他吃啊。
3: 吃着呢。
1: 我是这么想的啊，我打算让你妈跟那个杨树林啊，就在你们这咖啡店见个面，也算是了却了你妈妈的一个心愿。哎呀，
2: 我的丈母娘跟她的初恋男友在这见面，还在我的咖啡店，然后老丈人在旁边看，好刺激啊！好刺！
3: 爸，
2: 对不起，爸，我知道你心脏不好。哎呀，我知道啊，爸呀，你说你、哎、你心脏都这样，你还让他们见什么面呢？
3: 是啊，
1: 谁让他现在见面了？
2: 那啥意思？
1: 我的意思是说，把那个杨树林整来，我得先看看你妈当年跟杨树林发展到什么情况。
2: 哎呀，你小心眼，小心眼，小心眼，好小的，你知道吗？你这样，你不得心脏病，谁得心脏病？
1: 哎呀，
2: 不是，
1: 不行了，
2: 不是，爸，对不起，爸，对不起，这样，你说怎么办？我们一律同意。
3: 啊，对，
1: 你说的啊，
2: 那我说的，
1: 我是这么想的。
2: 你说，
1: 反正你妈现在也不认人了，对不对？我就说我是杨树林啊，然后我把你妈画骗出来啊，你俩感觉这样行不行？
3: 您扮演杨树林？
1: 对，我就说我是杨树林，
3: 行吗？
2: 爸，啊，你刚才不都说了吗？人家杨树林一表人才，相貌堂堂，大高个大模特，你看你这尺寸，爸，量力而行啊，父亲，
1: 就这么定了，
2: 好吧，大气，爸，大气，父亲。
3: 那你需要我还干点啥呢？
4: 赶紧给他买点药。
3: 好嘞，我现在就去，现在就去啊！
2: 真去啊你啊？喂喂
1: 喂！来来来来，你过来，姑爷。
2: 爸，我干啥？
1: 爸，有个很重要的事问你一下
2: 啊，你说，
1: 永远有多远，你知道吗？
2: 永远有多远呢？嗯，
1: 有多远你就给我。
2: 我知道了，爸。
1: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这一个
2: 大气呀，爸爸，大气呀，父亲，我的手机呢，爹？
1: 这是个奇葩呀，这是一个。哎呀，哎，来了。
5: 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
3: 唱完了吗？
1: 唱完了。
3: 靠边。
5: 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哎呀，
6: 行了，大兄弟，可别唱了，挺好个歌让你唱稀碎呀。
1: 我
3: 停。你再唱我可报警了，我告诉你啊。
1: 不是，你看我这个形象，我这个造型，你看我像不像个人？
3: 不像。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看我像我像谁？杨
6: 杨杨过呀。
1: 你在哪儿能看出来我像杨过呀？
3: 少个胳膊吗？
1: 这不这儿呢吗？啊，我的意思，哎呀，我告诉你吧，我是杨树林。
3: 谁呀？
1: 我
3: 咋的了？
1: 杨树林。
3: 谁呀？
1: 我。
3: 你呀？啊，咋的了？
1: 我是那杨树林。
3: 杨树林啊？啊啊，你好。
1: 你这
3: 干啥呀？
1: 你是不是不记得我了？我是你初中同学杨树林。我原来大高个，当模特。
3: 你模特？
1: 我是模特。
3: 残模啊！
1: 你呀、啊，那个我原来个可高了啊，
3: 后来截肢了。

0: 把人腿还露没了呢。
1: 不是你要干啥呀？我还回家还有事儿呢，你缠着我干啥？
2: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是你老同学杨树林，我是你同学。
1: 你说你是我同学啊？我同学那可老聪明了。
0: 我就特别聪明，我这智商抠出来上秤腰都比正常人多二斤。
1: 你是不是进水了？
0: 你别管进不进水，我这特别聪明。
1: 行，我知道了。这样，为了证明你就是我的同学，我呢想出两道题测试一下，你要是答对了，你就是我同学。
0: 请出题。
1: 请听题啊。一加一等于几？
0: 等于二。
1: 恭喜你答对了，再见。
0: 站住！不是你干啥呢？
1: 我着急回家有事儿。
0: 你太瞧不起杨树林了，你能不能出两个高难的问题呀？考考我。
1: 行行行行行，那个二加二等于几？
0: 二加二等于四。
1: 四加四等于几？
0: 等于八。这咋还开枪了呢？
1: 你知道的太多了。
0: 我跟你玩呢。
1: 不服啊？再来一题。
0: 来吧。
1: 陆地上什么动物最厉害？
0: 老虎。
1: 错。
0: 狮子。
1: 不对。
0: 那是啥呀？
1: 斑马。
0: 你净瞎扯，怎么能是斑马呢？
1: 斑马黑白两道通吃。什么马只有黑白两个颜色？
0: 斑马。
1: 错。二维码。
0: 这什么题呀？这是啊。
1: 我再赠送你一道。
0: 来吧。
1: 来，蹲下。啊，蹲下。起来，蹲下，起来，蹲起，蹲起，打一药材，
0: 人参。
1: 错，枸杞。哎呀，经验证你不是我同学，我走了啊，我的小车都落下了。
0: 你站住！我真是你同学杨树林，我为啥刚才题没答上来呢？我岁数太大了，我记性不好了。你能不能给我次机会，问点别的问题？杨树林会不会别的？
1: 他会文艺。
0: 我小学的时候文艺委员，杨树林会什么文艺我就会什么文艺。
1: 他会胸口碎大石。
0: 给我拿块大石。
1: 他不用大石。
0: 不用石头。嗯，铁锤碎胸口啊。
1: 不行啊，
0: 这个还会别的不？
1: 口吞大铁球。口吞大宝剑。
0: 我口吞方便面行不行？
1: 行了，你也别为难你自己了啊！你不是我同学，你也别耽误时间了，我还有事儿呢。
0: 不是，你等一会儿，我真是你同学杨树林，你同学还会啥？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1: 我同学还他会翻跟头。
0: 翻跟头。
1: 对，
0: 没问题，帮我拿着。
1: 你行啊？
0: 我就翻个，还把妈去掉，我行。翻跟头，看往后点，往后别崩身上血啊！哎呀，岁数大了就能翻这样了。
1: 实验证明你根本就不是我同学。
0: 我咋不是了？
1: 我同学翻跟头根本都不用手，
0: 空翻啊！行，为了证明我是杨树林，我今天我喝着去了，空翻是不是？行不行？哎呀，腰扭了。这回证明我是杨树林了吧？
1: 你不是我同学，你也别搁这为难你自己了啊！我走了，我有
0: 事。你站住！
1: 你咋干啥？你咋这么磨人呢？你
0: 我就想让你知道我是杨树林。
1: 行，我信你是杨树林了。你要干啥呀？这个。
0: 我就想知道当年你跟杨树林也就是我，咱俩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1: 啥意思？
0: 咱俩当年递过小纸条没？
1: 递过。哎呀，
0: 咱俩拉过手没？
1: 拉过。哎呀，
0: 咱俩当初拿过啥没？
1: 拿过啥呀？
0: 那啥就是呀，
1: 露馅了吧哈？这个就是你的真实目的是吧？流氓头。
0: 啥意思？
1: 流氓头就是耍流氓的老头。
0: 你给我站住！哎
1: 呀，你干啥呀？
0: 你不认识我了？
1: 我啊！
0: 你说这个杨树林啊，你说我跟我老伴儿在一起过40多年了，他现在连我都不认识了，天天就念叨这个杨树林。是。

0: 你厉害，你会胸口碎大石，啊，会口吞大铁球子，铁头叮当叮，你多厉害呀！你要说连你有我了解我老伴吗？啊，你有我了解我老伴吗？你知道我老伴爱吃啥吗？啊，吃水煮鱼不放豆芽，你知道吗？啊，吃麻辣烫不放麻不放辣，你知道吗？啊，不吃蒜不吃茄子，吃蒜茄子，你知道吗？杨树林，你就知道个，
1: 哎，同志，你老伴儿这个爱好怎么跟我差不多呢？
0: 哎呀，
1: 我也是不吃蒜不吃茄子。
0: 喂，喂，我是杨树林，不是，我是你爸。
2: 爸，我刚才找到一张照片，我觉得吧。这个就是我妈要找的那个杨树林，
0: 你把它发过来，我看着我要弄。
2: 我给你发过去啊。哎呀，
1: 你还搁这趴活呢？哎妈，你太执着了。
0: 老伴儿啊，
1: 你管谁叫老伴儿？你咋这么烦人呢？你别上手。
0: 不是，哎呀，那个这老谁家那老太太呀？
1: 咋？
0: 那个你不一直念叨杨树林吗？啊，你看看是不是他。
1: 杨树林，
0: 走，我带你去看杨树林。

0: 老伴儿啊，
1: 你可知道我为
0: 杨树林儿，我一直以为是个人儿，没想到是老家那片林儿，我就是林儿里的人儿。

0: 的心跳啊，随你跳啊。
1: 好，您的好啊，
2: 好好好，
1: 少见少见，
2: 好不好？
1: 哟，很多日子没看见你。
2: 是啊，
1: 啊，
2: 我呀工作太忙
1: 哦，
2: 所以咱们很少见面。
1: 是，你在哪儿工作？
2: 我还在那儿，
1: 还在那儿
2: 啊？
1: 还在哪儿啊？
2: 在那个公司，
1: 市政公司？
2: 不是，公司，
1: 进出口公司？
2: 也不是，
1: 什么公司？
2: 千货公司。
1: 千货公司？
2: 对。
1: 没听说过。
2: 是啊，
1: 我知道有百货公司。
2: 大呀，比那大得多
1: 啊。
2: 我们公司比百货公司还大十倍。
1: 哇，
2: 所以就叫千货公司。
1: 哦，你们公司在哪儿？
2: 在那个哪儿，早先在大日沽，后来搬小王庄那边去了。
1: 我怎么没看见过？
2: 你没看见过？这保密的
1: 啊。这公司还保密。
2: 反正我在千货公司。
1: 哦，您在那儿搞什么工作？
2: 我呀，我在采购科。
1: 采购科？
2: 我是采购员。
1: 啊啊啊，
2: 各处去办货。
1: 是啊，
2: 我们最近办了批货吗？
1: 哦，
2: 呵，太好了。
1: 是啊，
2: 太需要了。
1: 哦，
2: 可这货办来
1: 啊，
2: 太好了。
1: 办来的缝纫机？
2: 不是。
1: 自行车？
2: 也不是。
1: 电视机？
2: 哎，更不是了。
1: 办了的什么货？
2: 那个猴
1: 猴
2: 对，
1: 猴，皮猴、棉猴？
2: 不是，猴。
1: 什么猴啊？
2: 猴嘛，就是那个活的，那浑身上下都有毛的那猴。
1: 耶耶耶！啊，
2: 就有这么一天吧，我在我们家呀，刚要吃晚饭。
1: 哦哦，
2: 这时候，我们科里头。通信员给我送家一张紧急通知。
1: 嗯，
2: 我接过来一瞧，上写着是三立同志，今派你到东北火速买猴50个。
1: 哦，
2: 紧急任务，马上动身。
1: 有，
2: 我一瞧，哦，紧急任务
1: 啊，
2: 我得走
1: 啊，
2: 完成买猴任务
1: 啊，
2: 买火车。

0: 月票，本东北啊，我走。
1: 哎，您等等等等，您这个您这公司买猴干什么呀？
0: 啊，是啊，
1: 啊，
0: 那个啊，可说呢，
1: 啊，可说呢，
0: 啊，对呀、啊。
1: 什么叫可说呢？我问你啊，嗯、买猴干什么用？
0: 我也纳这个闷儿了吗？我想我们千货公司货物齐全，
1: 嗯，
0: 我们绝不能卖猴啊。
1: 对呀、啊，
0: 猴有什么用啊？
1: 是啊。
0: 哦，后来我一想，对，我想起来了，
1: 什么呀？
0: 猴有用，
1: 有什么用啊？
0: 猴能看家，
1: 啊，
0: 嗯，
1: 对对对对，你们这千货公司大企业，
0: 是啊，
1: 楼上楼下，科室多，
0: 对，
1: 部门多，
0: 是，
1: 哪一部分不得用几个猴看的？这不像话呀！这有用猴看家的吗？
0: 那不对吗？
1: 那、嗯、不对，
0: 那猴有什么用？哎，猴能耍呀！
1: 啊，
0: 哎，耍呀，带着小花脸，穿小红衣裳，一敲锣，汤汤汤
1: 啊，
0: 耍一套，耍猴，
1: 好好好，
0: 耍猴。
1: 你们这公司有耍猴不？
0: 啊，
1: 那成马戏团了。
0: 哎，对呀，那猴干什么用啊？
1: 干什么用啊？
0: 我又一想，哎，对了，猴有用，
1: 有什么用？
0: 猴毛有用啊？
1: 干什么呀？
0: 猴毛织毯子，织毛衣，
1: 啊，
0: 对不对？
1: 织毛衣
0: 啊，
1: 好。穿着猴毛的背心，
0: 嗯，
1: 猴毛衣，
0: 嗯，
1: 那好，穿着蹭痒玩吧就，不成，
0: 那要不然你说买猴干什么用？
1: 嗯，那我哪知道啊？
0: 那怎么回事呢？
1: 哎哎，也许这通知的给你写错了。
0: 哦，这通知写错了。
1: 哎，
0: 不能
1: 不能
0: 不能不能不能，老马已经调走了。
1: 哦，
0: 谁还能办这种错事啊？
1: 老马是谁呀、啊？
0: 嗨，从前我们科里啊，有一位文书。
1: 哦。
0: 姓马
1: 啊啊，
0: 叫马大哈，
1: 马大哈，
0: 嗯，
1: 怎么叫这个名字？
0: 就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
1: 嗨，这叫什么名字？
0: 他外号叫马大哈
1: 啊，
0: 他是我们科里的文书，写字的
1: 啊，
0: 一些啊通知啊、报表啊、文字材料啊，都归他管。
1: 哦哦，
0: 这马大哈的工作不认真，
1: 是
0: 总是啊迟到啊、早退啊、交假条啊、不上班的，就算他上了班
1: 啊，
0: 也不干正经的。
1: 哦，
0: 坐在那儿啊，打电话，跟他对象聊大天玩。
1: 嗨，
0: 再遇上我们这位科长
1: 啊、哦，
0: 这科长啊，不管大事小事，他都要书面通知
1: 啊。
0: 哎，他倒不怕废纸。
1: 嗨，文革主义
0: 可不是吗？有一次就这样吗？
1: 啊，
0: 科长要派一位王同志出去办事儿。
1: 哦，
0: 找马大哈给写通知
1: 啊，
0: 马大哈没来，
1: 哟，
0: 天天迟到。
1: 嗯，
0: 两点上班。三点三刻才来，
1: 好嘛，迟到了一个多钟头。
0: 科长一看马大哈来了，哎，老马，你给王源写个通知
1: 啊，
0: 叫上锦州道批发站提货，明天就要办
1: 啊，
0: 快点。马大哈，哎，好了，慢慢腾腾的，不慌不忙的，点上烟，沏上茶，拿起笔来要写通知啊。
1: 嗯，
0: 就在这功夫，就听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
1: 哎，这什么响啊？
0: 电话来了，
1: 哦，
0: 找马大哈。马大哈接电话一听，喂，老马呀，看电影去，我买了票了，啊，去啊。
1: 这是谁呀、啊？
0: 这马大哈的对象，
1: 是，
0: 经常俩人在电话聊天。
1: 嘿，
0: 马大哈说啊，什么什么电影，什么片子？那个说啊，是啊，我告诉你啊，
1: 啊，
0: 冷酷的心，
1: 嘿，
0: 我没看过，
1: 嗯。
0: 快点来呀、
1: 嗯、
0: 马大哈，我不行，我不在班上，我没有时间去啊。哎呦，你看看你都买了票了，完了不看不看吧。
1: 嗯，
0: 我知道了。
1: 嗯，
0: 你对我就是冷酷的心。
1: 嗨，这挨得上吗？这
0: 马大哈这就没办法啊，等我去，你这你着急干嘛？我去呀。
1: 嗯，
0: 你在电影院门口等我，我马上就到。
1: 哎，
0: 把撂下电话，抄起笔来，这就写
1: 啊，
0: 大笔一挥，三下五除二，还写得真快、啊、写完了，科长也没细看，
1: 有
0: 签字盖章，通知送走了
1: 啊。
0: 马大哈装模作样的还开个联单，
1: 哦，
0: 好像是上医院看病去那意思吧。
1: 啊，
0: 拿着联单大摇大摆出门走了，
1: 上医院了。
0: 哪儿啊？电影院子了。
1: 嗨，
0: 人家出外办公的这位同志呢，接到通知一看就愣了。
1: 是啊，
0: 写着是文员同志，今派您到锦州批发站提货，明日办妥
1: 啊。
0: 一瞧就急了，
1: 是
0: 天津离锦州1000多里地
1: 啊，
0: 明日办妥，人连饭都没吃啊，
1: 哎，
0: 跑到火车站买票走了，往哪儿去了？锦州了。
1: 哎，
0: 哪儿找去？
1: 嘿， 嘿，
0: 哪儿找这批发站去？没有啊。

0: 给天津打长途，用电话联系一下，一问呢，好，锦州道批发站，
1: 你瞧瞧，
0: 少写一字儿，他就写个锦州批发站，
1: 这多耽误事啊！
0: 少写一字儿，让人跑出1000多里地去，
1: 那甭问了，他让你去东北买猴啊，准是给写错了
0: 啊！不能不能，不是他了
1: 啊！
0: 从打那回他闹错，把他调工作了，
1: 哦，不让他当文书，
0: 不当文书了，
1: 干什么去了？
0: 被马大哈调仓库了。当管理员了，
1: 哦，那就好了。
0: 你更糟了，
1: 怎么？
0: 嗨，马大哈的工作到哪儿好不了？
1: 是啊，
0: 让他跑仓库去了，当管理员
1: 啊。
0: 正赶上仓库进货，
1: 哦，
0: 来了50桶香油啊，50桶桶油，
1: 哦，
0: 这100桶油啊。
1: 哎，您等等，怎么你们公司还卖油啊？
0: 你看看，你看，千货公司吗？
1: 嘿，太奇怪。
0: 千货公司什么都有啊。
1: 哦，
0: 这100桶油啊，模样都差不多。
1: 哎，
0: 你要不细看简直分不出来。
1: 你瞧，
0: 正赶上马大哈值班，
1: 哦，
0: 仓库主任就怕他有这手，怕他闹错。老马注意一下，千万别弄错了。马大哈，嘿，这你就甭管了。
1: 哦，
0: 有办法呀。
1: 他有什么办法？
0: 他倒是想出办法来了。
1: 哦，
0: 他裁了50个纸条。
1: 哦哦，
0: 每一个纸条啊写上俩字，
1: 什么呀？
0: 香油。
1: 哦，
0: 又裁了50个纸条，每个纸条写俩字，桐油。
1: 好，
0: 他想着往油桶上就这么一贴，
1: 哎，
0: 得
1: 就分清了，
0: 就蛮乱了。
1: 怎么？
0: 他字条写好了，拿着酱子瓶要去贴去
1: 啊。
0: 就在这功夫，哗啦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啦啦，
1: 得电话又来了，
0: 找马大哈。
1: 哎，
0: 马大哈接电话一听，喂，老马
1: 啊，
0: 看戏去。
1: 好嘛，还是他
0: 看戏去。
1: 嗯
0: 啊，你快点买票去，杜十娘我爱看，李甲、孙富，快点，你快点买票去。马大哈看看戏，我也买不了票，我是值班啊，我出不去啊。
1: 嗯，
0: 那电话里就急了，哟，你看你这人，你不说的吗？怎么说了不算呢？你不说看不清戏吗？完了完了，算了吧，甭看了，我知道了，你跟李甲一样
1: 啊，
0: 你对我你都是假的。
1: 嗨，这挨得上。
0: 马大哈这就没办法，这对付，得得，我去我去，你别着急，我去，
1: 哎、
0: 我现在我找杜十娘买票行不行？
1: 啊托杜十娘买票，
0: 他都急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嗨，
0: 撂下电话，戴着帽子往外跑
1: 啊，
0: 要买票去。刚一出门又跑回来了。
1: 怎么？
0: 标签还没贴呢。
1: 对呀，
0: 拿这100个纸条，啪啪啪啪啪，可真利索，一会儿功夫都贴完了。
1: 贴上了，
0: 这沉住气了。
1: 哎，
0: 赶紧出门跟人打听打听，评戏杜十娘票哪儿有卖的？黄河呀、啊，黄河，黄河戏院
1: 啊。
0: 一听说黄河戏院，撒腿就跑，
1: 嚯，
0: 直着俩眼跑起来了。
1: 好。
0: 连自行车都追不上他，汽车都不躲，俩眼都直了，直奔黄河戏院跑去了。
1: 好嘛，
0: 老远到那一看还挺高兴
1: 啊，
0: 门口人不多，没排队的。
1: 好，
0: 喝一瞧，喝高兴，掏钱进门，把钱往柜台上一放，
1: 哎，
0: 两张，同志
1: 啊，
0: 两张前排。
1: 好，
0: 两张前排。
1: 哎，
0: 李主任，你买什么？杜十娘。
1: 哎，
0: 你看我们这哪儿
1: 啊？
0: 一瞧，哟，药铺。
1: 好嘛，成神经病了，这
0: 都慌了神了。
1: 嘿，
0: 好不容易找着黄河戏院了，
1: 哎，
0: 买着了
1: 啊，
0: 买了两张平戏的票，
1: 这他就行了。
0: 他行了，他是行了
1: 啊，
0: 仓库可就乱了。
1: 怎么？
0: 马大哈就这一慌，这么一忙啊，标签全贴错了。
1: 是啊，
0: 桐油桶上贴香油，香油桶上贴桐油，
1: 那赶快接下来吧。
0: 谁都不知道啊。
1: 嗨，
0: 货都发出去了
1: 啊。
0: 3天以后，食品加工厂糕点部来人了，
1: 哦，
0: 送来了
1: 啊。
0: 2包大八件，2包蛋糕。
1: 哦，送礼来了。
0: 哪儿啊？讲礼来了。
1: 讲礼，
0: 打包让你看看，桐油大八件。
1: 嚯，
0: 又打包一瞧，桐油蛋糕。
1: 嚯，
0: 正这看呢，一瞧又来了
1: 啊，
0: 某个大学校食堂管理员
1: 啊，
0: 抬着大提盒来的，正赶人家学校会餐。
1: 哦，
0: 打开提盒盖儿瞧啊，桐油炸丸子，
1: 呵，
0: 桐油回锅肉，
1: 哎，
0: 桐油辣鸡，桐油黄花鱼，
1: 这怎么吃啊？这个
0: 四大菜，人家带着筷子来的
1: 啊，
0: 人家气的脸都气白了，拿着筷子，几位几位，受累尝尝，尝尝，尝尝丸子瓷实不瓷实、
1: 啊？那还不瓷实？
0: 那桐油泡丸子可不瓷实吗？正捣乱呢，一瞧又来了
1: 啊，
0: 木器行，
1: 哦，
0: 家具公司送来了
1: 啊，
0: 香油油的桌子，
1: 嚯，
0: 又抬进来香油油的椅子，
1: 没听说过。
0: 你说这怎么做着？
1: 这怎么做？
0: 哎，没办法，赔礼道歉
1: 啊，
0: 跟人说好的吧，
1: 哎，
0: 赔偿人损失，这才算完。
1: 马大哈呢？
0: 马大哈认个错吧，轻描淡写的做个简单。

0: 检讨也就完了呗。
1: 哎，
0: 干脆调工作
1: 啊，
0: 不让当管理员了，
1: 干什么去了？
0: 调走了，调传达室。
1: 哦，传达室，
0: 调传达室工作了
1: 啊。
0: 离我们科部远，在我们科室旁边，马德涵老毛病，爱串门，
1: 那可得留神。
0: 哎呀，大伙儿早就注意了
1: 啊。
0: 从他走了以后啊，我们科里这个文书就换了。
1: 哦，
0: 换了一位姓王的
1: 啊，
0: 王文书。
1: 哦哦，
0: 写得好，不但写的字儿好，这个人呢做工作特别仔细，
1: 是
0: 非常认真。
1: 哦，
0: 一点也不闹错。
1: 嗯，
0: 好，
1: 好，
0: 就是一样不好。
1: 什么？
0: 这王文书啊，还闹肚子。
1: 哎呦，肠胃不好。
0: 我这肠胃不好啊，只要说接大便，哎呀，屎来客不容缓。
1: 呵，
0: 当时就算拉出来了。
1: 哎呀，这叫什么毛病？
0: 也不算大毛病，反正大伙都相信王文书仔细，不闹错。尤其我。
1: 哦，
0: 更相信王文书了，这个人绝对没错。
1: 哎，
0: 所以我在家接到通知，我一看，哦，派我到东北买猴50个
1: 啊，
0: 紧急任务。我想这一定有要紧的用性，
1: 对，
0: 别耽误
1: 啊，
0: 赶紧走，
1: 走吧，
0: 奔东北了。头一站我就到沈阳
1: 啊，
0: 到沈阳一打听，人说这地儿你买猴买不了。
1: 哦，
0: 这城里哪儿卖猴的？
1: 就是，
0: 你到商业局联系也没有，这地儿没有，那是山区，山区找猎户。手里都得有猴。哎，我一想也对
1: 啊，
0: 上山区，哪儿山区啊？我就想起来了，

0: 找着一个村里先找负责人，找这个生产队的大队长。
1: 哦，
0: 这老头子60多岁
1: 啊，
0: 呵，挺好。
1: 是啊，
0: 说话挺客气。
1: 嗯，
0: 我说您是队长，我们是天津来的。
1: 哦，
0: 千户公司的。
1: 嗯，
0: 到这来买猴，买50猴
1: 啊。
0: 我们听说您这儿有猎户。
1: 哦哦，
0: 猎户手里都有猴啊。
1: 哎，
0: 我您多帮忙，您带我呀找这个猎户啊，我们完成这个任务。
1: 嗯，
0: 这队长看了我半天，这个到这儿买猴，哎呀，这个不好办。
1: 嗯，
0: 咱们长白山上是有猴啊，可是咱们这有几家猎户啊，他们不愿意去打猴。
1: 哦，
0: 因为猴啊，底下说吧不好逮。
1: 嗯，
0: 再说了这猴啊，效率又不大。所以这个猎户们都不去逮猴。
1: 哦，
0: 我说那别家，我说队长，您得大力支持帮忙啊。
1: 哎，
0: 我们是国营企业呀。
1: 啊，
0: 我们正需要这东西。
1: 是，
0: 国营企业就是国家需要啊。我说您还不大力支持吗？
1: 啊，
0: 无论如何我不能空手回家。
1: 哎，
0: 我得买点的猴啊，您给帮忙
1: 啊。
0: 这队长说，哎，你们要是非要不可呢，
1: 嗯，
0: 这个我家呀倒是有俩猴。
1: 哦，
0: 可就是老一点了。
1: 啊啊，
0: 我一听
1: 老一点，
0: 老点
1: 啊，
0: 老点老点吧。
1: 啊，
0: 我说您家有俩，多少钱一个？
1: 啊，
0: 我说您打算卖多少钱？老头说，哎，我不要钱，我还要钱。
1: 嗯，
0: 送给你了。
1: 嗯，
0: 既是国家需要嘛。
1: 嗯，
0: 我留着也没有什么用处，你就带走，算我献给国家。我说好啊。
1: 嗯，
0: 我跟着看看去吧。
1: 去吧。
0: 到他家一瞧，这俩猴老的牙都掉了。
1: 哎，太老了就别要了。
0: 不要，你说不要不要哪儿找去？
1: 哎，
0: 老点儿的要，死不了就能要。
1: 哎，好好，
0: 我行，先来这俩。
1: 嗯，
0: 我别人家还有谁就有啊？
1: 嗯，
0: 我说您给找找猎户啊，我得要50个啊。
1: 嗯，
0: 现在这有俩，我回去没法交代呀。
1: 哎，
0: 我是不是您找找猎户，咱们动员他们，让他们逮逮猴，好不好啊？队长说，我看也是不行，咱们这儿啊有这么2-3户啊。是猎户，他们都去逮猴，我看也逮不了50个。
1: 嗯，
0: 要是全村人都去还可以。
1: 哎，
0: 要这样吧，咱们今天晚上啊开个会儿，开个全村大会。
1: 哦，
0: 咱们在会场上动员一下，
1: 嗯，
0: 让大家伙儿在业余时间呢去逮逮猴。
1: 嘿，
0: 啊，大伙儿要愿意去呢岂不是更好吗？
1: 哎，
0: 我一听也行。
1: 哎，
0: 我说对，我说对，开个大会主要看您的了。
1: 哎，
0: 队长您一说话动员大伙儿走上山逮猴，我说那没问题。
1: 哎，
0: 晚上开会，哪儿开呢？
1: 啊，
0: 就找那个大院子开会，人还是不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300多位。
1: 哦，
0: 护着人的，人家不知道开什么会儿啊，哪知是这会儿啊，摆几个桌子，摆几个凳子，队长、村干部、村妇联主任我都坐一排，我也算上了。
1: 嗯，
0: 哎，我还摆当件了。
1: 你瞧呗，
0: 我坐正当件，这队长就站起来了，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这个现在啊，有咱们上级领导派来这位同志啊，到咱们村啊，买猴来了。咱们大家呢，咱们就响应这个号召啊，啊，最好啊，咱们在这个业余时间呢，咱们就逮逮猴啊。下边啊，咱们就请这位同志啊，把这个买猴的意义，当前国家需要啊这个重要性给咱们大家伙讲一讲。
1: 嗯，
0: 啊，咱们大家伙好好听一听吧。
1: 哎，是得听听。
0: 我一听呀，他让我讲
1: 啊，
0: 我心说我怎么办？我认为队长站那儿号召大伙走吧，逮猴去不就完了吗？
1: 啊，
0: 他让我讲，我没办法。队长这就鼓掌啊，咱们欢迎吧，欢迎吧。
1: 嘿，
0: 这一欢迎大伙哇一通鼓掌，我就站起来了
1: 啊！
0: 我往桌子那儿一站，我先给大伙儿鞠了躬。
1: 哦，
0: 同志们，老乡们，我们是天津千户公司的。
1: 嗯，
0: 到这儿来买猴啊，我们首先感谢村干部、队长、各位同志们对我们来买猴大力的支持，我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1: 嗯，还挺客气。
0: 这个刚才队长

0: 让我把这个买猴的意义和当前国家需要这个重要性给大家伙儿讲一讲。
1: 那就讲吧。
0: 我呢对这个重要意义呢理解的也不够深刻，知道的不多。
1: 哎，知道多少谈多少。
0: 哎，在这个不理解中加深理解吧。
1: 哦，
0: 啊，

0: 当然是没有什么用处了。
1: 多新鲜呢，这猴有什么用啊？
0: 但是大家都知道
1: 啊，
0: 这个猴是很不好逮。猴是很聪明的啊，咱们这个人不就是他们变的吗？
1: 嗨，你说这个干嘛呢？
0: 对，究竟我们来买猴有什么用处？
1: 哎，
0: 我们来讲一讲。
1: 好，讲吧。
0: 啊，这个第一点，
1: 嗯，
0: 猴啊能够看家啊，见着生人就挠就抓啊，猴爪子当然是很有力量的啊。第二点呢，猴啊能耍，在这个文化娱乐上是有贡献的。第三点，猴毛啊大概能打毛线。
1: 甭大概，打不了毛线。你讲讲买猴的意义。
0: 我讲
1: 它的重要性。
0: 我也不知道
1: 啊，不知道
0: 我怎么讲什么重要意义，我说不上来，讲话瞎编一套，站着胡说八道。人大伙儿听着不像话呀，
1: 就是
0: 稀里糊涂全走了。
1: 哎，
0: 也没人了。
1: 嗯，
0: 还有几个小孩，还六七个小孩那站着没走
1: 啊，
0: 小孩还站着等着，还等着看呢。
1: 等着看什么？
0: 这孩子们以为我耍猴的呢。
1: 嗨，
0: 队长一看也没人了。
1: 嗨，
0: 队长就站起来了，行了，咱就盯这儿吧。
1: 哎，
0: 散了，散会了，完了，我说这怎么办呢？我说队长，您给想点办法吧。
1: 啊，
0: 队长说，告诉你啊，实在没办法，大家伙不愿意打猴，这个地方你买猴啊，实在是真不行。我们不是不帮忙，真正没有办法
1: 啊！
0: 我一想，别耽误了，
1: 哎，
0: 赶紧走吧。
1: 嗯，
0: 得把这俩老猴带回天津。
1: 这俩老猴还要？
0: 哪能不要啊？
1: 哎，
0: 到天津先得把都交到我家了
1: 啊！
0: 跟我爱人说好了，好好喂着。
1: 哎，
0: 这俩老猴这可是宝贝。
1: 哎，好，
0: 不容易。
1: 哎，
0: 千万别给喂死。
1: 好，
0: 我走。
1: 走，
0: 我上广州。
1: 上广州干嘛去？
0: 你啥？我听说过人。广东人讲吃猴头
1: 哦，
0: 那地方一定猴多
1: 啊。
0: 坐火车奔广州，到那一打听，不是活猴。
1: 你想，
0: 哎呀，我想这怎么办呢？哎，我忽然间想起唐诗有这么两句，
1: 什么呀？
0: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1: 那是四川。
0: 对呀，四川准有猴啊。来，走，奔四川
1: 啊。
0: 坐火车我就到了武汉了，由武汉又坐江船我就

0: 哎，
1: 到家一瞧啊，老猴跟我爱人打起来了，
0: 哎，
1: 把我爱人褂子都撕了，
0: 好嘛，
1: 干脆弄走吧，走，哎、带到公司，先上面科里见科长，
0: 对，
1: 科长一瞧我就愣了，
0: 哦，
1: 哟呵，你怎么这样了？
0: 啊，
1: 我怎么这样了？你这多累，
0: 嘿，
1: 买猴来了，不是，费多的事都买齐了。科长一听买猴，
0: 啊，
1: 谁让你买猴？我一听啊，
0: 嘿，
1: 谁让我买猴？
0: 啊，
1: 我说你让我买猴啊？这有通知单子，这谁写的？谁盖的章啊？你看看，有他的盖章啊，
0: 哦，
1: 有他签字啊。
0: 啊啊，
1: 科长一瞧，王文说，王文说，这怎么搞的？
0: 啊。
1: 王文书接过来瞧，这不我写的，这不我写的，马德哈写的，
0: 马德哈写的，
1: 马德哈写的，怎么会马德哈又跑这屋写字儿来？
0: 是啊，
1: 就是那天的事
0: 儿。哦，
1: 那天我在家接通知那天的事儿，都临下班的时候，科长啊派王文书给我写通知，
0: 哦，
1: 叫我上东北角某工厂买猴牌肥皂50箱，
0: 哦，
1: 让我赶紧去。
0: 嗯，
1: 王文书写通知吧，刚要写通知，哎呦，不行。要拉屎，
0: 嗨，
1: 哎呀，憋不住，
0: 嗯，
1: 当时就要走，
0: 哎，
1: 科长一看，嗨，这太麻烦了，你先把通知单子给我，我先签个字盖个章，一会儿你再写，
0: 哎，
1: 好，盖完章，科长走了，
0: 啊，
1: 马德哈正在这屋了，
0: 是啊，
1: 马德哈跑这干嘛来？
0: 啊，
1: 可巧啊，马德哈有一张戏票，
0: 哦，
1: 闹天宫猴戏，
0: 哦哦，
1: 这张票还挺好，5排，10座，
0: 嗯。
1: 给他对象打电话，让他去，要2张他合适了，发票就发了1张。
0: 嗯，
1: 他打电话吧，传达室电话占线了。
0: 哎呦，
1: 他跑这屋打电话来了。
0: 哦，
1: 他一进门，他也听见了，科长派我有任务
0: 啊。
1: 一看王文书正要闹肚子
0: 啊，
1: 上茅房，马德哈多事。哎，老王，你走你的
0: 啊，
1: 我替你写
0: 啊，
1: 我替你写。王文，你别管，你别管，我这就回来，你别管。王文书刚出去，马德哈抄起笔来就写，其实他也听明白了。科长让我去东北角某工厂买猴牌肥皂50箱。
0: 哎，
1: 他写就写不了了，他脑子乱了，他净惦着猴戏呢。
0: 啊，
1: 5排10座，这好座，
0: 嘿，
1: 可了闹天宫啊。
0: 嗯，
1: 这出戏就1张票，心里想着这个，这一忙得写错了。
0: 啊，
1: 东北角的角字没写，牌肥皂也给落下了。
0: 好，
1: 把这通知给我送来，我一看正好，今派你到东北火速买猴50个。
0: 嗨，
1: 这都说明白了，把科长气的，
0: 嘿。
1: 这马德哈什么毛病？马德哈啊，他管得着管不着，把他找来，找他，正要找他
0: 啊，
1: 仓库主任来了，跑着来的。
0: 哦，
1: 科长啊，科长啊，快看看去吧。
0: 啊，
1: 马德哈吃饱没事逗猴玩啊，笼子门打开了
0: 啊，
1: 猴全放出来了。
0: 呵，
1: 再瞧监控公司变猴山了。
0: 呵，
1: 哪儿哪儿都是猴啊。
0: 哎呀，
1: 铁笼子上坐着俩，窗户上站着仨。
0: 嗯。
1: 啊，要是买白熊香皂，
0: 啊，
1: 我准上北冰洋了。
0: 是啊。

0: 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说个笑话啊，有人呢问过我，人家说您这个相声里头那个开粥厂，刚一说的前边您是马善人，您说了您是京北的黄土马家，是不是这么开头啊？我说对，是这么入活是这样，黄土马家。捧哏的王凤山怎么会说您是您家卖黄土，有这么一句吧？我说对，他说我们家卖黄土，我说我们不是卖黄土，我们家趁黄土地。这有哪有卖黄土的呀？这句话这捧哏这不恰当吧？我说好，我说您提的意见对，当时现在说的确实是不恰当，实际上过去有卖黄土的，不是没有，我因为你年轻，你岁数小，你没赶上啊，你不知道这些年呢没有卖黄土的了。从前咱们北京啊有卖黄土的，冬天烧煤啊，团煤球摇煤球用啊。咱们北京这烧煤跟天津不一样啊，咱北京吧那时候要买煤，它是连磨带块儿一块儿，你买200斤煤，买300斤煤，又是煤磨的又是块儿，反正给你送来了，弄一车往你院里往一遮。那时候煤也没有几层楼啊，都是小院儿，有大院的，有小院的，小独院的，3-2间的，4-5间的，大杂院的都很多，就给你往这一遮。这煤里头呢也有块儿也有沫，那块儿呢当然挑出来，这沫怎么烧呢？你弄煤球必须得加黄土，你不加黄土呢它就不粘，那它就散了，它就不是煤球了。咱北京这样，天津它不是，天津它是你要煤块给你块，要沫给沫，要煤球它给你摇好了，它单有人工，它那煤厂的里头它有摇煤球的，咱北京就没有，没有专业摇煤企业，北京就有专业，天津有摇煤球哎，摇煤球哎，摇黄土哎，买黄土哎，咱北京这天津没有，天津没卖黄土的，因为他那有煤球，他卖给你就煤球。咱北京的卖的是煤沫，煤沫子你必须得加黄土，你不加黄土你弄不了煤球，就是这样。所以他捧哏的才说，哦，你们家卖黄土。卖黄土干嘛？那时候确实有一车一车的打城外的往城里头拉，那些小木头车拉着，也不远呗。你出西直门外头就黄，不是现在，你现在你出西直门，你出哪个城门，你哪儿找黄土去？都是洋灰马路了，是吧？都是柏油路了。那时候你出哪门都有土，可居家大小过日子，谁能出去弄土去呢？他单有这个有力气人啊。赚点钱吧，又不用本钱，咱有个小车行，到城外头，哎，弄一车黄土拉上来，要黄土哎，买黄土哎，谁家都得要个100斤，哎，来，哎，又不多，又钱又不多，20子30来子，不够1毛钱的，那弄一车这黄土搁那，等买了没了呢，送来了，煤厂子再给你送来煤块煤沫也给你倒了一地。你就把这煤块挑出来，把黄土呢跟这煤沫子掺一块团煤球，团煤球呢自己呢，你愿意劳动呢干活呢，就自己攥上团上煤球了。一般的就要找别人，他单有还有这行串胡同，就单有这摇煤球的，卖黄土单有卖黄土的，还有这个摇煤球哎。摇煤球，力气活呗，反正摇个200斤煤球呢，反正 一毛来钱，不，反正不够一毛钱，也得几十个子儿吧。

0: 上是画大铜子儿。哎，要煤球哎，要煤球，串胡同要煤。和这两口有个小两口呢，家里要用这煤球，煤也来了，两口子，女的30来岁，男的不到40。哎，这一大堆这个煤沫子煤块，拿叉子呢把这个煤块都扒拉出来了，剩这煤沫了。买黄土呢都倒一块了，折一块拌，掺上水就能团煤球摇，拿一个笸了，拿一大笸了，拿一个大筛子也能摇。谁摇谁干这个，两口子，男的懒汉，女的净图漂亮不爱干，怎么办？嗯，老搁着搁着，过两天一下大雨，连黄土带煤沫全冲没了，怎么办？咱们得弄啊。媳妇，谁弄啊？谁弄这个？我这刚养了这么长指甲，我指甲刚长出来，我团煤球，我摇煤球，你弄吧。我个活，我这买卖，我这活我都不干。他自己有个旋轴铺，旋轴铺就是旋那个胆子棒的轴啊，桌腿的轴啊，旋他雇伙计旋，他都不干，还甩手四大王。哎，掌柜的嘛，什么也不干，怎么办？对对，你就甭管了，咱们等着吧，反正他得来，听着点儿，有摇煤球的咱们叫进来，等着吧，不来少啊，干那个的少啊，卖黄土的多呀，怪摇煤球的少啊，等着吧，好像等着那家要，等着那家要，轻易不来。这媳妇呢天天得站在门这等着，漂亮，虽然说30来岁，你打扮的又爱擦胭脂，你想都爱留指甲，恨不能留很长指甲了。这人你想想模样啊，那能不漂亮？对吗？准得漂亮。哦呦，好捯饬，梳个大盘头，穿的衣裳要讲究，擦一脸粉，不是也不是干活的人呢。留挺长指甲，站门口呢，站门外头倚着门框，一边剔着牙，东瞧西望的，又卖单儿，又让人看看自己穿得讲究，长得模样又漂亮，30来的岁儿站着，为什么呢？就等着那个过来，摇煤球哎，摇煤球哎，就等着这种工人，傻等不来，等两天等不来，怎么办？这明儿要下雨，就可咱这煤沫子连黄土全冲了，你就甭管了，你就甭管了呗，我有主意，你不是不干吗？我也甭干。你上班不？你不去吗？柜上你不去吗？柜上不去，你呀，对过油盐店那儿待着。油盐店现在叫，后来叫杂货铺，从前我们北京管这叫油盐店，现在又改叫副食店，杂铺油那儿油，你对过油盐店等着。你听我打替付你就过来，我不打替付你不用过来啊。哎，好，小伙子，对过油盐店就小杂铺。那儿弄点酒，那儿坐着去了，跟油盐店掌柜就熟，聊天吧。媳妇儿漂漂亮亮的，一块儿站着等着，等要么还是不来，没人了。这哪儿住呢？公衔胡同。这公衔胡同，这你顾名思义啊，这公衔胡同它就比别墅就是来往人多，谁走公辈儿地方啊，绕远去。这公衔胡同呢，近呗一点，有这小买卖，这20来岁图近呗。穿公衔胡同走，他们就住在这儿，站这儿站着一瞧，嗯，过来小伙子，看这样就年轻力壮，25、6岁，准有力气。哎，哎，进来，进来呀、啊，家里没人，就一人，进来。这小伙子走了，瞧挺漂亮的人，叫不认得，怎么叫进来啊？进来，不爱他，你这大伙他妈进来。这小伙子就跟着进来，进来他刮他把大门把街门插上，有木头插管上下插过，刚进来没等说话的。
1: 阿切，阿切，
0: 打替分，这一打替分。

0: 爷们打对门油盐店打出来
1: 开门开门
0: 当当踹门
1: 开开啊
0: 哟我们爷们来了这小伙子吓得哟你叫我进你叫我进你叫你叫我进哎呦我们的爷们他厉害呀他瞧你生日他就动刀啊这你怎么办呢你藏哪儿哎我想起来了你呀甭藏你瞧那黄土你还没摸着呢你装摇煤球的他来进问是谁我说摇煤球的他拿了东西来了回来一会儿就走他碰上他再问你我就说我找来了找来摇煤球你小伙子瞧别让人动了刀啊害怕了哎好啊嗯哪儿的那不都和好了不到一块儿你弄了一桶水你瞧啊干的亮面又摇开个门哎找着了来了可不来了吗你说费多的劲呢在那胡同找来的你可倒好啊净在柜上待着了哦小伙子行啊能干呢好我坐着瞧瞧瞧小伙子真能干我来瞪着不走坐着坐着这小伙恨不能赶紧拿完东西走啊别闲着干吧二哥这没墨子受了受不了身也酸了一脸连耳朵都黑的耳朵都黑了瞧差不多了嘿我呀对过打点酒打点酒一会儿回来我接着还看我爱看着小伙子干活利索但是多给了钱啊出去了男的刚出去这小伙子一揉眼都睁不开眼了指指这娘们指指赶紧就跑了就别上班去了往家跑吧回家扫堂子后洗去吧洗去了两口子回来这美这乐一子儿没花二百多斤煤球有了合着第二天呢这媳妇儿呢高兴她门口站着她待不住啊她野呀、啊、她外搭儿漂亮啊又在门口站着咱们挺漂亮还得倚着门靠这胡同就站着公园胡同老有人走啊第二天这小伙上班啊都走这儿一瞧哎进来来就一人就活了哦真快都烧完了

0: 了呢。嗯，喂，媳妇儿，想我了？想我你也别来咬。你看你怎么老问我是干啥的呢？我怎么跟你说呢？你老公我现在是高高在上啊！哎呀，啊，所有人都得仰视我，谁看见我都说我有两把刷子。哎呀，哎呀，媳妇儿，媳妇儿，我一会儿就到上升期了，我就不能跟你说了啊。嗯，
1: 哥，哎呀，你这咋还瞒着家里啊？哎呀，
0: 他们都认为咱这行危险，我要告诉他们，怕家里惦记嘛。大家伙干活也千万注意安全啊！万一起风了，马上躲避，听没听着？
1: 听着了，
0: 兄弟们，开工喽！
1: 好嘞，
2: 好，非常好，漂亮，妹儿啊，你让大伙看看这造型，让你摆的，好像麻将里那妖姬蹦出来了，你给我这熊熊都拍压抑了，你知道不？不是，我怎么感觉我现在我一跟你唠嗑我就这么缺氧呢？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要再不开开窗户透透气儿啊，我都容易憋过去。妹儿啊，你跟我说说你想啥呢？
3: 我想老公呢呗。

0: 你看咱不都说好了吗？你帮我这个影楼拍照，我帮你找老公，要不然你说这人生地不熟的，你这一个人你能找着啊？
1: 那你找着了，
0: 那我不都是按照你的提示帮你找的吗？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老公高高在上？
1: 那你就领我去故宫啊，他是太子啊，你咋不领我去十三陵呢？你就没按活着的找。
0: 那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他挣钱多吧？啊，
1: 印钞厂门口也是咱俩蹲的地方吗？蹲两天呐，把门口那哨兵都蹲毛了。我还说他有两把刷子呢，今儿领我上哪儿啊？
2: 我都已经给你联系好考古队了。哎
0: 呀，妹儿啊，你想想那考古队里边何止是两把刷子，那全是套刷啊。
1: 哥呀，哎，你这是当我来旅游来了？
0: 没有啊，
1: 我都听人说了，我老公在城里干的事老危险了，要不然这大老远的我能投奔你吗？我邻居家叔伯嫂子的大表哥呀。
0: 我知道，要不因为你是我大表妹他叔伯哥家的邻居，我能这么用心帮你呀？嗯
1: 呐，实在亲戚。哥呀，
0: 又咋的了？
1: 你说他能不能学坏了？这要是走下坡路，我这个家可咋整啊？
0: 妹儿啊，啥事儿你可不能老往那坏处想啊，没准他现在已经伏法了呢。
1: 对，
0: 啊，不是那什么，没准他现在你这话你也太多了，你是不是饿了呀？那什么，你呀先垫吧口吃的，我呢现在就去帮你联系考古队啊、五金店啊、擦鞋铺子、找刷子呗，还能干啥呀？我
1: 哥，哎呀，这都啥时候了，我哪有心情吃啊？这玩意咋这么干吗呢？
0: 哎呦我的妈，这是哪儿啊？
1: 你别过来呀，你可千万别伤害我。
0: 大姐呀，我进屋你就给我一面包，咱俩这是谁伤害谁呀？
1: 我不管，你别过来啊。我告诉你，我可克夫，我老公都让我克丢了，到现在都没找着呢。
0: 白哥，
1: 你别叫我。
0: 妈呀，媳妇儿你咋来了？
1: 你别过来。
0: 媳妇儿你啥时候来的？媳妇儿你看我是谁？
1: 老公。
0: 媳妇儿。
1: 老公。
3: 喂，啊头啊，头啊，我进人家了，安全安全，等这阵风过来再干，放心吧，我知道。好嘞，
4: 给谁打电话呢？
3: 我们头
4: 头啊，
1: 怪不得一直都不告诉我你是干啥的呢。是啊，就这玩意儿来钱快呀。
3: 反正玩意儿飞檐走壁的就危险点儿。
1: 走。
3: 干啥去？
1: 去你该去的地方。
3: 媳妇儿，我都进人家了，我不能这么走啊。
1: 对，干你这行就不能空手走，是吧？
3: 媳妇儿，你说啥？我咋蒙圈了呢？
1: 蒙圈了，自首去。
3: 谁呀？
1: 你。
3: 咋的了？
1: 自首去。
3: 谁呀？
1: 你。
3: 咋的了？
1: 我让你自首去。
3: 谁？
1: 你。
3: 我呀。咋的了？不是我咋的了？你让我自首啊？媳妇儿，你是不是误会了？你老公我啥人你不知道吗？
1: 我太知道了，跟老太太玩扑克，你还偷大王，你啥人呢？啊，把老太太花镜藏起来，俩溜当四个溜出，给老太太都炸哭了。
3: 行了，媳妇儿，你别说了，我这回我不怕你担心，我也不怕你惦记了。我实话告诉你吧，其实我是蜘蛛人。
1: 啥玩意儿？
3: 蜘蛛人，
1: 你吐个丝儿我看看。
3: 我吐什么丝儿啊？我
1: 可能往自己脸上贴金了，还蜘蛛人？蜘蛛人那罪也是你能遭的吗？你知道北京这么干净这么漂亮，那是多少人在背后默默无闻的玩命啊！新闻上都播了，蜘蛛人见义勇为，进火场救人，他们弘扬了正能量，那都是救火英雄啊！就你这个样的，还搁这冒充蜘蛛人，你瞅瞅你胖的，我踢你屁股，你脸蛋子都哆嗦了。你当我没见过蜘蛛人吗？人家都在大楼外面擦，你都擦人家屋里来了。
3: 为啥我说话你咋就不信呢？我是啥玩意儿？你自己看。
1: 高空作业，自个儿挣流量。

0: 拉倒吧，我啥蜘蛛人啊，我都不会吐丝儿，跟老太太打扑克还偷大王呢，给老太太都炸哭了，我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是不是怀疑我是小偷？
1: 谁呀？
0: 你
1: 咋的了？
0: 怀疑我？
1: 谁呀？
0: 你
1: 我呀？啊？咋的了？
0: 你给我上一边去！
1: 行了啊，差不多就得了呗，我还没跟你生气呢。
0: 你跟我生啥气啊？
1: 你瞒我，你瞒我了。
0: 我瞒你咋的？我瞒你怕担心怕家里惦记吗？
1: 喊啥呀？
0: 我喊咋的？我生气。
1: 你别生气了啊！
0: 你就生气！
1: 哎呀，你别生气了！
0: 就生就生，
1: 生吧，反正政策也放开了，想生就生吧。
0: 你，
1: 老公，咱俩都一年多没见面，别一见面就生气。哎，你看我这一年多有没有什么变化？
0: 没有。
1: 仔细看一看呐。
0: 你刮胡子了。
1: 你忘了当初为了得到我跟五个大小伙子决斗的事儿啊？
0: 是这事儿我能忘吗？最后我输了，定的谁输谁要你吗？
1: 那你还娶我，你图啥呀？
0: 我图伤悲，图啥？
1: 行了，别生气了啊！我给你支支人杖
0: 啊！上一边去！哎呀，
1: 你推我！
0: 我推你咋的啊？
1: 再推我一下子！
0: 推了。
1: 你再推我一下，
0: 我推了。
1: 你再推我一下，
0: 我推了。
1: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男人。笑了，老公、我好不好看？
0: 说真话，说假话。
1: 先说假话。
0: 不好看。
1: 是真话。
0: 真不好看。哎呀妈呀，完了，这回想当蜘蛛人都当不了了。
1: 咋的了？
0: 下肢表皮保护层粉碎性脱落，导致血小板大量溢出啊。
1: 说人话，
0: 本来盖卡秃噜皮了，
1: 给我上一边去娘。
0: 完了，本来盖卡秃噜皮都不好使了，这是逼我放大招呢。我们是夫妻，幸福的小夫妻，最美的时光遇见最

0: 呀，哎呀，你是谁呀？
1: 哎呦我的妈，大哥啊，我跟你说你都不能信，他就是我老公啊，怪不得咱俩在地面找不着他，人家上天了。
2: 不是那个大哥，我媳妇蒙圈了，
1: 蒙了。
2: 我呀是高空清洁工，我在楼上正干活呢，突然起风了，没招了，就爬咱家来了。一进屋，这不我媳妇吗？那玩意儿，
0: 他谁呀？
1: 他是咱邻居家叔伯嫂子大表哥。
2: 对，大表哥呀，我是你大表妹叔伯哥家邻居，他老公
3: 啊，实在亲戚呀。
0: 刚才物业打电话说有人要落到我们家。他说的就是你呀、啊！
2: 我这迫不得已才进来的嘛。
0: 哎呀，大兄弟呀、啊，可算找着你了！你是不知道啊，没找着你的时候哈，就我妹子天天的黏着我呀。
2: 是啊，
0: 这回找着你了吧？你说我妹子也该回去了。嗯呢，人这玩意儿他可挺有意思哈，就冷不丁的就这么一要分开了。你说就我这心里头，你说还不好说。
2: 那啥，哥，哎，我知道不好说，你上那边说试试。啊，哥在那说是不是得劲多了？
3: 我多余了是
0: 没有、啊、这么点一年多都没见面了，你俩先唠，我去定个地儿，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2: 行，
1: 等会儿、哎、老公、啊、别让哥哥花呀，哥哥拿500块钱。
2: 多少钱？
1: 500。
2: 400块钱？你要300块钱干啥呀？我兜里就200，我最多给哥拿100，先付10块钱首付。哥，
0: 你可拉倒吧，你吃顿饭还能用了这么大票啊？这都

0: 哎，行了，你也别搁这待着了，咱俩呀点菜去。哎，
1: 哥，拿着，10块钱也是钱呢。你
2: 老公啊，你咋那么小气呢？
1: 这是小气吗？这是抠。我不抠点，拿啥往家寄钱呢？我就喜欢我媳妇坐在炕头上数钱那种风采。
2: 我宁可不数钱，我也不想让你在这挨累。我都见过一个个风餐露宿的，老辛苦了。
1: 媳妇儿，那你是没看着俺们干活时候人家给咱做的首饰呢？
2: 啥首饰啊？就这个呀。啊，
1: 第一次看见这个首饰的时候我蒙圈了，然后我看见屋里的人都在对我笑，我发现他们没把我当清洁工，那种感觉像朋友，像家人，像一个村的。我忽然觉得我干这行挺骄傲的，就凭人家给咱这一个首饰，我认为我值了。
2: 老公，我给你俩，你跟我回家呗。哎呀，我跟你开玩笑呢，老公，你看，阳台外面下雪了。真美，你想啥呢？
1: 我在想，我白擦了。哎，媳妇儿，你等着，我给你个惊喜。
2: 惊喜？
1: 哎，放下来！
2: 老公，你要干啥呀？
1: 媳妇儿，把手给我。
2: 把手给你。
1: 来，我带你看一看我眼中的北京。

0: 同志们表演相声，相声呢讲究
1: 没那么完事的，
0: 讲的是
1: 这事儿没完。
0: 相声
1: 别人行，我就不行了。
0: 大家
1: 这叫欺负人。
0: 我呀、啊，
1: 我叫他们没完
0: 没完了呢。捣乱是怎么着？
1: 不是，您不知道
0: 什么毛病？
1: 我心里难受。
0: 哪难受？
1: 这儿。
0: 哦，这位还是心病。
1: 我简直我太难受了。
0: 什么事儿？说说，想开了点。
1: 我简直都要绝望了。
0: 不能这么想。
1: 我非自杀不可。
0: 别的呀。
1: 你别管我。
0: 哪能不管呢？
1: 你别理我。
0: 不，你呀，听我劝你啊。
1: 你别劝我。
0: 哪能不劝呢？
1: 谁劝我，谁不是东西。
0: 哎，看见没有？那
2: 啊、
0: 那有那电门，一摸就行，还活得了啊？哪的事啊？你这是？
1: 对不起您，我因为心里难受，
0: 嗯，
1: 出言无状，多有冒犯。
0: 行了行了，别客气了。到底为什么事儿啊？
1: 啊，
0: 这么要死要活的？
1: 我觉出您倒是个好人。
0: 嗯，
1: 这样吧，今天我把我这一肚子心里话我也跟您说说，
0: 这就对了。
1: 打现在起
0: 啊。
1: 您就是我内人了。
0: 对了
1: 啊，我呢就跟您说。
0: 行了，
1: 是不是
0: 啊？谁是你媳妇儿啊？
1: 媳妇儿
0: 不懂别乱说，内人就是妻子。
1: 内人就是妻子啊？
0: 啊，
1: 我当这内人就不是外人的意思呢。
0: 行了行了行了，到底怎么回事说说吧。
1: 您知道我今年多大岁数了吗？
0: 多大了？
1: 我今年31岁了。
0: 哦，31了。
1: 31了。
0: 哎，
1: 30+1
0: 是
1: 30+1。
0: 怎么了？
1: 我到现在我连一回报纸还没登过呢。
0: 哦，就为这个
1: 我心里难过呀。
0: 我告诉你啊，
1: 啊

0: 我大爷，
1: 嗯，
0: 今年都61了
1: 啊，
0: 也报纸一回没上过。
1: 哦，
0: 按你这逻辑啊，
1: 啊，
0: 我大爷早该自杀了。
1: 谁跟他似的那么没心没肺的？
0: 你才没心没肺呢！
1: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俗话说得好啊，
0: 嗯，
1: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啊。
0: 哦，
1: 啊，报纸上一登，
0: 嗯，
1: 侯月文昨天晚上在浑南侯宴请石富宽，
0: 嗯，
1: 啊，报纸一登，名扬天下呀、啊。
0: 嗯，行了行，你也就是请请我，顶大我闹碗馄饨喝。
1: 报纸也登不上去，这怎么办呢、哎、怎么名扬天下呀、啊、我得想法出名啊。
0: 我告诉你，
1: 嗯，
0: 一个人出名啊，
1: 啊，
0: 那不是想出来的。
1: 哦，
0: 你看咱们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1: 对，
0: 著名的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
1: 是，
0: 那都是献身于革命
1: 啊，
0: 为人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 是，
0: 那享受很高的荣誉
1: 啊，
0: 那是自然的。
1: 对对，
0: 没有啊，出名是想出来的。
1: 哦，那您看像我这样的应该怎么办呢？
0: 你呀、啊，首先要做好本职工作，
1: 做好本职工作。
0: 哎，
1: 就我这么一小说相声的，
0: 嗯，
1: 到现在我42.76，我什么时候名扬天下呀？我
0: 着急
1: 啊！后来我一想，不行，
0: 嗯，
1: 我写小说，
0: 哦，写书，
1: 写长篇小说，
0: 哦，
1: 赶忙我弄个作家当的，
0: 作家
1: 名扬天下，
0: 嗯，
1: 2年写一部，
0: 嗯，
1: 10年写5部，
0: 5部。
1: 不行，时间太长啊，
0: 啊，极长。
1: 哎呦，拍电影，
0: 哦，
1: 有时候一部电影我都能够名扬天下。
0: 那你就拍电影。
1: 我上那电影厂门口转了1个礼拜，
0: 嗯，
1: 那导演也没叫我，
0: 没人敢用你。
1: 后来连传达室那老头都怀疑我了。
0: 是啊，
1: 不行，这怎么办呢？
0: 嗯，
1: 哎，有了。
0: 什么呀？
1: 最后我想起好办法了。
0: 什么办法啊？
1: 我在全国各地学习演出的时候
0: 啊，
1: 我发现有很多名胜古迹。
0: 哎，
1: 在这名胜古迹里头有很多名人的字画，
0: 有
1: 吸引着中外的游客。
0: 嗯，
1: 有在那儿照相的，
0: 对，
1: 有在那儿学习的。
0: 哎，
1: 哎，我好好练墨笔字。
0: 练墨笔字？
1: 哎，对了，
0: 30多了，来得及吗？
1: 来不及，架不住咱玩命。
0: 哦，
1: 玩命练。
0: 嗯，
1: 到那书店有那个。那字帖我买，
0: 哦，
1: 红胡子、颜鲁公、柳公权，买了这么一大摞子，
0: 哦，
1: 回家练去，
0: 练去。
1: 哎呀，我练了1个月，哎，唰唰唰唰唰，现在您再看，
0: 嗯，
1: 写出那字里有点阿飞跳舞那意思。
0: 对，这是什么您呢？
1: 阿飞跳舞。
0: 我告诉你，
1: 嗯，
0: 形容字好啊，
1: 嗯，
0: 那叫龙飞凤舞。
1: 又阿飞跳舞了又。
0: 龙飞凤舞，
1: 龙飞凤舞，对，龙飞凤舞，
0: 哎，
1: 龙飞凤舞，刷刷刷，我写字现在就那样了。
0: 哦，
1: 哎呀，那天我在一个画报上，
0: 嗯，
1: 发现有这么大一张，
0: 嗯，
1: 是王右军的一个书法照片。
0: 哦，那是东晋王羲之的字，
1: 王羲之的字，
0: 哎，
1: 我得跟他比比，
0: 跟他比，
1: 他有什么了不起的？
0: 怎么比啊？
1: 啊，我也来一张，
0: 你也来一张。
1: 哎，对了，把他那搁旁边，
0: 嗯，
1: 我找了一张纸，
0: 哦，
1: 我照着他那个刷刷刷刷刷，我也写完了。
0: 哦，
1: 找人给我评论评论。
0: 怎么评比？
1: 找我们同院卖冰棍那张奶奶。
0: 哦，
1: 嗯，
0: 好。
1: 张奶奶，
0: 嗯，
1: 您给我看看这俩哪好啊？要说人张奶奶真负责任，
0: 负责，
1: 戴上老花镜看了半天，
0: 哦，
1: 还真仔细。嗯
0: 嗯，
1: 要说好吧，
0: 啊，
1: 还是你这好啊。
0: 怎么个好法呢？
1: 他个儿大呀。
0: 哦，个儿大呀。
1: 好好，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张奶奶。
0: 呵，
1: 您太了解我了。
0: 嗯，
1: 行了，这就是群众的评论。
0: 是
1: 我现在超过王羲之去了。
0: 哟，
1: 我得把我这字拿出去露露。
0: 上哪儿露露？
1: 上文物商店。
0: 哦，文物商店。
1: 我把我平常写的字我卷了一卷嘛，
0: 嗯，
1: 嘎着我一夹，我直奔琉璃厂。
0: 哦，
1: 到了那儿以后，文物商店，你们这儿谁负责呀？
0: 嗯，
1: 你还别说，当时过了一个人，有40多岁。
0: 哦，
1: 同志，您什么事儿啊？
0: 嗯，
1: 那什么，你给我看看这个。
0: 哦，
1: 您等一会儿。
0: 嗯，啊，
1: 您等一会儿啊。
0: 嗯，
1: 说着话又叫过2个人来。
0: 哦，
1: 都是60多岁的老专家。这字儿是您写的吗？
0: 嗯，
1: 我说那没错，全是我写的。
0: 哦，
1: 哎呀，我们这儿实在是不敢收了，
0: 不敢。

0: 搜，
1: 这样好不好？您出门往东走第四个门，您拿到那儿再看看得了。
0: 哦，
1: 行了，你甭管了。
0: 嗯，
1: 哦，一二三四，呵，这大门脸
0: 啊，
1: 五间玻璃那么大个，
0: 呵，
1: 上面挂着一大木头牌子，
0: 嗯，
1: 写了三个大字：荣宝斋废品站。
0: 您在这儿啊，也叫往那儿送。
1: 这是打击新生事物啊，这是
0: 别扣帽子了，
1: 这几个老头子非要我命不可呀、啊、这是一赌气的。
0: 嗯，
1: 把我这卷子纸全给那卖冰棍的去拿吧。
0: 干嘛？
1: 回家糊窗户去。
0: 都是好宣纸。
1: 哎呀，弄得我这心里这难受啊。
0: 嗯，
1: 我得找地方散散心。
0: 上哪儿啊？
1: 上北海。
0: 北海？
1: 北海。
0: 在北海连废品都不收。
1: 我也不卖。
0: 哦，不卖。
1: 在北海里走着走着，
0: 嗯，
1: 我发现前面有一个碑，
0: 碑
1: 上面写着四个大字，
0: 哪四个字？
1: 琼岛春阴。
0: 有，那是乾隆写的。
1: 谁？
0: 乾隆。
1: 哦，老钱呢？
0: 对，老钱
1: 啊，我认识。
0: 你认识
1: 啊？
0: 死了200多年，你会认识？
1: 我认识他的字。
0: 哦，
1: 因为我上哪儿去，差不多各个名胜古迹里都有他的字。
0: 对，乾隆是爱写。
1: 我也来了，我得学他。
0: 你学他？
1: 哎，我要好好学他。
0: 嗯，
1: 学他，我要来个乾隆在世，
0: 好嘛？
1: 啊，
0: 你跟乾隆比啊？
1: 啊，
0: 乾隆那字啊，
1: 啊，
0: 现在是古迹，
1: 我写完了过500年也是古迹啊。
0: 呵，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我也得在这提一个字，
0: 提什么字？
1: 提一个绝句，
0: 绝句，
1: 绝句。琢磨琢磨，
0: 什么词儿？
1: 围着五龙亭，我绕了47个圈，
0: 嚯、
1: 哦，抽了3盒烟，喝了7瓶汽水，
0: 真下本儿。
1: 最后我想起一句绝的来，
0: 什么呀？
1: 侯月文到此一游。
0: 呵，
1: 怎么样？
0: 还绝句呢？
1: 怎么样？这句绝不绝？
0: 还绝句呢？
1: 啊，
0: 告诉你
1: 啊，
0: 这词儿
1: 啊
0: 一点都不新鲜。
1: 怎么了？
0: 跟你这么说得了
1: 啊，
0: 打有辣了骨那年呢、
1: 啊、
0: 就有这句词儿了。
1: 你这是嫉妒人？你这
0: 干嘛那么不开眼呢？
1: 好嘞，我给他写刻在哪儿呢？我给
0: 刻哪儿啊？
1: 我给他刻到五龙亭那柱子上头，
0: 往柱子上刻。
1: 哎，对了，这儿显眼呢。
0: 哦，
1: 外国人跟这照相。
0: 嗯，
1: 拿出小刀来，咔咔咔咔咔，我都给刻上了。
0: 哦，
1: 侯月文到此一游。
0: 嗯，
1: 我刚刻完，从我背后过来一个人，送了我2个字的评语。
0: 什么？
1: 哼，缺德。
0: 对，那是骂你呢。
1: 我倒不在乎，
0: 没皮没脸了。
1: 我一想，这个著名的书法家、画家都得有自己的笔名、别号。
0: 是啊，
1: 我也得有一个呀。
0: 哦，
1: 当时我冲这位一鞠躬。
0: 嗯，
1: 好，借您的吉言，我这笔名有了。
0: 嗯，
1: 说实话，抓抓抓，我就给刻上了。
0: 笔名是
1: 缺德居士。
0: 呵，不知害臊了。
1: 从那儿起，
0: 嗯，
1: 凡是节假日，各大公园是没有我不去的。
0: 嗯，
1: 现在您可以到各公园看去，哪个公园里都有我这个绝句。
0: 啊，
1: 侯月文到此一游，
0: 挺好的名胜古迹都让你给破坏了。
1: 哎呀，为了扬名天下，
0: 嗯，
1: 我得来趟长城啊。
0: 干什么呀？
1: 啊，
0: 上长城干嘛？
1: 要把我的墨宝留在长城之上。岂不与山河共存，与日月同辉吗？
0: 嗯，可称永垂不朽啊。
1: 对，我要死啊。
0: 嗯，
1: 到了长城以后，
0: 嗯，
1: 哎呀，当时我这心里太高兴了。
0: 怎么呢？
1: 这儿的景致多美啊。
0: 好，
1: 我仔细一看啊，哼，每一块砖上都有我这绝句。
0: 绝句？
1: 嗯，就这么几天的功夫，我这绝句已经满天下都是。
0: 是啊。
1: 嗯，张三到此一游，
0: 嗯，
1: 李四到此一游，王二麻子到此一游。
0: 嗯，
1: 哎呀，真快啊！
0: 犯罪行为这都是。
1: 好，今天我也再跟这儿写一句。
0: 写什么叫到此一游啊？
1: 老写这哪成啊？
0: 怎么呀？
1: 这回我好好做一首诗。
0: 哦，作诗。
1: 哎，对了，
0: 怎么做的？
1: 到此一游，
0: 嗯，
1: 消闷解愁，远望群山，
0: 哎，
1: 一锅窝头，
0: 嗨，
1: 好绝句，
0: 绝句的，就这还绝句呢？
1: 绝句，多么形象，多么生动啊！
0: 嗯、这大水词儿一点都不新鲜。
1: 哎呀，我把它刻在哪儿呢？
0: 写墙上，
1: 写墙上不行，
0: 嗯、
1: 你写上，待会儿那服务员给你擦了怎么办呢？
0: 那怎么办？
1: 我给刻在城砖上。
0: 往上刻，
1: 哎，对，拿出一小刀来，咔咔咔，我就刻呀。
0: 哦，
1: 哎呀，要说这个城墙的砖还真硬，
0: 怎么呢？
1: 累得我出了一身汗，
0: 没把你累死。
1: 远望群山，一锅窝头。

0: 嚯，缺德军事。
1: 嗯，
0: 我刚刻完了，后边有一人一拍我的肩膀，同志，
1: 嗯，
0: 你就是这个缺德军事啊？
1: 啊，
0: 然也，
1: 还然也呢？
0: 本人才疏学浅，还请多多指教。
1: 嗯，
0: 行了，甭指教了，你先把这表填上吧。
1: 表，
0: 我拿过来一看，上面有一行小字，
1: 写的是。
0: 破坏名胜古迹罚款通知单
1: 得该罚多少钱呢？
0: 罚多少钱啊？
1: 嗯，
0: 250元。
1: 你看看，
0: 250
1: 应该。
0: 你这就250这个。
1: 对了，
0: 这样吧，为了照顾你的生活，我们通知你们单位分12个月扣除。你先回去吧。
1: 通情达理。
0: 250。
1: 嗯。
0: 我怎么这么250啊？我
1: 你是高250的了。
0: 250是快啊。
1: 嗯，
0: 我天天吃烤鸭子，一个月用不了啊。
1: 后悔了？告诉你，往后啊，改改你的臭毛病。
0: 改
1: 改改，
0: 我改了，我怎么名扬天下呀？我
1: 嗯，
0: 我就不改。
1: 不改，
0: 我这缺德居士，我250块钱买来的，我改了行吗？
1: 哦，甭改，
0: 我就不改。
1: 嗯，
0: 那回
1: 嗯，
0: 我们上山西大同演出去了。
1: 哦，又流窜到大同去了。
0: 哎。什么叫流窜呢？
1: 干嘛去了？
0: 上那演出学习。
1: 哦，
0: 人家安排我们到云冈石窟参观。
1: 石窟很有名，
0: 这可是个好地方。
1: 是啊，
0: 外宾来的最多了。
1: 哎，
0: 当时我一进石窟，这高兴就甭提了。
1: 啊，
0: 各种各样的佛爷，什么样的都有。
1: 佛像很多，
0: 有这样的，
1: 对，
0: 还有这样
1: 的，对。
0: 哎呀，什么样的都有。
1: 恰绝，
0: 我想说，我得在这儿留一手，
1: 就到此一游啊。
0: 干嘛老到此一游啊？
1: 嗯。
0: 一窝窝头，这回都不写了。
1: 哦，放心吧，
0: 好好写一首《西江月》。
1: 西江月，
0: 哎，对了，
1: 怎么写的？
0: 西江月，
1: 嗯，
0: 云冈石窟漂亮，佛像刻的真棒，双手合十想对象，
1: 嗯。
0: 愁的脑门倍儿亮，
1: 嗨，
0: 好热烈，绝句，
1: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0: 绝句，绝句，太学问太大了，我绝句
1: 大的呢，
0: 多好的《西江月》。
1: 嗯，
0: 我把它写在哪儿呢？我把它
1: 写哪儿啊？
0: 最后我发现
1: 啊，
0: 那老佛爷那脑袋瓜子有这么大个，
1: 对，
0: 就光他脸蛋子就有这么大地方，
1: 个儿大。
0: 我把我这诗就刻他脸蛋子上去
1: 啊，刻脸蛋子上，
0: 那当然是了。你想啊，那外国人照相的时候，他都照那脸呢。
1: 是啊，
0: 哎呀，他一照那脸，把我这诗他不是就带到外国去了吗？
1: 啊，
0: 哎呀，外国人一说，这就是中国的著名书法家侯耀文先生的墨迹。
1: 嗯，什么呀？
0: 还叫缺德居士。
1: 嗯，
0: 大家看吧，多缺德呀、啊。
1: 嗯，
0: 多好。
1: 嗯，满处给你散德行去。
0: 给我带到外国去了。
1: 嗯，
0: 我得刻他这个脸蛋子上去。
1: 哦，
0: 我怎么上去？
1: 就是。
0: 踩着老佛爷脚丫子，蹬着膝盖，蹬着胳膊肘，我往上一蹦，正好站在老佛爷的手心里头，掏出刀子来一抬手，正好够上老佛爷那腮帮子。
1: 嗯，
0: 双手合十想对象，愁的脑门倍儿亮。
1: 嗯，
0: 缺德居士，
1: 不，
0: 哎呀，多好这个
1: 啊！
0: 眼看我就要名扬天下啦！我一蹦可不要紧，
1: 怎么了？
0: 就听咔嚓一声，
1: 怎么？
0: 我从老佛爷那手上掉下来了。
1: 怎么掉下来了？
0: 我把老佛爷那手踩掉了。
1: 哟，你看看，
0: 吓得我是撒腿就跑啊！
1: 你跑什么呀？
0: 哎呀，不行啊！我在砖头上刻刻还罚我250呢。
1: 啊，
0: 我把老佛爷手都踩掉了，还不得罚我16000还？
1: 哦，跑了，
0: 跑。
1: 跑啊
0: 跑，
1: 给你来个全国通报，看你往哪儿跑。
0: 哎呀，跑的没人地方，我这后怕呀。
1: 嗯，
0: 感情这个名扬天下得冒这么大风险，
1: 别不知害臊了。
0: 你们甭现在挤得我，
1: 嗯，
0: 早晚有一天你们得拿汽车接我给你们写字去。
1: 谁拿车接你
0: 啊？
1: 谁拿车接你啊？
0: 谁拿车接我
1: 啊？
0: 上回人就接我了。
1: 哪儿啊？
0: 武侯祠。
1: 哦，又上成都了。
0: 哎，对了，我们上那学习去了。
1: 哦，
0: 我上武侯祠参观去。
1: 武侯祠。
0: 哎，当时我进门一看，呵，这地方真好。
1: 好，
0: 知道武侯祠是干什么的吗？
1: 知道啊，
0: 啊，
1: 纪念诸葛亮的。
0: 哎，纪念诸葛亮的。
1: 嗯，
0: 等我死了以后，要是能给我修一小庙，我也就闭眼了。
1: 你呀、啊，闭不了眼了。
0: 我一看那里有很多对联，
1: 哎，
0: 名人的对联呢。
1: 是有，
0: 我得在这儿留下点。
1: 又是什么这回？
0: 我得写副对联。
1: 写副对联。
0: 对。
1: 哦，买宣纸去吧，赶紧。

0: 我这么大书法家自个儿买宣纸啊？
1: 那你怎么办？
0: 找他们这个管理处跟他们谈判。
1: 哦，谈判。
0: 你们这管理处谁负责呀？
1: 嗯，
0: 打里面出了一人。
1: 哦，
0: 干啥子？
1: 哦，这是四川同志。
0: 我是北方的书法家侯月文呢。
1: 哦，
0: 今天我打算跟你们这儿写一副对联。
1: 嗯，好，要得。
0: 嗯，
1: 等一下子。
0: 等一下，进去，给我拿出这么一张纸来。
1: 哦，
0: 哎，同志，把你对联的内容写下来哈。
1: 哦，
0: 好，你甭管了。当初拿这张纸，我仔细琢磨，我想起副对联来。
1: 上联是：
0: 诸葛亮能耐真不小。
1: 呵，有一句大水词儿。
0: 什么叫大水词儿啊？
1: 嗯，
0: 实事求是。
1: 哦，
0: 诸葛亮能耐不小
1: 啊，
0: 一个人坐在城楼上吓跑了多少人呢？
1: 哦，
0: 啊，借东风，借凋零，多棒啊！
1: 哦，
0: 诸葛亮能耐真不小。
1: 下联
0: 八个字。七个字的对联好写，八个字太难写了。
1: 下联，
0: 也就是我，别人根本不行。
1: 你下联，
0: 胆大心细，遇事不慌。
1: 嗯，
0: 多好，
1: 诸葛亮变阿庆嫂了。
0: 唰唰唰，写完，拿走。
1: 哦，
0: 诸葛亮愣赖真不孝。
1: 嗯。
0: 胆大心细，遇事不慌。
1: 人都气乐了，
0: 切得及时。
1: 嗯，怎么了？
0: 哎呀，
1: 嗯，
0: 你就是切得及时啊！
1: 啊
0: 啊，然也，
1: 又然也。
0: 好，等一下子，
1: 嗯，
0: 我打一个电话给我们局领导联系一下。
1: 局领导，
0: 好，去吧。
1: 哪局啊？
0: 错不了，文物管理局。
1: 哦，
0: 他得请咱们上那写字儿。
1: 说，
0: 没有一会儿的功夫
1: 啊，
0: 开了一辆小汽车，
1: 是
0: 从车上下来两个人。
1: 哦，
0: 过来，啪一下就把我给搀住了。
1: 搀你干嘛？
0: 哎，咱们懂了，这尊敬咱们。
1: 哦，尊重您，
0: 搀吧。
1: 哦，
0: 搀吧，搀，随便搀。
1: 哦，我搀着。
0: 嗯，当时给我搀到门口，一个人负责这搀着我。
1: 嗯，
0: 那个人过去一开车门，把手往那门上一搁，
1: 这怎么意思？
0: 这咱们懂。
1: 哦，
0: 接总统的时候都这样。
1: 是啊。
0: 嗯，
1: 怕你撞头吧。
0: 哎呀，当时我往车里一坐，心里这美啊。
1: 美。
0: 这回总算有人拿汽车接我了。
1: 哦，
0: 这小车开的真快，唰开到一大楼门口。
1: 嗯，
0: 我下车一看，门口挂着一木牌子，上面写着五个大字：
1: 文物管理局
0: 成都公安局啊。
2: 乐乐啥呢？
3: 我不叫你吃饭吗？
2: 你叫大伙听听，乐乐乐乐乐乐乐乐，这是叫人吃饭吗？
3: 哎呀，行，老公，你咋的？
2: 啥玩意儿咋的了？现在让你乐乐的，谁见着我都说，哎呀，大哥，你媳妇儿太贤惠了，那可真是一个优秀的饲养员啊。
3: 行了吧，老公，你赶紧穿点衣服啊，一会儿吃饭，咱们那个买房呢，一会儿就来。
2: 买房的？
3: 啊，
2: 我什么时候张罗要卖房子了？
3: 就是去年到咱家来那个南方人，说是来买房子，叫皮卡拉的。
2: 皮卡拉？
3: 啊，人家还给了你2万定金。
2: 两。
3: 嗯。
2: 哈，他叫皮卡拉呀。
3: 啊。
2: 我总记得他叫卡拉皮。
3: 谁呀、啊？
4: 卡拉皮。这什么卡
3: 来了？皮卡了，老皮，
2: 欢迎欢迎欢迎，
4: 大哥，怎么了？
2: 现在这生态保护的就是平衡啊，看见没？狗熊都进入百姓家庭了。
4: 大哥，
2: 嗯，
4: 你让大家看一看，我们两个谁像狗熊啊？他像还是我像？是他像，
2: 不是，我见你这身打扮一进门吓我一跳，我仔细一看，这不像狗熊，像句号。
4: 大哥就是幽默，还是这么幽默。
2: 什么幽默、
4: 哎、这个体格还是这么肥沃。
2: 行，不用夸我
4: 啊，
2: 有啥话你就直说吧，说吧。今天你到我家来，一共有几个意思？
4: 啊，是这样的，哎，大嫂，你不会忘了吧？去年的今天，我在你们家。 和大哥。

0: 签署了房屋买卖合同
1: 啊，没忘没忘，
0: 是不是、我把钱带来了，你点一点啊，你签完字这个房子就是我的了啊。
2: 什么呀，就是你的了
0: 啊？你们可以在这里过年，过完正月十五我们再搬过来。
2: 哈哈，你搬过来啊？
0: 啊，
2: 谁同意了？这个房子压根儿我就不打算卖。
0: 哎，咱们是签的合同，我交了定金的。
2: 不就那两块钱吗？媳妇儿，还他。
0: 这什么两块钱？
1: 两万？
2: 两万也退了。
0: 你说退就退，那还交定金吗？
2: 你爱退不退，反正这房子我不卖。
0: 大哥，你再说一遍。
2: 不卖。
0: 你再说一遍。
2: 不卖。我不卖。
0: 大哥，咱们心平气和的好好谈一谈呗。
1: 对，有话好好说，好好说啊，老公。
2: 那你谈吧。
0: 事情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我们两口子都是从南方来打工的，我这个小女儿啊，就在那个你们家旁边那个学校里读小学，每天忙得我们啊是脚打后脑勺，别说是照顾了，每天上下学都没有时间去接她，所以嘛。就想在你们家旁边啊买个房子，当然了，花园豪宅怎么买不起啊？所以呢，我们就到了中介公司。那天我到中介公司刚说要买房子，你夫人，话没说就把我拽到你们家里来了，对不对？
2: 你什么时候有这爱好了？
1: 啥爱好啊？
2: 这怎么见个男的就往家薅呢？
1: 你别胡说八道啊！那不是你逼着我赶紧找个主把房子卖掉吗？
0: 是不是
2: 啊？对，我是这么指示过你。对，
0: 大哥，你们家这个房子我都不想买。
2: 为什么呀？
0: 太破了。
2: 哪儿破呀？
0: 哎呦，整栋楼啊，年久失修啊，百孔千疮，地下结冰，墙上长霜。
2: 你看的那是外面，你到我们屋里来感受一下。
0: 哦，
2: 那煤气开关都冻失灵了，自来水表都不运行了，在屋里穿棉鞋脚都冻化脓了，沏一碗油茶面刚吃两口，妈呀，
0: 怎么了？
2: 冻成冰激凌了。
0: 太冷了，
1: 我看你啊，冻得干嘎巴嘴说不出话，我就找了床棉被给你披上。
0: 是啊，我刚披上棉被。大哥，你不就进来了吗？
2: 呀，这你们俩的造型让我崩溃
0: 啊！
2: 我媳妇儿领回来个男人还蒙个大被，你是不是看哥家绿化搞得不太到位
0: 啊？
2: 想在哥脑袋上栽点植被呀？
0: 哥，你误会了，我们两个没什么。
2: 没什么？
0: 是啊，
2: 没什么。你看见我，你哆嗦什么？
0: 你们家零下30多度，跟外面一样，我能不哆嗦吗？大哥，是买房子的。
2: 这是买房子的
0: 啊，
2: 兄弟，
0: 大哥，
2: 这是一条棉被，暖和吧？不暖和，哥再给你压一条电热毯。实在不行，把哥给你压上，哥暖和。哥在网上那是有名的暖和哥呀。
1: 暖和，
0: 大哥，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到了真诚。
2: 我是房子，你给钱我就卖。
0: 是，我想到了我的女儿要上学，我考虑到我的经济实力。所以我就答应了你，明年的今天我付全款买你们家的房子，对不对？
2: 对
0: 啊，你怕我反悔，要了2万块钱定金，对不对？
2: 对。
0: 哎呀，这个还有什么好说的？
2: 兄弟，你听我说，哥把那2万块钱退给你行不行？
0: 不行
1: 啊，
2: 我再给你加2万利息行不行？
0: 不行，
2: 你得讲点道理嘛。
0: 是我不讲道理吗？
2: 你当初要买我房子的时候，我的房子是什么样？
0: 千疮百孔。
2: 现在呢？
0: 焕然一新。
2: 还是的呀。
1: 是啊，大兄弟，现在我们这个房子多漂亮啊！你看楼外体贴上了保温层，那漆都是暖色调的，门窗都换。

0: 哥，我求求你了，大哥，你卖给我吧，我知道你这个房子保存的挺好的，收拾的挺干净的，你卖给我，我谢谢你了，好不好，大哥啊，我谢谢你。
1: 兄弟，你谢他干啥呀？
0: 啊，那我谢谁呀？
1: 要谢就谢咱省领导。
0: 哦，
1: 政府怕咱老百姓冬天房子太冷，就推出了暖房子工程，如今咱这房子暖了，老百姓的心就更暖了。
0: 明白了，大哥，我明白了，现在是政府花钱你得实惠。
2: 对对对对，
0: 我不会亏待你，每平米我再给你加50。
2: 那你就是250了。
0: 是啊，
2: 你再把你自己加上凑500吧。
0: 同意。
2: 我不同意，不卖。
0: 哎呀，大哥，我这个买房的钱是同事帮我凑的，就是想让孩子有个好的学习环境。哎呀，我女儿知道了在学校旁边有个家了，每天晚上高兴的睡觉做梦都能笑出声来。现在好房子说不卖就不卖了，我怎么回去跟我女儿交代吗？
1: 兄弟，这房子是你的了。
2: 你要干啥？
0: 啊，
1: 做人要讲诚信，你说签好的合同你一想反悔就反悔啊？
2: 我就反悔了。
1: 你反悔不好使。
2: 我说了不卖。
1: 我说卖。
2: 不卖。
1: 卖。
2: 不卖。
1: 卖。
2: 卖不？
1: 不卖。
2: 我媳妇说不卖。
1: 对，不卖。不卖你。
2: 听见了吗？
1: 卖谁呀？
2: 卖。
0: 哎，大哥，听到了吧？我听到了。
1: 就这么定了。
0: 就。
2: 兄弟，这么办，你把借来的钱退回去。
0: 为什么？
2: 哥家有两个屋
0: 啊，
2: 那个屋我以最低的价格租给你。
1: 对对对，
0: 租给我。
2: 反正平时我跟你嫂子不吵架，那屋也没人住。
0: 哎，那你们要再吵架，
2: 那我就上阳台上跟我们家小狗挤一宿呗。没事，咱吵什么架？
1: 哎，不吵了，
0: 不会吵。
2: 你放心
0: 啊，
2: 在女儿上中学之前
0: 啊，
2: 哥绝对不往回收房子，也绝不给你涨一分钱的房租。
0: 哎呀，太好了，哥。
1: 对，兄弟，你们两口子就忙你们的事儿吧。今后女儿的接送、吃饭，还有你们的家务事儿，我们两口子全包了。
2: 我们全包了。
0: 哎呦，大哥，大哥，嫂子，嫂子，
2: 兄弟
1: 啊，
2: 有什么话你就说。
0: 嫂子，大哥，这么些年了，我南闯北找，东奔西跑，今天我终于明白了，还是我们吉林人最好。
2: 好，说的多好啊，太好了。哎呦，我说兄弟，你说的太好了。
0: 大哥，你太给力了。

0: 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志明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4: 是，
3: 刚才两位演员
4: 啊，
3: 郭麒麟，
4: 对，
3: 这个张九龄，
4: 嗯，
3: 两位表演了一段。
4: 是，
3: 站在桌子外的这个
4: 啊，
3: 叫郭麒麟呢。
4: 哎，是他。
3: 相声说得好，
4: 你也不敢说不好。
3: 我这是发自内心的。
4: 对，我也是发自内心的。
3: 确实说的确实是不错。
4: 对
3: 啊，说的也好。
4: 是，
3: 长得小伙子也帅，
4: 遗传基因好
3: 啊，脑子也聪明。
4: 嗯，
3: 我认为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人。
4: 哎，差不多就得了。啊，说多了就假了。
3: 这个很辛苦。
4: 嗯，
3: 下去呢休息休息。
4: 嗯，
3: 你也不错。

0: 是
1: 真的。
0: 嗯，
1: 阎鹤祥，
0: 嗯，
1: 阎老师，
0: 您过奖。
1: 在我们德云社后台，
0: 嗯，
1: 我最敬佩的就是您。
0: 哎呦，我这您就过了，
1: 真的。我认为阎鹤祥老师
0: 啊，
1: 在我们德云社后台
0: 啊，
1: 是一个好人吗？
0: 怎么是个疑问句啊？
1: 这是反问句吗？反问代表
0: 反问，
1: 肯定啊。
0: 反问应该这么问：阎鹤祥难道是个好人吗？不，他难道不是个好人吗？这叫反问，知道吗？
1: 对，难道不是个好人吗？
0: 您这不用反问。
1: 嗯，是，
0: 到底是不是啊？您
1: 是，
0: 你是个好人就完了。
1: 哎，是个好人。
0: 哎，
1: 真的，在我们德云社后台，
0: 嗯，
1: 我认为阎鹤祥老师的那人性，
0: 哎。
1: 发自内心的
0: 发自什么内心呢？你阎鹤祥老师的人性，我这就脆上了是吗？
1: 不，有一个那个小飞虫过去没看着，
0: 我怎么没看见小飞虫啊？我，
1: 你不要多想，
0: 我没多想，
1: 我这是夸您，
0: 你好好夸。
1: 阎鹤祥老师确实人好，而且特别的有修养。
0: 这倒是啊，
1: 从生活当中，
0: 嗯，
1: 好多一点点的事情，就能够感觉得到，
0: 是吗？
1: 你比如说前两天
0: 啊，
1: 我们去天津演出，
0: 哎，
1: 我们坐那个，就是那个火车特别快的，
0: 成绩特快嘛，对，
1: 坐那车，
0: 嗯，
1: 坐那车呢30分钟，
0: 对，
1: 我们在那车里面聊天，
0: 嗯，
1: 说话
0: 是，
1: 喝茶
0: 啊。
1: 这个茶水一喝多了呀，
0: 嗯，
1: 有时候呢就得上厕所，
0: 那肯定的，
1: 对不对？在那个地铁里面，
0: 嗯，
1: 你看那公共厕所，
0: 嗯，
1: 还有这个火车上的公共厕所。

0: 就
1: 成绩特快上
0: 不一样，
1: 有区别吗？
0: 当然有区别。
1: 你给说说，
0: 你看咱那个地铁里那个公共厕所
1: 啊，
0: 男女都是分开的。
1: 是，
0: 你看那火车上的公共厕所，
1: 嗯，
0: 男女混用的。
1: 啊，好，就是
0: 知道吧？
1: 进去标识一下。
0: 对，他那个把手那哈，
1: 嗯，
0: 有两个牌子。
1: 是，
0: 有人的话进去，你往里边锁上之后，
1: 嗯，
0: 外边呢就显示一个。就是红颜色的牌子，
1: 哎，写着有人，
0: 有人
1: 是。
0: 如果里边有没人呢？
1: 嗯，
0: 没有锁这个门，
1: 嗯，
0: 它显示一个绿颜色的牌子
1: 啊，
0: 上面写着无人。
1: 哎，就是可以用。
0: 杨和祥老师，
1: 嗯，
0: 上厕所
1: 啊，
0: 走到那厕所门口，仔细的得看一眼这牌子。
1: 那肯定的呀，
0: 这倒实话吧。
1: 是是是，
0: 仔细的看一眼这牌子
1: 啊，
0: 低头一看。嗯，绿颜色的牌子
1: 哦，
0: 上面写着无人。
1: 对，
0: 杨和祥老师把门拉开，一步就迈进去了。
1: 嗯，
0: 悲剧发生了。
1: 怎么了？
0: 里面正有一个女同志在那儿蹲着呢。杨和祥老师多有修养啊，赶紧的出来把门给人带上。
1: 多新鲜
0: 啊，你啊，搁一般人
1: 啊
0: 扭身就走了。
1: 是啊，
0: 严鹤祥老师不走。
1: 我怎么了？
0: 站在这儿谴责自己。
1: 我谴责自己，
0: 我为什么这么做？我为什么我进这个厕所的时候我不咳嗽一声？
1: 还咳嗽？
0: 我为什么不敲一敲门？
1: 嗯，
0: 我怎么能这个样子？
1: 不，这也不赖我呀，这个
0: 谴责自己。
1: 嗯，
0: 最后怎么办？
1: 嗯，
0: 打兜里把眼镜掏出来。
1: 嗯，
0: 戴上之后，打开门，对不起啊，
1: 是的啊，这，
0: 有事走了，
1: 这不是神经病吗？这不是
0: 有修养？
1: 这还有修养啊？这个人出来不弄死我呀？
0: 人家受家庭的熏陶。
1: 就把我教育成这样是吗？
0: 哎，因为家里面就都是非常有修养的人。
1: 是啊，
0: 就拿他父亲来说
1: 啊，哦，我爸爸
0: 在过去那个年头，
1: 嗯，
0: 也是一个老学究啊。
1: 哎，这倒是
0: 有文化的人。
1: 对，
0: 你知道吗？家里比较有钱。
1: 是，
0: 人现在有的人这个吹牛啊，
1: 嗯，
0: 就说在解放以前，我们家在北京趁两进的四合院。
1: 哦，
0: 这能吹牛了吧？
1: 能。
0: 杨鹤祥他们家
1: 啊，
0: 在过去，
1: 嗯，
0: 人家家里面，
1: 嗯，
0: 趁五进的四合院，
1: 还真是
0: 有钱
1: 啊。
0: 在1943年的时候，
1: 对，
0: 杨鹤祥他们家，
1: 嗯，
0: 就有一辆汽车。
1: 说这
0: 是1943年，
1: 是
0: 中国才有几辆汽车？
1: 还真没几辆，
0: 人家家就有。
1: 嗯。
0: 他父亲，
1: 嗯，
0: 啊，坐着这汽车，
1: 嗯，
0: 多有派头。
1: 是，
0: 往车里一坐，
1: 啊，
0: 那车一开，在那儿，
1: 我这车都要散架了，是吗？
0: 颠，你知道吗？
1: 啊，那路不好，
0: 那时候那个路没有现在是这么平，
1: 车还是好车。
0: 哎，拄着文明杖，在车里一坐，有气派，
1: 是，
0: 你知道吗？家里面的佣人
1: 啊，
0: 老妈的小丫鬟，
1: 嗯，
0: 上百人，干什么事情都有规矩。
1: 是啊，
0: 你比如说吧，家里面大管家，
1: 嗯，
0: 等他父亲回家，
1: 嗯，
0: 在门口双手侍立，
1: 嚯，
0: 低着头等着他父亲回来。
1: 这都是英式的管家呢。
0: 他父亲到家门口之后，
1: 嗯，
0: 管家亲自走上前去，
1: 嚯，
0: 把这个车门给打开呀！
1: 啊，哦，你瞧，
0: 这是吗？都得双手侍立。
1: 对对对，这必须这样
0: 啊！他父亲下了车之后，
1: 嗯，
0: 有那个文明杖啊，
1: 手杖，
0: 文明杖
1: 啊，
0: 连话都不用说，
1: 呵，
0: 一举手，
1: 嗯，
0: 那管家双手把文明棍儿给接过去，
1: 这下人有眼力劲儿的。
0: 戴那礼帽
1: 啊，
0: 水塔的帽子，他爸爸摘下来，大管家双手接过去，多有规矩，
1: 多大谱啊！这是
0: 大衣
1: 啊，
0: 水塔。

0: 的大衣，
1: 哎呦，
0: 都不正经脱。
1: 那怎么脱呀？
0: 就是一甩这胳膊，往后一甩，
1: 这不掉地下了吗？
0: 不，后边有一个伙计是职业接大衣的。有钱呢，这是职业接大衣的，
1: 这太有份了。这样
0: 他父亲跟手底下这些人说话都不正眼看，
1: 嚯，
0: 走鼻音。
1: 哦，就拿腔拿调的。
0: 哎，走，有身份嘛。
1: 嗯，
0: 走鼻音。
2: 这个大太太跟花匠抓回来了吗？
1: 等会儿吧。
0: 有身份，
1: 大太太都跟花儿就跑了，就别跟他抖身份了。就
0: 大管家，
1: 我的个天哪，
0: 大管家，我跟你说也很有规矩。
1: 嗯，
0: 站着不能够正眼看。
1: 是啊，
0: 不能正眼看你父亲。
1: 嗯，
0: 启禀老爷，已经派厨子去追了。厨子走的当天晚上，二太太就不见了。
1: 这家乱成什么样了？
0: 有势力，
1: 好，还真沉得住气呀！我告诉你，这俩媳妇都跑了，
0: 有品位。
1: 有什么品位？这
0: 有品位，
1: 脑门都绿了，我这玩意儿
0: 有涵养。
1: 嗯，
0: 你知道吗？我问问您吧，就咱们中国上下五千年，
1: 嗯，
0: 你认为啊，
1: 嗯，
0: 最有品位、最有涵养的是哪位？
1: 哎呦，这我不敢妄加评论，这么您告诉我得了。
0: 孔子。
1: 哦，孔圣人。
0: 圣人呢？
1: 哦，
0: 那是孔圣人。
1: 我知道，
0: 对吧？现在那个天安门那边，
1: 嗯，
0: 不立了一个孔圣人的像
1: 吗？啊，又给撤了。对，
0: 是啊。嗯，又撤了。
1: 又撤了。
0: 嗯，就是孔子，孔圣人。
1: 嗯，
0: 好多人都崇拜。
1: 嗯，
0: 但是啊，
1: 嗯，
0: 孔圣人不是一出生他就是圣人。
1: 哦，这么回事儿。
0: 孔圣人，
1: 嗯，
0: 也是有一定成长的过程。
1: 是是是，
0: 孔圣人也骄傲过。
1: 是啊，
0: 孔子啊，
1: 嗯，
0: 也骄傲过。
1: 你瞧，
0: 在家里面闲着没事儿，
1: 嗯，
0: 看书啊，
1: 嗯，
0: 接到了一个通知。
1: 什么通知？
0: 上面写着呢，
1: 啊，
0: 嗯，下礼拜三，你就是圣人了。
1: 对，不是可信吗？这
0: 个。哎呀，孔圣人很高兴啊。
1: 圣人那会儿还有礼拜三呢，是吧？
0: 对，行啊，下礼拜三我就是圣人了。
1: 对，这礼拜还是流氓呢，你看。
0: 我就是圣人是什么概念
1: 呢？
0: 啊，后人啊，后人都得按照我学。
1: 嗯，
0: 都得跟我学。
1: 哦，
0: 好多的书，好多的文学，
1: 嗯，
0: 都得按照我这个学呀。
1: 哦，以您作为典范，
0: 以后的学生都得跟着我那照片，知道吗？
1: 哦，
0: 得磕头啊，
1: 孔子像，
0: 鞠躬啊。
1: 是啊，
0: 我就是圣人了。
1: 我的个天啊。
0: 哎呀，行，
1: 国家是要完了，我说
0: 不能在家待着呀。
1: 嗯，
0: 出去溜溜弯去
1: 啊，转转吧，
0: 转悠转悠吧。
1: 嗯，
0: 转悠转悠吧，上外边就溜达去。
1: 嗯，
0: 走在大街之上
1: 啊，
0: 两边都是小买卖。
1: 哎呦，
0: 走吧，溜达了溜达，
1: 嗯，
0: 就发现了一个买卖。
1: 什么买卖呀？
0: 蓝匾金字
1: 写的是
0: 抬杠铺。
1: 抬杠铺。
0: 圣人一看抬杠铺，
1: 嗯，
0: 抬死人的。
1: 对，啊，过去有这行子的，
0: 是不是有那抬杠的？
1: 是，
0: 走近了一看，
1: 嗯，
0: 不像。
1: 怎么呢？
0: 因为那个匾呢下边呀，
1: 嗯，
0: 进屋之后是一个大厅。
1: 是啊，
0: 这个大厅里面呢还挺宽阔。
1: 嗯，
0: 大厅的中间呢，
1: 啊，
0: 嗯，放着三个席子。
1: 哟，
0: 就是三个席子呀。
1: 嗯，
0: 没有别的了。
1: 嗯，
0: 这不像啊，这是干嘛的呀？
1: 设施很奇怪。
0: 嗯，走进了门口，门口呢有三个伙计。
1: 哦，
0: 孔子呢过去呢就想问一问。
1: 嗯，
0: 伙计，你们这儿干嘛的呀？这是整什么呢？这是啊，
1: 还整什么呢？
0: 啊，伙计呢也很有礼貌
1: 啊。
0: 老先生您好，我们这是抬杠铺。
1: 哦，

0: 什么意思啊？
1: 您
0: 这个啊，怎么回事？你给我讲一讲。啊，那个老先生，我们这个呀、啊，就是你上我们这儿来问问题，啊，你问我或者我问你，谁把谁问住了，谁就赢了。
1: 哦，
0: 抬杠嘛。
1: 哦，这么个抬杠、
0: 啊。北京话就是矫情。
1: 哦，没底着理儿，
0: 对吧？就这意思。孔子一想，心里琢磨着，
1: 嗯。
0: 这你们这不是找死吗？这不是，
1: 人家怎么还找死？
0: 我是圣人呐，
1: 嗯，
0: 我是圣天底天底下所有的事儿，这都是我说了算的。
1: 是啊，
0: 这我来这儿，你们这就死了。
1: 哦，孔子这意思要干嘛呀？
0: 孔子呢，想跟他们就是抬杠。
1: 哦，就想试试。
0: 哎，
1: 嗯，
0: 肯定我赢啊。
1: 那来吧，
0: 我是圣人的。
1: 别老念叨这句了，行啊。
0: 行啊，
1: 嗯，
0: 行行，嗯。你们仨谁跟我抬呀、啊？
1: 嗯，
0: 谁跟我抬呀、啊？哈、啊，老先生，老先生，那个我们是学徒，
1: 嗯，
0: 啊，资历不深厚，
1: 是
0: 我呢是就是大杠头，
1: 嗯，
0: 他呢是二杠头，
1: 哎呀，
0: 里边那个是小杠头，
1: 好嘛，
0: 那个您要是抬的话，得请我们的恩师，
1: 恩师是
0: 老杠头，
1: 嗨、啊，四个杠头，你看，
0: 来来来来来，您里边请，里边请，
1: 嗯，
0: 把孔子让进去之后。有一个小伙计呢进去呢把这个老杠头给请出来了、
1: 哦、他们师傅
0: 一挑帘子老杠头出来了
1: 嗯
0: 这老杠头这个模样啊比较难看
1: 什么模样
0: 长什么模样
1: 啊
0: 大长脸
1: 嚯、哦、
0: 大长脸是长脸
1: 啊
0: 横着长
1: 哎啊
0: 你知道吗就是长这样长这样这这样你知道吧
1: 什么模样
0: 留两撇小胡反正比较寒碜
1: 哎呀
0: 特别寒碜溜溜响壶出来了
1: 嗯
0: 出来之后一看这孔子呢
1: 嗯
0: 老杠头呢有点惊讶
1: 是啊
0: 有点面熟啊
1: 哦认识啊
0: 看着面
1: 哦
0: 你是不是孔子啊
1: 哎呦还真认识
0: 我们家那孩子上学还给你那照片还鞠躬呢
1: 嗯
0: 还磕头呢
1: 对
0: 你是不是孔子啊孔子听完这话之后特别高兴
1: 嗯
0: 啊是吧是吧我就是孔子啊
1: 一点都不像冒牌的
0: 你也得到通知了啊行啊你哎呀、怎么着啊你要干嘛对对对那个孔圣人
1: 嗯
0: 您有点人样好吧您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呐啊非常的崇拜您
1: 嗯
0: 真的非常崇拜您您上我们这儿是干什么
1: 好问问
0: 哎呀你们这儿不是那抬杠部吗抬杠啊对不对抬杠啊我来呀、啊、我凑热闹老杠头一想这是圣人
1: 嗯
0: 不能够怠慢了
1: 那是
0: 好那个圣人我们这儿买卖的今天是第一天开张
1: 嗯
0: 圣人能够大驾光临那真是蓬荜生辉
1: 嚯、
0: 哦、好来来来圣人请入席
1: 嗯
0: 入席不是吃饭
1: 那是
0: 因为刚才说了地上呢铺着三个席子
1: 嗯
0: 在那个年头孔圣人那个年代春秋时期
1: 嗯
0: 对吧没有咱们现在坐的这个椅子这椅子是打什么时候来的呢打汉朝、啊通过丝绸之路引进过来的、
1: 哦、才有这个
0: 那年头呢都是铺的那个席子
1: 嗯
0: 往那一跪就能落座了
1: 哦
0: 就聊天啊喝茶呀都是这样你知道吗有一句成语嘛
1: 怎么说的
0: 叫一席之坐
1: 哦
0: 是吧
1: 对
0: 有这么个两个人呢就是坐在这席子上中间那个席子
1: 嗯
0: 叫主席
1: 嗯
0: 主席两边呢挨着主席最近的
1: 嗯
0: 这两边呢叫首席
1: 啊我说叫副主席呢
0: 首席、
1: 哦、
0: 因为什么呢老杠头呢特别尊重这个孔圣人
1: 嗯
0: 所以呢他没有做这个主席
1: 哦
0: 两个人呢分别呢就做了两边的首席
1: 嗯
0: 啊往这坐好之后老杠头坐好了孔子呢在这儿也坐好了在这还挺美你知道吗老杠头就说话了这个圣人要不咱们这样吧
1: 啊
0: 咱们不赌钱
1: 那赌什么
0: 好不好咱们就娱乐娱乐、
1: 哦、
0: 好不好孔子一

0: 听这话不高兴了。
1: 那不行，那不行。
0: 嗯，
1: 万一我要赢了呢？
2: 嚯，
1: 对不对？不行，该怎么来就得怎么来。
2: 哦，按规矩来。
1: 哎，你知道规矩，应该玩多少钱，咱就玩多少钱，认赌服输，好不好？来来来，你说怎么着吧，听你的。老钢头就说了，那个也行啊。
2: 嗯，
1: 啊，孔胜那就依您，
2: 可以，
1: 好不好？
2: 啊，
1: 那这样吧，这个咱们两个开多少钱呢？您说了算吧。
2: 嗯，
1: 我别出口。孔子一想，开多少钱呢？一摸兜，兜里呢有三吊钱，
2: 就三吊
1: 啊，那就三吊钱吧。
2: 嗯，
1: 好不好？打兜里把这三吊钱拿出来，搁这儿。来一个小伙计，端过来三吊钱，
2: 嗯，
1: 也放这儿，一共是六吊钱。这个老杠头一看这六吊钱，说话了，
2: 怎么说的？
1: 那个孔圣人，那我就爱财了。
2: 怎么爱财了？
1: 把这钱拿起来，搁到兜里了。
2: 他没赌呢。
1: 是啊，孔圣人也纳闷啊。
2: 嗯。
1: 哎，这还没抬呢，他就爱财了，就归他了，
2: 就赢了。
1: 这怎么的？这个，那您收起来了？哈哈，收起来了。那个，您说是您先抬还是我先抬？孔圣人说：“我没抬过呀。”
2: 嗯，
1: 我没抬，我不知道什么情况。这样吧，你先说好不好？你说我答，然后我说呢，你再答，好不好？老公都说行，那行。那我想问一问这个孔圣人，您家里的父母身体都挺好啊？啊，好的呢，好的呢，经常出去锻炼去。
2: 嗯，
1: 一点毛病没有。嗯，那孔圣人是长期居住在这儿呢，还是到此处游玩游玩呢？啊，我呢上你们这个地方来呢，是推广我的这个儒家思想，明白吗？就是说，接受我的儒家思想呢，我要推广；不接受的呢，我也要推广，明白吗？让他们呢去接受。哦，那孔圣人，您这个儒家思想的主心是什么呀？我们这个儒家思想的主心就是孝顺父母。
2: 哎，
1: 对吧？
2: 对，
1: 就是这孝顺父母啊。老杠头一听这话，高兴了。
2: 你高兴？
1: 孔圣人，您输了。
2: 怎么就输了？
1: 怎么输？哪儿输了呀？是啊，有句话是不是您说的？
2: 哪句？
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 啊，有这么一句。
1: 就是父母健在，
2: 嗯，
1: 做儿女的呢，不应该就是上很远的地方去。
2: 对对对。
1: 如果呢要去很远的地方，得跟父母呢打声招呼。
2: 哎。
1: 对不对？什么时间呢？走啊！什么时间回来？
2: 得知会一声，
1: 不要让父母呢担心。
2: 嗯，
1: 啊，这句话是不是您说的？是我说的呀。那您上我们这儿来游玩，全国各地哪儿都去，你通知你父母了吗？你父母知道吗？
2: 哦，
1: 我没想，对呀。
2: 嗯，
1: 我没告诉我父母。
2: 没说呀。
1: 我也没说呀，
2: 啊，
1: 我还带着一大帮徒弟上外地野去。
2: 嗯，
1: 我这么教育人，但是我没有做到啊。
2: 那这就不像话了。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
2: 怎么了？这是
1: 不行了，
2: 嗯，
1: 红脸了，
2: 我输了，
1: 输了，
2: 嗯，
1: 没有话可说了。
2: 对呀，
1: 怎么办？走吧，
2: 嗯，
1: 也别提这钱的事了。
2: 是。
1: 走在马路上，
2: 嗯，
1: 也不骄傲了。
2: 哎呀，
1: 平时你走路，哎，就这样。
2: 嗯，
1: 现在不能这样了。
2: 这回呢，
1: 低着头走路。
2: 哦，
1: 低着头，老是低着头走，
2: 垂头丧气。
1: 要不说什么东西都不能过分了。
2: 嗯，
1: 你要说太这个低落了也不好。
2: 嗯，怎么呢？
1: 是吗？因为人呐太低落了之后，你老低着头，他不看道了。
2: 嗯，
1: 容易出事故。
2: 哦，
1: 孔子就是，走着走着。头里呢撞了一个人。
2: 谁呀？
1: 撞了一个残疾人。
2: 哟，
1: 残疾人就是拄着一个拐，
2: 嗯，
1: 就是金属的，
2: 嗯，
1: 后面呢背着一个大葫芦。
2: 哟，
1: 脑袋戴着一个月牙的金箍。怎么
2: 这谁呀？这是
1: 长发披肩
2: 啊，
1: 斜拐李。
2: 哦，八仙。
1: 当一下撞人满怀。
2: 嗯，
1: 你知道吗？撞满怀。孔子呢也不敢正眼看人家
2: 啊，
1: 向人赔礼道歉。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错。

0: 我错了，对不起，不敢正眼看人家。
1: 嗯，
0: 天王你一看，哎，那大叔他，我看有点眼熟啊。
1: 哦，认识。
0: 你问那谁嘛？
1: 嗯。
0: 你问谁嘛？
1: 谁呀？
0: 你是孔子。
1: 哦，
0: 对不对？
1: 认出来了。
0: 你是孔子啊。孔子呢还谦虚
1: 啊，
0: 哎呀，别玩笑，别玩笑，什么孔子？
1: 这孔子怎么跟小姐似的？可捂着脸不让人看的，这
0: 念什么呢？他输了嘛？
1: 哦，
0: 这个田文礼一看他那个模样，也很反常。
1: 是，
0: 怎么了，孔子？你怎么回事？这是？
1: 嗯，
0: 钱包丢了。
1: 嗨，
0: 啊，
1: 本来有钱包吗？
0: 不是，他说没丢。你怎么这样啊？怎么回事啊？我输了。你赌钱来的？啊？是不是耍钱来的？不，没输钱。我呀，我给人抬杠来着，抬杠抬输了，你知道吗？还能？你是圣人呐！你抬杠你能抬输了？你在哪儿输的呀？就在那头里，头里有个抬杠铺，就在那儿输的。铁拐李抬头一看。哦，就那抬杠铺。
1: 哦，
0: 你这样，圣人，我替你报仇去。
1: 嚯，
0: 好不好？我把钱给你赢回来。
1: 嗯，
0: 相信我不相信我？我赢回来，知道吗？我是神仙。
1: 哦，
0: 我人家论法术，他弄不过我。
1: 是，
0: 他是平人呐。
1: 嗯，
0: 知道吗？我是神仙，他斗不过咱们。
1: 对，
0: 我帮你报仇去。走，孔圣人一听这话也高兴。
1: 嗯，
0: 你能把钱给我赢回来？走，咱找他们去。走，
1: 马上又恢复了啊！
0: 孔子往头里走，
1: 嗯，
0: 田和礼在后边跟着。等会儿，
1: 就这样就别横了
0: 啊！往前走，走到门口，
1: 嗯，
0: 三个伙计认识孔子，
1: 又回来了吗？
0: 因为他来过一回嘛。
1: 嗯，
0: 哎呦，哎，这老头又回来了，老头又回来，你看又带一个人，走到门口之后，老先生，哎，你又叫一朋友来。你要抬杠吗？孔子说：“抬呀，这种好哥们儿，知道吗？抬呀，走，赶紧把你们老光头叫出来。行，您稍等，把老光头叫出来。等，进屋之后，一挑帘子，老光头出来了。老光头还是那模样。
1: 是，
0: 孔子又来了。一看，哟，孔子认识。
1: 嗯，
0: 旁边这位不认识。
1: 哦，
0: 这位谁呀？您是我。”我是铁拐李，
1: 好，自报家门。
0: 哎呦，您就是铁拐李
1: 啊？
0: 我们家那个日历上有你啊，那个
1: 还有日历呢，
0: 就那挂历上有你啊。
1: 嗯，
0: 你看看，这是铁拐李，特别高兴。
1: 嗯，
0: 来，这我的名片。
1: 太好，铁拐李还有名片呢，
0: 就那象征性的，就那意思啊。您这神仙呢？好，今天我们店里面那真是蓬荜生辉。圣人还有神仙都来了，
1: 嗯，
0: 我们高兴。好，铁先生，您干嘛？
1: 铁先生
0: 啊，您要干嘛？抬杠啊！听说我哥们儿这个孔子在你们这输钱了，抬杠吧。哦，您也要抬？哎，请入席。这时候老杠头呢就坐在这个主席上面，两边呢就坐他们两个，在这坐好了。这个老杠头就说了。这个您是神仙，咱们不玩钱的，咱们娱乐娱乐好不好？这个铁拐李说，那不行，我许人孔子了，必须把人钱给赢回来，必须得赢回来，肯定的。哦，那行，那怎么抬呀？抬多少钱的呢？这个铁拐李说，抬六吊钱。
1: 哦，涨了
0: 六吊钱，就是赢回来之后把那孔子呢也分给他。
1: 嗯，
0: 六吊钱。好，那就六吊钱。铁拐李打兜里掏出六吊钱放在这儿，小伙计拿一个托盘端过六吊钱来搁在这儿，一共是12吊钱。老光头说，那咱们两个谁先抬呢？铁拐李说，我没抬过。那是你说吧，你说我答，我说你再答，好不好？老光头一说，那行，那我就先说了。那我就爱抬了。
1: 怎么又拿过来了？
0: 钱又收起来了。
1: 嗯，
0: 钱往里一愣，爱财了。
1: 嗯，
0: 还没财呢就爱财了，
1: 跟刚才一样啊。
0: 是啊。那咱俩谁先说呀？老公都说，那我先说吧。
1: 嗯，
0: 那我先问一问您这个神仙。
1: 嗯，
0: 您是八仙对不对？
1: 对，
0: 对，八仙呢？您那八仙一共就八个人吗？对呀、啊
1: 嗯，
0: 八个人呢，我是头，他们七个都归我管。
1: 是啊，
0: 知道吗？我是头。
2: 哦，
0: 那您这神仙能在天上飞吗？
1: 哦，
0: 当然能，我们是神仙，肯定天上都能飞。
1: 哦，
2: 哦，
0: 那您是神仙，您这个后背背这么一个破葫芦干嘛的呀？一说这破葫芦，人家铁拐李就不高兴了，
1: 不爱听了。
0: 什么玩意儿？破葫芦？谁告诉你破葫芦？说话真不文明啊！
1: 嗯，
0: 这是破葫芦吗？
1: 这是。
0: 这是我们仙家的宝贝。
1: 嚯，
0: 知道吗？宝贝？那你这能干嘛呀？我这里面都是灵丹妙药。灵丹妙药？
1: 嗯。
0: 灵丹妙药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百病全治，
1: 嚯，
0: 什么病都能治。
1: 哦，
0: 老高头一听这个，那你输了。
1: 怎么输了呀？
0: 是你说的呀，你那葫芦里面都是灵丹妙药，百病全治
1: 啊。
0: 那你为什么不把你那腿治好了呢？
1: 哦，
0: 还一瘸一拐的呀。
1: 嗯，
0: 你为什么不治你那腿呀？铁拐李一听，哎呦，
1: 对呀，
0: 对呀，
1: 啊、
0: 嗯，我净治别人了呀，
1: 嗯，
0: 我这还一瘸一拐的，我这也难受呢。
1: 您这怎么不治啊？
0: 哎呀，我给忘了。
1: 啊、
0: 嗯，哎呀，
1: 哎，怎么都犯这毛病了？
0: 不行，完了
1: 啊、
0: 嗯，没有脸再提这钱的事
1: 儿。是是，
0: 俩人走吧。
1: 嗯，
0: 俩人都这样。
1: 啊、
0: 嗯，哎，走、哎、马路上，
1: 嗯，
0: 都低着头走。
1: 嗯、
0: 啊，红子在这走，小李也低着头。在这走，要不说走着走又出事儿，
1: 又怎么了？
0: 当机又撞了一个人，
1: 这回撞上谁了？
0: 撞上谁呢？就是一个大个儿，
1: 大个儿
0: 特别的壮。
1: 哦，
0: 两个人呐，孔子跟铁拐李撞人呐、
1: 嗯，
0: 倒退了好几步。
1: 哦，
0: 人家大个儿站着一点事儿没有，
1: 嗯，
0: 跟撞了山墙似的，你知道吗？这大个儿呢脾气还挺暴。
1: 嗯，
0: 怎么回事？哪你们？怎么回事？俩人也不敢抬头，赶紧道歉吧。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这个大个呢看着他们俩人面熟。
1: 嗯，
0: 哎，你等会儿啊，我看你面熟，你等会儿啊，别走啊，别走，你等，那瘸子你等会儿，女的，你是孔子吧？认识你啊？
1: 啊，又认出来了，
0: 在那画片上见过你啊。
1: 嗯，
0: 对不对？孔子，你是铁拐李吧？
1: 嗯，
0: 你那画上我也看过呀，
1: 都有。
0: 你俩是怎么了？丢钱了？
1: 嗨，
0: 啊，不是，没丢钱。嗯，这样啊？怎么了？孔子就说了，我们跟人抬杠来着。
1: 嗯，
0: 我们输了，抬杠输了。就头里那新开的那抬杠铺，你们抬杠去，你们输了，可不是我们抬输了，我们都抬输了。那小买卖能难倒你们两个？一个圣人，一个神仙。能难倒你们？
1: 嗯，
0: 嘿，你们可真行！你这样，我给你报仇去。
1: 又来一个，
0: 行不行？我给你俩报仇去。知道我干嘛的吗？
1: 啊、
0: 嗯，那头卖猪肉的。
1: 哦，是个屠户。
0: 哎，看这是什么？
1: 啊、
0: 嗯，这就是秤。
1: 嚯、
0: 哦，称肉的秤。这是什么？知道吗？杀猪的刀。
1: 哎呦，
0: 信我吗？信我，给你们俩报仇去。
1: 嗯，
0: 走。孔子一听，能赢吗？你看看，绝对的，有我在。孔子一听这个话，心里有底气了。
1: 嗯，
0: 真能赢，走，咱找他去，能饶了他吗？
1: 老有这动作、啊。
0: 走吧，嘿，这孔子在头里走，铁拐李在后边跟着。嘿，大屠户在后边也跟着。
1: 嗯，
0: 到了门口，这三个小伙计一看孔子又来了。
1: 哦，
0: 三个伙计高兴，哎呦，孔子又来了
1: 。
0: 财神爷这是
1: 送钱来了。
0: 以后我跟你说，这个孔子就是咱们店的吉祥物，你知道吧？
1: 还有吉祥物呢，
0: 咱这买卖靠他就能挣钱呢。
1: 嗯，
0: 赶紧快进屋之后，把老杠头给请出来了。
1: 嗯，
0: 老杠头出来之后心里咯噔一下子，头一个来的是圣人
1: 啊、
0: 第二个来的是神仙。
1: 嗯，
0: 又叫一个来，这没准就是玉皇大帝、啊、
1: 哎，好，
0: 你这
1: 没听说过，
0: 没准就是玉皇大帝啊。
1: 嗯，
0: 心里咯噔一下子，一看

0: 看这个挺壮，大高个儿，问的：“您好，您想干什么？”“
1: 抬杠啊！我这俩朋友听说输你们钱了，抬杠啊。”“
0: 那您是干嘛的呀？”“
1: 就是那个那头卖猪肉的，知道吗？卖猪肉的。”
0: 哦，这时候老高头心里踏实多了。
2: 嗯，
0: 圣人跟神仙都不行，出来卖猪肉的
2: 更没戏了。
0: 没戏，绝对没戏。那几位来入席吧，请坐吧。卖猪肉
1: 啊，不入席，不入席，就在这儿排，哪儿都不去。
0: 哦，行。老高头说：“那赌多少钱的呀？”卖猪肉的一想：“一锭黄金。”
2: 哦，这么贵呀、啊？
0: 一锭黄金。
2: 嗯。
0: 老杠头心里琢磨着，一锭黄金，卖猪肉的有这么有钱吗？
2: 是啊，
0: 一锭黄金。行，那我也赌一锭黄金。
2: 嚯，
0: 卖猪肉的把这个一锭黄金拿出来搁在这儿了。
2: 嗯，
0: 老杠头让小伙计端着那盘子一锭黄金也搁在这儿了。
2: 嗯
0: 啊，这个卖猪肉的一看这两锭黄金心里高兴。
2: 嗯
0: 买猪肉的心说：“好，两锭黄金。”老杠头：“我爱台了。”
2: 他也来这手啊。
0: 哎呦，孔子心里踏实多了
2: 啊。
0: 行，我可逮这窍门了。
2: 嗯，
0: 谁要说爱台的，谁就能赢。
2: 嗨，哪有这个窍门、啊、
0: 你看看。行啊，老杠头在这都傻了。
2: 嗯
0: 啊，行，啊，那咱们两个谁先抬呀？买猪肉说：“我先抬。”
2: 哦，
0: 我先抬。好，那行，那您说吧。老杠头，我赌你这脑袋八斤半。
2: 来这么一句，
0: 对不对？你要说不对，苍啷一下，杀猪的刀蹬出来了。咱们现嘎起来，这有秤，咱们摇一摇，
2: 那哪能摇啊呢？
0: 行不行啊？如果要不够八斤半，我输了，这一锭黄金归你。
2: 哇！
0: 老杠头一听这话，对，对，你不要捧我，
2: 不捧，
0: 不捧。我小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说过，
2: 嗯，
0: 无论谁跟你打赌说您的脑袋有多重，你就说八斤半，一点不多，一点不少。
2: 是啊。
0: 好，那这钱我们就拿走了，您请便。好，哥儿爷的喝酒去。贺孔子高兴。仨人蹦着就出去了。
2: 嗯
0: 啊，老杠头在这难过呀，仨小伙计实在看不过去，
2: 就是
0: 仨小伙计噔噔噔噔赶不上前，一把搂着老杠头的腿了。师傅，师傅，您跟他抬呀？您怎么您这么大的脑袋怎么能八斤半呢？
2: 对呀，
0: 您跟他抬呀。
2: 是啊，
0: 老杠头说了，抬什么呀抬？他们不是来抬杠的，
2: 干嘛来了？
0: 他们是来买猪头肉的。
2: 哎，就这个。
3: 女士们，老少爷们和老乡亲们，大家新年快乐。本人呢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呢就是这个鸳鸯戏水婚庆公司的主持人兼董事长。我们这个公司啊，说实话生意特别好，每天都有结婚的，每天都有庆典的，特别是昨天那场婚礼堪称世界之最呀。大家看到这照片没有？昨天这二位就他俩结婚了的，你看看年龄不小，而且是厚到一起的，但是在婚礼现场就他俩那词啊让我给煮的，可以说是感动天感动地感动双方父母，痛哭流涕。完了一定要来看我。哎，来了，就这二位。哎呀，你说你们看着没有，看着没有，我这煽情的功力。

0: 多有后劲，昨天结婚哭一宿，现在还激动。
1: 这个你看你们俩也是都这么忙来干啥呀，我都说不用来了还这么客气干啥，但你们俩来了肯定是不是要对我有点什么话说呀，那就说吧。
2: 再给我们办一次。
1: 你说什么？
2: 再给我们办一次。
1: 听着没有，一次没办够还要办一次。那咱们这回在哪儿办呢？
2: 这回还搁这儿办，不过咱们往回办。
1: 啊，就是回老家上农村办。
2: 不是，昨天办的不是结婚吗？
1: 啊，
2: 今天我们办离婚。
1: 啊，今天办离婚。我跟你说，你们可别给我开这玩笑啊。
3: 谁跟你开玩笑了？他说的是真的。
1: 真的？那看来你俩肯定是闹矛盾了。
2: 你看呢？
1: 你这咋回事啊？这是
3: 被我给撕下去了。
2: 你今天看我是这样，你明天看我就是独臂大侠。
1: 不是这个，我可得说你们俩两句啊。你说你们都这么大岁数了，结婚这不容易，你们应该抓紧时间要个孩子才对。
3: 你拉倒吧，谁跟他要孩子啊？我才不跟他要孩子呢。
2: 不是，我也不跟你要，我和跟他要，不跟你要。
1: 咱俩这是怎么要啊？这么的啊，大妹子，咱们呢别在外边说，上屋里去啊，有啥话人一听都不好。来来来，屋里请，乖乖，屋里请。哎呀，你说你们这刚结婚就要离婚，那到底是支撑啥呀？
3: 因为我们结婚的头一天他才回来，结完婚第二天他马上就要走，你说有这种男人吗？
1: 是啊，
2: 我大小也是包工头，外边是100多号人等着我去要钱开支，我不回去大伙都在这等，我不回去对吗？
3: 那我娘家人还等我呢，他等我3天回门呢，你走了我跟谁回呀？
2: 我结婚拉那么多机会，我自己也得要钱回来还机会吧。
3: 那钱重要人重要，如果钱重要的话你就跟钱过去吧。还有我娘家人一听说你要走，把我一个人扔下了，不乐意了，让我跟你离婚呢。
2: 谁把你一个人扔下了？我不让你跟我一起走吗？
3: 我刚结婚就往外走啊，能行吗？我妈都说了我这辈子嫁你啊，我那咋亏了？
2: 你那么说我爹早都后悔了，说娶你娶贵了。
3: 你少跟他废话吧，你要走咱俩就离。
2: 离就离。
1: 行，吵着啥呀？你上我这来吵着啥了呀？我这公司叫鸳鸯戏水，不叫鸳鸯斗嘴。再说你们这只有一点事儿，动不动就离的，离啥呀？要离你找离婚部门，你上民政，你上我这来干啥了呀？
2: 结婚你给办的，对不起，离婚你也管吗？
1: 不，这怎么的？这还讹上我了？
3: 没错，我们就讹上你了，你必须给我们办一个离婚仪式。离婚仪式还要比结婚仪式更隆重，让所有的亲朋好友们都给我们做一个见证，让他们知道我到底是为什么离的婚，把我的面子给我找回来。另外我还有一个小要求。
1: 什么要求？
3: 全程录像，现场直播，课程光盘人手一份。
1: 得，我这还摊事儿了，你说这。哎呀，这看来他俩这是真要离婚，这怎么整？哎，你过，我说这样，你们俩能不能心平气和地好好唠一唠，咱们能不离呀、啊、就尽量别离，行不行？
3: 让你办你就办。
1: 行，那既然这样了，那我再问你们最后一遍，必须得离。
3: 必须离。
1: 不后悔？
2: 不后悔。
1: 拿钱。
3: 多少钱？
1: 结婚2万，离婚4万。
2: 我说你这贵的也太多了吧。
1: 啥叫太多呀、啊、这是有原因的。第一，我没干过这个事儿，第二也没人干这个事儿，第三谁也不愿意干这个事儿，第四你们俩刚在我这结婚，结完婚了啊你们就离婚，这传出去我这生意还做不了？我告诉你啊，4万，一分不能少。
3: 给钱
2: 啊？谁给钱？谁给钱？
3: 你呗。
2: 凭啥？结婚我张罗的，我给钱，离婚你张罗的，你拿钱吧。你
3: 不是你一天到晚的出去张罗挣钱去，那钱到哪儿去了呀？但花钱怎么这么费劲呢？
2: 我挣钱是为了结婚，你听谁说挣钱是为了离婚挣钱的了？
3: 好，我给你写个欠条行吗？
1: 我们概不赊账。
3: 那我就交定金吗？
1: 那你现在兜里有多少钱？
3: 1万。
1: 行，先交1万吧。

0: 看见没？这钱是我交的啊！只要能圆圆满满的把婚离了，怎么都行。
1: 停！圆圆满满这个词儿啊，你可别给人糟践了。我告诉你啊，现在这离婚定钱已交，针对离婚而言，圆圆满满这个词儿你就不能再用了，不吉利。你应该用什么呢？你应该用什么？破破糟糟，破马张飞，鸡头白脸，哎呀，等等等等，这你们把婚离了。
2: 好啊，太恰当了，这
0: 我同意，继续。
1: 好，那这样啊，咱们呢就按这个结婚的流程研究一下离婚庆典。二位起立，你这边，你那边，我这边，站好。朋友们，先生们，女士们，今天是小宝小仙儿离婚之日，在这大悲的日子里，一对旧人。
0: 行，什么叫一对旧人呢？那我刚结婚怎么就变旧人了呢？
1: 那你刚结婚你这不离婚了吗？
0: 不是，那我们俩从结婚典礼上就回家一直吵一直吵，吵到现在我们根本就没往一块凑，怎么就叫旧人呢？
2: 不是，他说的有道理，你就是新提的车马上就卖，你也是二手车。
1: 对，
0: 我不同意，换个词儿。
1: 什么？
0: 换词儿？
1: 换个词儿。行，那么在这大悲的日子里，一对半新不旧的人走在白不呲拉的地毯上。
0: 你怎么又整出个白不呲咧呢？怎么越听越难受啊？
1: 不是，你结婚的时候你走的红地毯，代表你们的日子以后红红火火，那你现在你离婚了，离婚了就得走白地毯，这意思是呢，你也白他也白，加到一起就俩字儿，拜拜。
0: 我同意，继续。
1: 一对半新不旧的人走在白不呲拉的地毯上，今天他们讲着幸福的婚礼融化在阴云密布的天空里，往前走，奔向你们的自由，往前走，你们丢人去吧。音乐热泪出动，
2: 什么音乐
1: 啊？这是离婚进行曲。
0: 什么离婚进行曲呀？这不是忐忑吗？
1: 对呀，正适合你们俩吗？现在离婚了，你心平静吗？你不忐忑吗？
2: 就用这个。
0: 我同意，继续。
1: 好，进行下一项。二位面对面站好。我记得二位结婚的时候都发现了誓言啊，你说当时你们俩说的多好啊，但可惜呀、啊、现在离婚了，咱们就得换个方式去说了。小宝，你的前妻。
2: 那你等会儿还后八呢？
1: 不是，
2: 整出前妻来了还。
1: 你们俩这离婚了，他不就是你前妻吗？
2: 行，
1: 是不是？
3: 小宝，你的前妻小仙儿，如果以后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温柔孝顺，还与你生儿育女，你愿意和他离婚吗？
2: 我可以保留意见吗？
1: 不可以。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不愿意。
2: 我愿意离就离。
3: 小仙儿，假如小宝以后事业飞黄腾达，还深深地爱着你，疼你，懂你，呵护你，你还愿意和他离婚吗？
0: 我愿意。
1: 好，那么下面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这个我记得在结婚典礼上二位都深情地吻了对方，那么今天离婚了，你们要把这个吻还给对方。二位站近一点，赶紧还吻。
2: 怎么还？

0: 你先还吗？
1: 你先还。
0: 我不会。
2: 哎，你往哪甩呢？
3: 好，下面进行下一项，向父母改口。
0: 这离婚还怎么改呢？这口，
2: 结婚改口，离婚也得改口啊。结婚之前你管他爸叫啥？
0: 叔。
2: 结婚以后呢？
0: 爸。
2: 哎，
0: 你答应什么玩意儿？
2: 我是说你回答对了，现在咱们得改回去。
0: 改回他爸没搁这就不改了。
2: 他爸不在，程序在，我可以代替呀。
1: 行，我同意。
0: 你傻是奸呢？他代替那不是改口，那是改爸。
2: 你离得起就离，离不起就别离。
0: 叔，
2: 哎，
1: 拿钱。
0: 拿钱。
2: 改口钱。你结婚的时候改口多少钱？
0: 5000。
2: 现在6000。
0: 还涨价了你这个。
2: 什么涨价？这叫利息。
0: 结婚真拿事儿办了，我差这1000块钱。
2: 好。
1: 该我了吧？
2: 该你的了。你那边，你过来。改口。
1: 爸。
2: 不对，这是结婚以后的，结婚前。
4: 大爷。
2: 哎呀，我有那么老吗？还大爷。行了行了，行，
1: 赶紧
2: 咱们继续下一下。下面有请二位向双方父母郑重道歉。
0: 不是，这咋还出了个道歉环节呢？
2: 怎么的不道歉呢？你说你爸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供你长大，完事让你结婚，最后你又离婚了，你说你对得起谁呀？我生你们养你们一回。
1: 你生谁了？
0: 你养谁了？你
2: 不是，我现在不是你们爸吗？
1: 你是谁爸呀？
0: 就是啊。
2: 啊，对对，他是你爸。
0: 对，
2: 他是你爸。来，你向他道歉。
0: 那还是你当吧。行了
2: 啊，
0: 还是你吧。
2: 还是我是不是？
0: 还是你吧。
2: 哎，
0: 你到吧，
2: 来吧，道歉。
0: 你到吧。
1: 爸，我错了，我给你丢人了。
2: 还有你妈呢。
1: 妈，我不孝啊，妈，我都这么大了，好不容易把自己嫁出去，结果还让我给弄砸了，让你老人家伤心了，妈。
5: 孩子，你说你咋这么不懂事儿的？你说你拉什么硬啊？妈让你拉硬啊，是让你要点面子，这面子要不回来呢，咱不要。我也没让你离婚呢，这大过年的，你让妈可怎么过呀？
1: 妈，
5: 孩子，
0: 爸。我错了，你说我都这么大年龄了，还惹你老生气，我儿子不孝。
2: 小宝啊，你说你咋不就好好想一想啊？你说你从小没妈，是我呀屎一把尿一把的把你拉扯大了，供你念书，供你上学，长大了还给你找个对象，你说你咋就不知道珍惜呢？啊，你整天忙啊忙啊，忙啥忙啊？这回把媳妇忙没了，你消停了。
0: 爸，我错了。
2: 还错了？错了，赶紧给你媳妇赔礼道歉去。
0: 哎，
2: 快点。
0: 媳妇啊，我错了。
1: 你别说了。我心里明白，你知道吗？在咱俩结婚典礼上，我留下了遗憾，我有几句心里话没来得及对你说。
0: 那你现在就说，我听着。

挣钱的机会也特别多，回来吧，咱们一起努力，会把咱们的小日子过好的。在我的心里，幸福跟钱多钱少没关系，因为我在乎的。

0: 等你呢。
1: 我不走，我走了，你咋办呢？
0: 傻样，我都想好了，我跟你一起走。
2: 在我这办结婚的，想在我这离，那是扯。
1: 姐，好了好了，别哭了啊，都是我的错，好吗？咱们，朝着哭。
0: 我也不好。
1: 咱们回家啊。
0: 回啥家呀？我们得先好好的谢谢人家。呀，
1: 人呢？
0: 金蝉脱壳了。呀。16000，你赶紧去追呀！你还我家16000！
1: 我不对，媳妇，钱呢？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在那个冬天的下午，阳光洒进来，我看着你的眼睛在说谎。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4: 好吧？
3: 这个相声的特点，它是逗乐吗？
4: 对，
3: 使人发笑。嗯，是不是两个人说相声，往这一站就随便说说吗？
4: 啊？
3: 不是，
4: 不是啊，
3: 有固定的台词儿，
4: 哦，
3: 怎么样的说法，这是小土小类的，
4: 嗯，
3: 一段一段的，我们从打小时候小土，我从12岁，
4: 嗯，
3: 小土说相声，我现在70岁了，
4: 哎，
3: 啊，就说了50多年了，
4: 哎，
3: 相声的历史很久了，
4: 哦，
3: 相声是咱们北京的发源地，
4: 对，
3: 在这地方兴的，现在相声有多少年了？
4: 嗯，
3: 200多年了。
4: 哦，
3: 啊，是不是200多年的历史了？
4: 嗯，
3: 啊，你今天说这段呢，就是个传统节目，戏剧很多传统演了吗？大潘二，这个石孔展，
4: 哎，
3: 这个都演了，不是所有的传统戏都可以搬到舞台上吗？
4: 嗯，
3: 也不是那样，啊，也要经过加工整理，很多事啊，传统的都要慢慢的恢复，
4: 哎，
3: 它对人民有好处的。有益于人民的那就可以，咱们生活当中嘛，那个过年了贴个对子，贴个这个吊签挂签，就这东西是吧，
4: 啊，
3: 有叫挂签的地方，吊签这东西也要恢复了吗？
4: 嗯，
3: 你可以换换词吗？它粘性的点缀吗？过年贴点对子，粘性点缀，过年嘛焕然一新嘛，
4: 哎，
3: 啊，来个吊签挂签就不要那大财源了，
4: 哎，
3: 招财进宝那不要，
4: 哦，
3: 啊，对吧，努力生产，厉行节约，
4: 嘿，
3: 你可以来到这层去，也是挺羡慕吗？
4: 啊，
3: 商店很多的都要恢复吗？
4: 啊，
3: 恢复原来的名了吗？啊，恢复原来它叫什么？

0: 伺候，还要叫他伺候。食品也这样啊，以前的小食品这些年没有了，又要恢复。当然说不是完全恢复，
1: 哦，
0: 有些个东西不能恢复。
1: 什么呀？
0: 啊，跳大神、捉妖、圆光，是吧？七八个字，这个合婚，男女犯相，这都不能恢复。
1: 哦，
0: 那都骗人，是吧？算卦，瞎子算命，瞎子算命，夜间还敲一个钟，当当拄着个棍儿，当当算卦，算灵卦，求财问吉，找人谋事，找那瞎子算，你这不是糊涂了？
1: 哎，
0: 丢东西了，找不着了，找瞎子，找先生，管叫先生，先生给算一算，你丢东西你找他，你瞪俩大眼你找不着，瞎子找。那能灵吗？
1: 是，
0: 想面、算卦、批八字，哪方有财，指条明路，
1: 求财为己吗？你这是求顺吗？
0: 指条明路，哪方求财，哪方有财，他指条明路，你求财，他指你，他不去，他摆卦上了，他撑着。嗯，你瞧那算卦的饿着那模样，脸挺绿，脖子比我还细，那能咱能灵吗？
1: 对，
0: 过去咱们的北京天桥走啊，
1: 啊，
0: 在咱们天津三不管吗？
1: 哎，对，都有。
0: 你有看见过的
1: 啊？
0: 天津三不管正是算卦的，摆摊儿，占灵卦、算灵卦、相面、批八字，求财问吉、找人谋事、问病，你什么事儿花一毛钱让他算，他指条明路。
1: 哦，
0: 能有这事儿吗？冻得直哆嗦，缩着脖子，那样冬天连棉袄都没有，连大棉袄，穿一蓝大褂，大冬天穿蓝大褂。怕风刮起来，底下坠四个砖头。
1: 哇！
0: 算卦，算卦不够巧呗，挣不了多少钱，怎么办呢？兼操副业。
1: 什么副业？
0: 摆卦摊，地下铺个大块包子布，摆点钉子，砸鞋钉子，修鞋。有修鞋的呢，砸紧钉子，就是个圆帽钉子、大橘子棒、橘子棒钉子。哎。有书鞋的砸钉子，有算卦的也挣了一毛钱，
1: 哎，
0: 冻得哆嗦，恨不能有人给他来过来算卦，他挣几毛，
1: 哎，
0: 真有这种晕头糊里糊涂这人
1: 啊，
0: 倒霉吗？
1: 有啊，
0: 奔他去了，瞪着眼，管这叫先生，先生，先生，我算卦，这饿的都打晃了，啊，那算卦，你算卦，好，掏钱，给我一毛钱。天津三馆经常赶紧先要钱，掏钱，一毛钱，掏钱，那个掏一毛钱，您这一毛好，你算我这算卦，算爷，赵天亮，我这卦赵天亮，我指你敲明路，赵天，你这毛钱呢，不白花，把这毛钱叠又少，搁兜里了，告诉你，我这卦告诉你赵天亮，我给你算呢。就是灵，你算卦吧，还打外还得摸摸，你摇卦吧，那就拿个铜钱搁盒里，哗啦哗啦哗摇卦，往这一倒，摆了半天，嘛事儿？说话，问嘛事儿？我说我求财，您看我是干什么好不？你看我顺序不顺序？不要，你呀，赵姐，出门动贼。我们这儿他在这儿发出去了，
1: 嘿嘿，
0: 要上东北，东北找谁去？干嘛去呀？
1: 就是
0: 往哪儿了？你东北有贵人，贵人辅助，贵人辅助你，你走，东北，完了，你这挂完了，一毛钱白给他了，没得说了，这也没得问了，站那就愣着。你看我东北有什么凶险没有？没有，你走你的，东北啊。你说东北，东北有贵人，你出差走东北，完了，这愣着，好，东北，我回来，我再谢和先生，好，刚走两步，我叫回来，别走，回来，东北这趟可不近，你这鞋可顶不下来，你再掏一毛钱顶几个钉子，好，又仨钉子，又兑回一毛钱，
1: 哎。
0: 根本就不灵，你说那算卦，有的人你就信为，哎呀，算卦的他有书啊，人家有一套啊，麻衣相啊，水镜全篇呐、啊。

0: 袁柳庄啊，像个大全，像个全篇的四六八句，上下连句，一则一韵的
1: 啊，
0: 四句诗八句词啊，谁编的
1: 啊？那不天书吗？
0: 套子活什么天书也是他们编的。
1: 哦，
0: 我看过这书。
1: 看过啊。
0: 哎，这词我都背下来了。
1: 是啊，
0: 我也干这词，我给别人算一卦、
1: 啊、
0: 我给别人相个面、
1: 哦、
0: 我试试灵不灵，结果怎么样？
1: 灵了。
0: 给谁相面谁告不灵，
1: 这本来就不灵，
0: 给谁算谁说不灵，
1: 就是。
0: 哎，可有一样
1: 啊，
0: 我要给你相面就能灵。
1: 是吗？
0: 你看你信不信，
1: 给别人算不灵，给我算就灵。
0: 那大家一听就明白。
1: 哦， 哦，
0: 为什么给他相面就能灵，什么道理
1: 啊？
0: 你们大家一听就知道。
1: 是啊，
0: 你就不信咱试试。
1: 来来来来，你给我相相。
0: 你相
1: 我试试看。
0: 好，站好了吧。
1: 哎，
0: 你信不信？
1: 我
0: 信。我不信。
1: 我
0: 信，那就行，
1: 那成。
0: 你信就成，这还是不信我？
1: 原信，
0: 金雀翎，
1: 是吗？
0: 你相，
1: 哎，好，我看看怎么样。
0: 同一句啊，
1: 哎，
0: 别客气啊，不灵就说啊。
1: 那当然，
0: 哎，别捧着，
1: 不灵我就说，
0: 别捧着，不对就不对，
1: 哎，
0: 不灵，
1: 对，
0: 就说，
1: 哎、
0: 就反出来，
1: 不灵我就说不灵，
0: 对就说对啊，
1: 哎、那没错，
0: 挺难。
1: 对，就是
0: 没错，准对，
1: 嗯，
0: 就这么准，
1: 我不信，
0: 站好，
1: 嗯。
0: 往前看，
1: 哎，
0: 头一句啊，
1: 嗯，
0: 你呀、啊，就是一个父亲，对不对？说，
1: 对，对，
0: 怎么样？
1: 嗯，
0: 哎，要不对，有几个人说，
1: 那么那么，我就一个
0: 啊，
1: 这可这么准，
0: 对，真准，真准
1: 的。
0: 你别捧我，别捧着。
1: 我不捧你，不捧你。
0: 哎，
1: 就一个。
0: 第二还得准。
1: 哎，
0: 你看这还得准。第二样
1: 啊，
0: 你父亲跟你母亲在结婚之后有的你。
1: 对
0: 对，
1: 怎么样吧？结婚一大后有的我。
0: 你就细想，细细想一想吧。
1: 我甭想了，就是那么回事。
0: 你还你啊？考虑考虑
1: 啊！甭考虑了，
0: 对对了啊！
1: 对对，
0: 又对了，
1: 又对了。
0: 第三样，
1: 哎，
0: 弟兄几位？
1: 俩
0: 啊，
1: 俩哥俩，
0: 哥俩。姐姐妹妹不算啊。
1: 啊，对对，
0: 姐姐妹妹咱不算啊。
1: 兄弟哥俩，
0: 哎，弟兄哥俩。
1: 嗯，
0: 好了。你不是有哥哥就有兄弟，
1: 有哥哥，
0: 哥哥怎么样？
1: 对不对？
0: 对，你哥比你大点儿，对吗？
1: 对，
0: 他怎么大那个岁数也超不过你父亲去。
1: 哎呀，要超过我父亲，那成我大爷，你走吧。
0: 哪儿这乱七八糟的？
1: 这是算卦，开玩笑。
0: 啊，
1: 你个都比你爸爸大，
0: 这不逗着玩吗？
1: 逗着玩，
0: 逗着玩啊！
1: 来来来，你不给我算卦吗？
0: 相面，好好相面，好好相面
1: 啊！
0: 好好相，详详细细的啊！
1: 哎，
0: 相面七八字，
1: 哎对，
0: 流年大运，
1: 哎对，
0: 看这相面，
1: 相面
0: 没说全了
1: 啊！
0: 相面，
1: 哎哎，
0: 把掌法伸出来，
1: 掌啊，
0: 咱们去看看
1: 什么叫掌啊？
0: 手，
1: 手啊，
0: 哎，
1: 看
0: 这规矩吗？
1: 嗯，
0: 相面不看爪，一定没拳法吗？
1: 啊，
0: 这是规矩吗？哎。
1: 我这是爪子，
0: 这叫什么？
1: 手，
0: 手，我知道是手啊。
1: 啊，手
0: 是手啊。
1: 项链不看
0: 是我手，我也没说别的
1: 啊。那您看我这爪子，项链不看，
0: 这不是折呀、啊？项链不看爪，一定没拳法
1: 啊。没听说过，
0: 项链不看手，一定没拳法
1: 啊。
0: 这不够折
1: 啊！
0: 项链不看爪，一定没拳法
1: 啊。没听说过，项链不看手，一定没拳手。
0: 哎，这样也行
1: 啊！这
0: 也够
1: 对呀、
0: 啊！这也够成。
1: 你爱找辙，我这变爪子了，那成了。
0: 啊，对，相面不看手，一定没传手。
1: 哎，
0: 啊、对对，行。哎，好，
1: 哎，好，
0: 好好看手相。
1: 对，
0: 瞧的是掌心这三道纹。
1: 哦，
0: 三道纹人人都有、
1: 啊，
0: 但是不一样，就跟这指纹一样。一人一样，
1: 哦、
0: 没同样的。这三道纹呢，那、也不一样。
1: 嗯，
0: 天纹、地纹、人纹，三道纹。
1: 嗯，
0: 这道纹不好。
1: 哪道？
0: 您这道横着这个。
1: 啊、
0: 这是这个，看。
1: 啊，看见了。
0: 这有名，
1: 有说辞，叫什么？
0: 冲煞纹。
1: 冲煞纹。
0: 冲煞冲不是冲、冲，两点一个上中下的中字，冲、冲煞纹。
1: 有什么说辞？
0: 哎，有批语。
1: 您说说。
0: 掌中横生冲煞纹，少年一进受孤贫。

0: 若问富贵何时有，何去本夫六嫁人。
1: 哎，广啊，
0: 哎
1: 哎，
0: 你在过门以后，
1: 嗯，
0: 你丈夫就没有了。
1: 哇，
0: 哎，丈夫没有了，你现在呢打算嫁人，那很好。再嫁人最好嫁山东人，山东属木，木生火，夫妻美满，最好嫁一胖子，胖子属水，水生木，那更好了。
1: 嗯，
0: 看吧，今年热天这胖子就来了。
1: 嚯，哦啊，
0: 你们见着了。
1: 哈哈，您找您找吧啊，
0: 这相面子，
1: 嘿，
0: 连男女都看不出来，我是男的，我是女的，
1: 女的
0: 啊，男的，
1: 女的，
0: 怎么见得我是女的？
1: 女的，相面伸手，男左女右，伸右手，女的。
0: 你告我错身手还不行吗？还非得嫁人，还嫁个大胖子呢？
1: 这胖子还过年六月来，你哪儿是啊？
0: 是这个吗？
1: 哎，这
0: 对呀，啊，左手啊，
1: 啊，
0: 看手相，
1: 哎，
0: 好
1: 啊，
0: 不错，
1: 哪点好？
0: 你这手好
1: 啊，
0: 这都离得开，
1: 多新鲜，离不开成鸭子了。
0: 哦，对，鸭掌。看手相，
1: 哎，
0: 这个是只要长，掌要方，纹要深，手要厚，
1: 哎，
0: 大指为君，末指为臣，二指为主，四指为宾，君臣要多配，宾主要相齐，八宫高配
1: 啊，
0: 这个乾坎艮震巽离坤兑，
1: 哎，
0: 掌心挖地发僵，小文手心翻个船，
1: 哎，
0: 船这你要
1: 吗？哎，这边我受得了吗？这
0: 翻呢？
1: 你往这么翻，不一样吗？
0: 一样，我这错环了。
1: 哦，
0: 啊，这边，啊，这边，对对，看手面是看福筋，
1: 哎，
0: 就这个，就清筋，
1: 福筋，
0: 哎，对，福筋露骨，老年必受福；福筋不露骨，老年必享福。
1: 嗯，
0: 吃露不露算平平常常。
1: 对，
0: 啊，您这是您这个命呢？您算个什么命呢？
1: 对啊，我这算什么命呢？您说，
0: 我让你这样耷拉着了。
1: 是啊，
0: 我算让你耷拉着了。
1: 他你这说耷拉，他低着就一个手指头晃悠，这叫什么？这叫
0: 你简直是拿我开玩笑的。
1: 我拿你开玩笑，你给我拿我开玩笑。
0: 干脆相面，
1: 哎，
0: 看看五官，
1: 哎，对呀，
0: 相面相面嘛，
1: 嗯，
0: 主要是看面目上。
1: 对，你这干嘛呢？
0: 擦擦脸
1: 啊，这是好嘛，这擦脸。
0: 五官
1: 啊，
0: 主要看五官。
1: 什么叫五官？
0: 五官就是眉毛、眼睛、鼻子、耳朵、嘴。
1: 哦，
0: 这叫五官。
1: 五官，
0: 这有个名词吗？
1: 啊，什么
0: 官？是眉毛，眉为保寿官吗？眼为监察官，耳为采信官，嘴为出纳官，鼻子为审判官。但这个
1: 我一看，捏带人了这，我让人瞅瞅吧。
0: 你让人瞅瞅，有那么丑、低个儿、愣拽的吗？这是相面吗？
1: 手重了
0: 啊，手太重，手轻点。
1: 哎，
0: 眉为保寿官，眼为监察官，
1: 哎，
0: 耳为采听官，嘴为出纳官，鼻子为审辩官。我叫您五官。
1: 厉害，
0: 你瞅着我呀，你相面
1: 瞅，
0: 你看那我
1: 给谁相面呢？瞅着
0: 瞅着，行，
1: 哎，
0: 五官不错，
1: 啊，哪点好？
0: 好倒是说不上什么好，反正是不挨着。
1: 对，都长一块，我成包子了，这个。
0: 五官就算平常，眉毛不好。
1: 哦，眉毛，
0: 你瞧一瞧
1: 啊，
0: 这不是瞎说，这相书你找啊，书本上得有啊。眉毛，
1: 哦，
0: 这眉梢发散，
1: 发散，
0: 哎，眉梢发散，兄弟不利。
1: 哦，
0: 哥们谁不能以好拼，对不对？说说实话。
1: 对对对，我们哥俩分家定过。
0: 怎么样？
1: 哦，
0: 你看什么？
1: 有点眉。
0: 你很惨。鼻子不好，鼻子外面漏孔。
1: 对对，
0: 问贵在严，问富在准。
1: 你呢？
0: 准头。鼻子外面漏孔，漏孔不存财吗？就这个地方，这就不行了。
1: 嗯，
0: 就好。你看，
1: 我这怎么瞧你？
0: 你看，
1: 抠完鼻子眼往嘴里抹，哪儿是你？
0: 就为让你尝尝咸不咸。
1: 是咸，
0: 有点咸淡味儿。
1: 那还不咸？你怎么尝尝？
0: 干脆看流年大运。
1: 哎哎，
0: 流年大运七八字。
1: 哎哎，
0: 多大岁数？今年多大？
1: 59。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你60行不行？
1: 啊，60
0: 啊？
1: 干嘛60行？
0: 我60词熟啊。
1: 你词熟管什么？
0: 我59，
1: 我还得
0: 词。59，
1: 59。
0: 你比如说，别说谎，说实在的。
1: 啊，实在59。
0: 59。
1: 哎，
0: 59岁属牛的
1: 啊。
0: 你真熟啊？
1: 谁说的？我
0: 啊？
1: 谁说属？
0: 什么？谁说什么呀？
1: 啊，我不是属牛。
0: 哦，你属属狗熟啊？
1: 谁？
0: 属羊，属羊熟。
1: 属羊也熟。
0: 你
1: 也很老。
0: 你属兔。
1: 属虎
0: 啊，哎，这16属没你
1: 啊，
0: 16属
1: 没
0: 你
1: 吗？哪个？

0: 十二属没你啊？
1: 谁说没有啊？
0: 你不在十二属之内。
1: 在
0: 哪儿你啊？
1: 我属鸡的，
0: 属鸡的。
1: 哎，
0: 哦，59，对，59属鸡的。
1: 啊，
0: 59属鸡的。哦，对，子丑寅卯辰巳午申酉戌亥。哦，对，属鸡的。癸卯年生人啊？
1: 啊，
0: 癸卯年。
1: 癸卯年，卯是卯兔。
0: 哦，卯对，卯兔。你是属癸卯甲位啊？
1: 甲位，
0: 甲位
1: 啊！你甲位，我真吃。
0: 有位啊？有位有鬼
1: 啊？有
0: 鬼没有
1: 啊？哪来的鬼？
0: 你害鬼啊？
1: 是害鬼吗？
0: 什么鬼？
1: 有是有鸡，
0: 有鸡啊！
1: 己酉年生人，我属鸡的。
0: 我己酉年生人，
1: 哎，
0: 8岁
1: 啊！我这么大个子8岁，
0: 谁说这么大？谁说现在8岁了
1: 啊？对了，
0: 小时候有一回8岁
1: 啊，那是当然有一回
0: 哦。8岁年年交运吗？
1: 哦，
0: 8岁交运吗？
1: 啊，
0: 对吗？
1: 对。
0: 8岁18、28，下至山根，上至发。
1: 哦。
0: 这叫山根，鼻子最矮，这叫山根。五官吗？五官管大运，部位管流年。由这儿到这儿，这是13个部位。
1: 是。
0: 说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哪儿叫天庭啊？
1: 啊，
0: 哪儿叫地阁呀？
1: 您说
0: 这地方，这叫天中天庭，司空中正，印堂俩眉毛当间的印堂。山根年上寿上准头人中水星成奖地阁。
1: 哎，
0: 这叫是13个部位。说8岁18、28，下至山根，上至发。有财无库两头消，30印堂修在上。一岁至14岁走两耳，15走法器，16天中，天中这儿，天中天庭吗？天中17、18日月角，这叫日角，这叫月角。17、1819、20左边城，右边城，这两个大鬓角。您28岁走印堂，30岁，哎，30岁好啊你。我瞅瞅，好，30岁年年好运气，年年进财，进财没进财？
1: 30岁
0: 年怎么样？30岁年年好运，进财没进财？
1: 不，我那年我结婚，
0: 结婚那就叫好运呢？娶媳妇好运呢？娶媳妇，我媳妇得，你媳妇得的？
1: 说准了，是你媳妇是我媳妇，还差点得讹了去。
0: 你是你的，就先给你
1: 啊，先我
0: 不是你的，
1: 你就是
0: 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这样，
1: 比我小5岁，
0: 小5岁不好
1: 啊，
0: 不好不好，
1: 怎么不好？
0: 娶小媳妇不好，你媳妇应该比你大，娶小媳妇命运相冲，
1: 是啊，
0: 打娶媳妇之后命运不好，
1: 是啊，
0: 怎么样？
1: 对，你的命啊，
0: 好有一比，
1: 比什么？
0: 万丈高楼往楼下走，
1: 哦，
0: 你的命
1: 怎么讲？
0: 一步不一步，
1: 对，
0: 一年不一年，
1: 是，
0: 一月不一月。一天不如一天，一时不如一时，一会儿不如一会儿，一阵不如一阵。
1: 哎，我完了，一阵都不如。
0: 你怎么着？早一步，矮一步，迟一步，泥一步，直出罗网。

0: 在眼前就被狂风吹半边，半边破了半边整，半边整了又团圆。
1: 哎，
0: 挣多少钱也存不下，来财如长江流水，去财似风卷残云。
1: 对，
0: 虚名假利，瞎闹白冤。
1: 再走三步，往前走，
2: 走三步，
1: 退两步，站在原位。
2: 哎，
1: 往前，
2: 我
1: 好。
2: 怎么
1: 好不了？
2: 怎么好不了？
1: 就是人家走这模样就好不了。你走道晃悠，不但晃悠，而且有声音，蹭蹭的迈步如大夯，行走如拉纤，吃早饭没晚饭。
2: 嗨，
1: 打这走愣歪到那儿去了。拜道叫白了叫拜道，像松有这个蛇形，蛇形出餐余量不过三天。哎呀，说话声音行声大就声音小，话分三段，中音准颤。
2: 嗨。
1: 你要君行气要喝，贵人与持小人多，闭口无言纯乱动，不离贫贱受折磨。重重弹唾一声，使劲。完了，没底气
2: 了。活不了。
1: 这咳嗽他算富贵贫贱呢
2: 啊！
1: 富贵阴运出丹田，气势喉宽响右肩，贫贱不离唇舌上，一世奔走不开言。
2: 嗯，
1: 你呀、啊、一无可取，挣多少钱你也存不下。
2: 对，
1: 打这些年你是奔忙劳碌，奔忙劳碌，挣多少钱存不下，左手拿着搂钱的耙子，右手拿着没底的匣子，搂多少漏多少，挣多少花多少。法门栏杆养鱼池，自己为难自己知，有人说你心欢喜，委屈为难在心里，驴粪球。
2: 嗯
1: 啊，驴粪球外面耳光。
2: 哦，是啊，
1: 不知道你以为花王孔山混得不错了，其实什么也没剩下。
2: 对，
1: 现在说房子不剩一间，
2: 可吧，
1: 地没有一亩，
2: 哎，
1: 还得另房住。
2: 对
1: 对，你家这是北京人
2: 啊，
1: 老家在这儿，你就在这儿往北二里多地就你们家。
2: 对
1: 对不对？
2: 对对，
1: 大杂院三间街坊
2: 啊，
1: 连你们四间。
2: 哎，
1: 你们住两间，北房靠西头那两间，里头小外屋大，那房子
2: 对，
1: 家三口人
2: 啊，
1: 你老伴还有外孙子。
2: 对，
1: 晚饭你们吃的饺子，你还旧的烧饼，饺子馅咸了。
2: 对，
1: 你爱人清戏去了，锁门了，钥匙搁刘娘的屋了
2: 啊，
1: 对吗？对吧？
2: 对，
1: 嗯，
2: 怎么这么灵呢？
1: 当然灵啊，
2: 啊，
1: 咱俩在一院住吗？
2: 一院。
3: 妈，哎，您瞧瞧，啊，这个就是小明的房间，
4: 好，真的好，倒是有点奶。
3: 哟呵，
5: 这是谁呀？怎么挂这么一个大照片？这大屋里头不慎的哈。
3: 谁呀？
4: 啊，这是四大天王。
3: 四大天王，头一王都得说是托塔李天王。
5: 这这哪改半截了？
4: 妈，您孙女说的那四大天王啊，
5: 啊，
4: 我不是您起的叫法。
3: 那说的谁呀？
4: 港台歌星。四大天王啊，是追星族对他们的称呼。
3: 追星族
4: 啊，
3: 我就知道有藏族、苗族、维吾尔族。那么追星族是哪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啊？
4: 这追星族啊，它不是少数民族，
3: 那是啥族？
4: 它是，它就是你唱歌的那个族。
3: 嘿。你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那就是刘三姐那个祖壮族。
4: 妈，这不是壮族，他是追星族。
3: 啥时候改的名？
4: 没改，人家本来就是壮族。
3: 我还是壮族不是？
4: 我都让你给我搅糊涂了。
5: 轻轻点灯在我的家门，你是的爱人。奶奶看你来了，哇，光光，
4: 婆婆这差着辈儿呢，
5: 叫奶奶，人家港台那边都叫婆婆，婆婆你来了，我好开心，好开心呀！
4: 我说这哪入了这个族，说话都串味儿了，
5: 哼，饿了吧？奶奶给做饭吃去，不要不要。我嘴巴好干好干哦。
3: 他说啥？
4: 他说他渴了。
3: 那渴了就说渴了，奶奶给倒他去。
5: 不要不要不要，我要喝冰水。
3: 喝啥水？
5: 喝冰水。
4: 我好好说话。
5: 喝凉白开。
3: 你得小点声，
4: 你会让你吓着孩子呢。你看看这脑袋滚烫滚烫的，这都发烧了。
6: 没事，他一听歌星唱歌，他就发烧，
4: 那就是坐下病了。

0: 呀，这身上咋这些泥点子啊？快脱下来，奶奶给洗洗去。
1: 别动！
0: 咋的？你怎么跟奶奶说话呢？
1: 您这是多么珍贵的泥点子呢？
0: 珍贵，你把它挂在墙上供起来。
1: 好呀。
0: 我说这泥点子也这么值钱？
1: 您知道这泥点子的来历吗？
0: 不知道。
1: 那是一个我终身难忘的夜晚，天王巨星的演唱会刚刚结束，我们冒着大雨等着鲜花，在马路旁边等着他的车。原来你尝过那种等待人的幸福滋味吗？
0: 没尝过。
1: 后来车灯亮了，越来越近，我看见那个歌星冲我微微一笑，我等着鲜花呼喊着上天拦着车的时候，就听见那车门唰的一下
0: 拧住了，
1: 开出去了。可是这车里溅了我一身的泥，那是多么幸福的泥点子呀！
0: 你这真是个神经病的人。我要知道你好这个，你都找你爷爷去。
1: 找爷爷？
0: 你迷爷爷摔跤呢，整天就鼓捣你。
2: 真是丢人啊！啊！一个高中生不好好学习，成天就一门心思的琢磨这个。啊，你看看你那个学习成绩，每次学校开家长会，爸爸都没脸见老师了。您瞧瞧，您瞧瞧，啊，您瞧瞧你的历史啥了啊？问，郑成功是什么人？答，郑智化的弟。啊，哎呦。他是郑智化的弟弟吗？
0: 要不那就是他哥哥。
1: 反正他没有郑智化的名气大。
0: 哎呦，这是他不会，你都好好嚼着他，你转大圈呀。
2: 郑成功他是民族英雄啊，他为了抗击外来敌人的侵略，他带领着团队出海作战。在台湾，
1: 对呀，他们的话肯定也在那艘船上，要不然他怎么会唱水手这支歌呢？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大赞美不要问我什么？
0: 别唱啊！你怎么还有脸唱啊？
2: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就不问问自己学习成绩上不去的为什么？啊！你说说看，你说说看。你对他们这么着迷，你到底了解人家多少啊？
1: 我当然了解，我当然了解，我全了解，我还看档案呢。
0: 魏然，这档案呢，可都在人事部门里手掌着呢，咋跑他这来了？
2: 怎么着，妈，不是那个档案，你都不知道他从哪弄那些乏味无聊的东西。
1: 你讨厌，婆婆。
0: 叫奶奶。
1: 奶奶婆。
0: 这辈儿又上去了。
1: 您知道他们都是什么星座吗？
0: 不知道。
1: 您知道他们都喜欢什么颜色吗？
0: 不知道。
1: 您知道他们看见什么东西过敏，过敏了以后身上起什么样的疙瘩吗？
0: 不知道。
1: 还有他们谁最怕空调，谁最怕电扇，谁最爱吃甜，谁最爱吃酸，还有呢，他们上厕所的时候，
2: 您瞧瞧，您瞧瞧，您瞧瞧啊，他成天就这么走火入魔的琢磨这个。我简直我都弄不明白，哎，这些人有什么值得你可迷的？我简直就
1: 不听你指。
0: 你也是，你说话就说话，你还怪能指？
2: 这不能指。
1: 我迷他们，我就迷他们，我迷他们唱歌，我迷他们唱给我听的每一支歌，我迷他们英俊潇洒有魅力，我迷他们永远青春。
0: 你这么说呀，他们的媳妇儿也一定很漂亮。
1: 你瞎说什么呢？不许说他们结婚，谁说他们结婚，我跟谁急？
0: 你说这人家爱结婚，你急你管？
2: 这些可真幼稚，在你们这些孩子眼里边，好像世界上就有那么几个歌星和几首流行歌曲。啊，我们这个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要发展下去，靠那几个歌星和几首流行歌曲，那能行吗？
1: 你说啥？你可以打我骂我，绝不允许你侮辱我亲生的偶像。你要再这么说，我就离家出走。
0: 这叫什么？这家伙，你这是
2: 还长命呢啊？
0: 你这太不像话了，
2: 还
0: 妈，
2: 你说的那个那脸我都不爱听，
0: 你爱听你就不爱听，你再大十二也用。
2: 你大十二听什么星星点灯？
0: 哦，就点灯啊，那那我也会唱啊。
1: 我呢，不会唱星星点灯。
0: 会唱。
1: 哎呀，你又唱一个，唱
0: 一个。
1: 正月里灯啊月灯，
2: 妈是星星点灯。
0: 我这还没唱完呢，一会儿灯就出来。
1: 灯也是我老花灯，
0: 有灯没有？
1: 这个花灯，那个挂在那个大了门。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送你小宝宝，他不行了。
1: 这个是怪我。爹，你过年了？
0: 干嘛？
1: 看电视，看电视。
0: 不行，电视。
1: 哎呀，整成明星演唱会。
0: 我疯了。
1: 为什么？
0: 你什么时候学习成绩上去？你什么时候再看？
1: 我不要看，我不要看。
0: 什么？
1: 干
0: 什么你？这孩子，这个孩子，我怎么了？怎么掉头
1: 去
0: 了？
1: 妈，你
0: 说话，你让他妈，妈，你让他，我这是干啥？
1: 教
0: 练。我让他亮起来，我这都看见了。李敏，打开，
2: 我们看。
0: 你开开，
2: 我就不开。
0: 你不开，我开。你小床棍你在摆上了，你想缝缝不住。
3: 大明飞行演唱会的节目播放到这儿了，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放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0: 大人，人家下班了。我生了你们六个，我都没一个这么一个费事的。
1: 我的命啊！
0: 这是
2: 梅三王，梅三王，梅三王，梅三王，梅三王，梅三王。
4: 在艺术欣赏多元化的今天，相声这一民族艺术的瑰宝还需在未来的发展中增添新的光彩。
5: 这就要求我们的相声演员呀，不断地提高素质，加强修养，与时代同步，与生活共鸣。
4: 是的，各位朋友，我们铁路文工团建团50周年的庆典演出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在此我再一次代表我们全体演职人员，向50年来关怀和支持我们的各级领导、铁路各单位、各艺术院团、社会上的各界朋友以及在座的各位来宾表示衷心的感谢。
5: 下面呢，请朋友们欣赏相声《小眼看世界》，表演者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石富宽。
4: 掌声有请。
6: 办点事儿，
7: 什么事？
6: 那个法院怎么走？咱们头磕脑打官司、
7: 不是打官司、我有点事儿，我想跟法院掰扯掰扯。
6: 掰扯掰扯。
7: 不是，我跟他们挠扯挠扯。也不是挠扯挠扯，我跟他们搅和搅和。
6: 啊？
7: 你跟法院搅和？
6: 我要说什么呀？
7: 我气糊涂我了，现在。我就是说，我想帮法院呢把他们现在执行的这个法律，我帮他们改改。
6: 什么？你要修改现行的法律？
7: 不是全改，就一条。就一条啊。这条要不改，你就不能证明现在是以法治国为根本。你这条要不改，你跟那个国际法律就没法接轨。你不改就不足以平民愤。你这条要不改，
6: 怎么了？
7: 就不能安抚我辈善民之精神。我们善民先
6: 走了。我说您等会儿，那个善民，
7: 哎，
6: 等一会儿，能不能说说要修改哪条啊？
7: 就一条。
6: 哪条？
7: 就气死活人不偿命这条得改。
6: 哦，就这个啊。这您别上法院。
7: 我上哪儿？
6: 我给您指条明路。
7: 谢谢。
6: 出得什么？

0: 啊，有一安静医院，到那儿您就好了。这整个一气迷心，你们看，
1: 哎，对，对，我就是让他们气的。
0: 谁气的？
1: 谁气的？有谁算谁？
0: 啊！
1: 我还告诉你，要给我气出一个好点来，
0: 啊，
1: 他们得给我偿命。
0: 哟，
1: 谁气我谁偿命。
0: 啊，
1: 有多少人气我，有多少人偿命。
0: 哎呦，你这命这么值钱呐？
1: 那当然，我是金命啊。
0: 哦，
1: 那别人都是土命。
0: 哎，对了，哎，你怎么知道？
1: 他们全是土命。
0: 哦，
1: 哎，
0: 你怎么清清楚呢？
1: 因为我找人给他们算了，找一瞎子给他们算的。
0: 这玩意儿能灵吗？
1: 我花钱了，
0: 买个算命，
1: 5块钱一位，我花了70多块钱给这些人算命。
0: 嚯，
1: 哦，这些人得给我偿命
0: 啊！不，你具体说说，都谁气着您了？
1: 谁气着我了？
0: 啊，
1: 你就先说这赵黑子吧。
0: 哦，
1: 这赵黑子就可气。
0: 停一下，那赵黑子是谁呀？
1: 我们一街坊，
0: 哦，就是邻居。
1: 什么邻居
0: 啊？
1: 跟他住邻居，我都寒碜。
0: 怎么了？
1: 你他们家铁路的。
0: 嘿，铁路职工光荣啊！
1: 光荣什么呀？他们家会光荣
0: 啊？
1: 你不知道，他们家小时候就他们家困的那样，你都没见过。
0: 我家里穷，
1: 那会儿，啊，你想我们一块儿上学，
0: 哦，
1: 我带馒头，他带窝头，往那眼里塞咸菜，
0: 这不就是生活困难吗？
1: 74年，他爸爸病退了，不行了
0: 啊，
1: 他顶替他爸爸进了铁路了，
0: 哦，入路了，
1: 哎，
0: 嗯，
1: 没有2年，
0: 嗯，
1: 也不知道怎么，他就把领导给骂走顺溜了，
0: 哦，
1: 他就上了机车了。
0: 您先等会儿，您等会儿，
1: 嗯，
0: 您这嘴里什么语言呢？这都是，
1: 嗯，
0: 什么叫把领导骂走顺溜了啊？
1: 你对了，要不然那机车随便别人能上吗？
0: 人有这工作能力，
1: 他有什么工作能力啊？他上机车干嘛去啊？
0: 他开火车，
1: 开
0: 火。
1: 你以为他会开火车呀？
0: 啊，那
1: 他哪会开火车呀？
0: 您等会儿吧。
1: 嗯，
0: 您也不会开火车，火车这么开呀？啊，您哪位前头开火车这模样？
1: 这么开？
0: 划船？
1: 我
0: 上里头？
1: 我没上去过，我哪知道怎么开呀？
0: 别瞎，
1: 反正他不是开火车
0: 啊，
1: 他上去是给人家那个锅炉里那儿铲那煤。
0: 哦，那叫丝炉。
1: 哎，对对呀，他就干那个。
0: 哦，
1: 哟，这赵黑子哟，我跟您说吧，
0: 长得特别黑。
1: 谁呀？
0: 赵黑子。
1: 赵黑子，他长得黑
0: 啊，
1: 他底下比我还白净呢。
0: 那怎么叫赵黑子？
1: 他那活脏啊。
0: 哦，
1: 哎呦，这一干这活，你想几吨煤呀，啊？多少吨煤往这个锅炉里这么铲呢？连喊在那煤渣子弄一身呢。
0: 哦，
1: 晚上回家有时候，哼，一醒能出2块小煤砖。
0: 哈，太夸张了。
1: 他晚上媳妇一开门都找不着的，就看2溜白牙。
0: 哦，工作条件太差。
1: 哎，就这样。哎，你说太可气了。
0: 怎么着？
1: 没干了有那么3-4年的工夫
0: 啊，
1: 他上了内燃机车了。
0: 哎，更新换代，
1: 你说多缺德呀！
0: 啊，这缺什么德呀？
1: 啊，他就是那受累的命，他就应该铲那煤，他凭什么开内燃机车去？
0: 条件改善了吗？
1: 他改善了，我瞧着可气啊！
0: 那你生什么气啊？
1: 没有几年，坏了，更可气了。
0: 怎么了？
1: 他改了电力机车了。
0: 对，现在都是电力机车。
1: 同志们，您知道电力机车怎么开吗？现在
0: 啊，
1: 往那一坐，开着空调，这一摁电钮，这就算上班啊。
0: 对
1: 啊，这就算上班啊。
0: 啊，
1: 以前他得出去3天，3天3宿才回来
0: 啊。
1: 现在1天1宿他回来了。
0: 对，火车提速了。
1: 哎，而且他歇2天，干3天
0: 啊。
1: 休息的时候滴溜鸟笼了，嚯，哦，还上公园遛鸟去，
0: 倒班休息了。
1: 就这样，他愣愣混了一劳模。
0: 干得好！
1: 我现在今儿倒点这个，明儿倒点那个，
0: 啊，
1: 累得跟王八蛋似的。我说劳模，我连劳病都没弄上。
0: 你累，谁心疼你？

0: 可气了啊！他这个受累的命，他怎么改成这样？我瞧着可气。嗯，不行，我得想法，我得治治他，
1: 治治他。
0: 嗯，我得治治他。啊，我跟您说啊，不管干什么事儿，嗯，功夫不亏有心人。
1: 怎么着？
0: 通过我八方调查，仔细这么一研究，最后二黑子有一小辫攥我手里了。
1: 什么事儿？
0: 他外地有一私生女。
1: 嘿嘿嘿，你有把握吗？
0: 那倒对了，我没把握行吗？我那天我上邮局发信去了，我一看二黑子给那女孩那正寄钱呢。哦，我一看，哟，黑子，这怎么个意思？嗯，啊，哎呦，豪哥，这事儿您可千万别告诉我爱人。我说你放心吧，我绝对不告诉你爱人。
1: 嘴严，
0: 转脸我就告诉他媳妇了。
1: 什么人呢、啊、这叫？
0: 哎，我这人就这么耿直。
1: 你还耿直呢？
0: 嗯，对，我眼里不揉沙子。嗯，我不能看着这个妇女儿童们受欺负。嗯，哎呦，晚上他媳妇跟他打架呀，连哭带闹，哭得跟那货车大皮似的。
1: 这他没了。
0: 我刚把这事儿给摆平了。
1: 哦，对，还摆平了，
0: 给搞定了。
1: 嗯。一嘴的新名词，
0: 我们院里那王老师把我气了。
1: 这王老师怎么着的您了？
0: 什么王老师？别闹了。嗯，就是铁路小学的一教员，教二年级，
1: 那也是老师啊。
0: 啊，
1: 也是老师，
0: 他也就叫算一老师吧。嗯，这你是过去啊？他能怎么样了？
1: 你说说。
0: 六口人啊，住八平米。哎呦，外边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哎呀，上我们家借脸盆接雨水。
1: 哦，住房困难。
0: 那会儿发的什么肉票啊、鱼票啊、糖票啊，都不敢买，都送人。哦，连那麻将本每个月都得送我们家去。哦，哎呀，就那样。哦，哎，没想到，82年，嗯，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1: 怎么着？
0: 我们院里头一家搬进宿舍楼的就是他们家。
1: 太好了，
0: 太可气了。
1: 这可气什么呀？
0: 他们家分一分居室，到现在比我们家还多一间。
1: 这应该的。
0: 这还不算什么。啊，就这王老师现在这个奢侈腐化就能把人气死。
1: 怎么奢侈了？
0: 他们家现在一个礼拜敢吃一回基围虾。哦，家里谁过生日都买这么大个的蛋糕。哦，嗯，8月15还敢吃螃蟹。
1: 你怎么这么清楚啊？
0: 我翻他们家垃圾箱去了。
1: 呵，哎呦，你累不累啊？
0: 而且我还告诉你啊，我翻出那个小虾米皮呀、啊，我一看呢，我一捏呀、啊，我捏来的。
1: 哦，对啊啊，
0: 就那小虾米皮都是硬的。
1: 这
0: 您懂吗？啊，就这个小虾米皮，只要它是硬的，证明当初它吃的那东西都是活的。
1: 哦，新鲜。
0: 最可气的，有的好些个没啃干净，它就给扔了。
1: 是啊，好像。好像接着来，嗯，怎么说多好、啊，嗯。
0: 另外我还翻出来几个袋儿，啊，我一闻好像是奶粉，一个中国袋都没有，
1: 哦，都是外文。
0: 你以为一个中国袋没有，你就能把我蒙了吧？哦，我当时我夹着这俩奶粉袋，我打一车我就奔了外语学院了。
1: 干嘛呀？
0: 我花了400块钱，我找一教授给我翻译翻译。
1: 对，你这钱嘛，
0: 当时人教授给我翻完了就告诉我了，啊，这都是荷兰进口的奶粉。
1: 哦，欧洲来的。
0: 那天我走院儿，我碰到王老师了。嗯，哟，王老师，嗯，你们家那小孙子打生下来就得会说外国话吧？
1: 这什么意思啊？
0: 他喝那奶粉都是荷兰的，你知道吗？嗯，当时王老师听完这句话，哑口无言。
1: 啊，你气的，
0: 最后从牙缝里挤出一句来，
1: 什么？
0: 你吃饱撑啊你，
1: 就等这句呢。
0: 嗨，嗨，他是知识分子啊，他是人民教师啊。
1: 对啊，
0: 他敢跟我说粗口？
1: 呦呦呦，你办这粗事你怎么不说了？
0: 你等着，
1: 干嘛呢？
0: 你等着，啊，我给你记下来。
1: 哟呵，
0: 明儿本，明儿我就给你们学校写信。啊，头一个我就让你下岗，你等着。
1: 听你的，人家。
0: 那当然是了，你等着，这事儿完不了，太可气了。哎呦，气得我哟，我这心里就堵得慌。啊，我就往家里走。哦，走到我们家后院那过道那儿，啊，老赵家那二儿子把我给气了。
1: 哦，这二小子怎么气着你了？
0: 这二小子呢？啊，
1: 怎么着？一吹一哭的，这干什么呢？这扯这么大身段干嘛呀？这是怎么了？这是。
0: 那孩子呀，先天性捏呆，
1: 啊，人家弱智。
0: 哎，小时候我们俩同班，哎呦那个笨哦，老师提10个问题，有9个答不上来，都得我站起来，堂堂堂。

0: 多聪明！
1: 老师一问，二加二等于几？我得站起来。四，
2: 我来。
0: 好脑子，那好脑子，
1: 知道吧？
0: 嗯，好。
1: 哎，嗯，就这么一孩子。后来大学毕业以后呢，他呢，嗯，他就
0: 是，等我
1: 穿的这个，
0: 先天性捏呆啊，后来大学毕了业啊，
1: 你们谁捏呆呀？到底？他
0: 捏呆，人家会弱智啊！大学都毕了业了，
1: 我就奇了怪了。现在这大学怎么选的学生啊？就这学生能大学毕了业了？哦，后来呢就分了，我们到那个一个铁路上有一个叫铁研究铁路啊、哦，铁路研究、
0: 铁道科学研究院。
1: 对了，就那么一单位啊，就分到那儿了。嗯，没有半年，领导派他上德国了。
0: 哦，对，
1: 说是跟合资要搞什么项目。
0: 哦，科技先行。
1: 这个孩子这个没德行啊！
0: 怎么了？
1: 到了德国还敢挣人家德国钱，
0: 这不应该的吗？
1: 一个月挣4000多，德国夹克还舔了2万加计，我都替他难受。
0: 您等我吧，您等我。
1: 你这不给中国人丢脸吗？
0: 你也丢脸了。您等会儿吧。啊，这德国钱怎么称呼？啊？刚才您说那挣那德国钱啊，叫什么？
1: 夹克。
0: 下回在外边说注意啊。啊。马克。
1: 什么？您说
0: 马克？
1: 那叫马克。
0: 对，
1: 这缺德孩子他没告诉我啊。哦，那个夹克是马皮做的。
0: 对，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得给我说明白了吗？
0: 我就叫马克。
1: 你就叫那东西吧。啊，就叫马克吧。啊，他在那儿德国他待了5年。啊，现在回来了。哦，嚯，大哥大也拿上了。嗯，啊，这小汽车舔着脸的还拿一个什么卡米尼照相机，全自动的，就那玩意儿，他回来了。哦，你知道吗？哦，这全混齐了。嗯，混整了，他回来了。嗯，我走到那过道那儿，我正好跟他走一对脸。嗯，哎，我说你干嘛去？那什么，猴哥，我这两天有点感冒，那个我去开车，我看看病去。嗯，同志们呢？啊，从我们家那儿到医院那儿连2000米都没有，他要开着车看病去，还得告诉我。
0: 这怎么了？
1: 他这就是气我呀。
0: 跟你有什么关系？
1: 他这就是气我呀。
0: 跟他没关系。
1: 他明明知道我现在我要生了病了，那天我那牙肿这么老高，我53蹦子走5里地我得看病去。
0: 哦，那个口腔医院离你们家太远。
1: 不是口腔医院啊，就是有那外地那人在农村那租间房，门口戳一牌子那个。
0: 哦，明白了，您是电线杆子看那小广告。
1: 不是电线杆子，厕所里看见的那么。
0: 看，还不如电线杆子呢。
1: 反正现在他告诉我
0: 手艺怎么样在那儿。
1: 手艺跟广告差不多。
0: 怎么说呢？
1: 就是那个农夫拔牙，
0: 有点甜，
1: 有点疼。
0: 你舍不得花钱呢，你
1: 这太可惜了。他开着车去看病去，而且他还告诉我，好好，你看病去吧，你先去吧。我跟你说，他就不是开车看病去了吗？
0: 是啊。
1: 趁着他还没回来呢，我让全院都知道老赵家这孩子得了艾滋病了。
0: 你损不损呢？
1: 我这人就这么耿直。
0: 咱别糟践这字眼了。
1: 哎呦，回到家以后，我把我这小本拿出来，我翻着我这么一看呢。啊，同志们，您是不知道啊，近20年来，我这方面左右这些个人变得都比我好啊，
0: 赶上好时候了。
1: 赶上好时我也赶上了，怎么没我呢？这里头。啊，嗯，要好也得我们家先好。好啊，
0: 凭什么呀？
1: 我们家底子好啊。
0: 你们家什么底子？
1: 我们家塑料底。
0: 对，
1: 呸！你们家塑料底？
0: 买鞋
1: 什么塑料底啊？嗯，气死我了！我跟您说吧，哎呀，弄得我这心里这堵的慌。哦，
0: 还堵。
1: 不行，我得出去散散心去。
0: 哎，赶紧散散。
1: 哎呦，我就从家就出来了。啊，刚走到大街胡同口那儿，碰上老孙家那个二嫂子，把我给气了。
0: 这二嫂子怎么招着你？
1: 老孙家这个二。这老孙家这二嫂子呀，原来您知道干嘛的吗？
0: 干什么呢？
1: 就是那个在那个铁路上弄一皮管子给人上水的那个。
0: 哦，车站集水员。
1: 他挤不了。
0: 啊，给水这字读音就念挤，就是给字。
1: 哦，我
0: 挤水。
1: 我说他哪挤得出那么些水来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没文化，没法跟他交流着吧。
1: 我的意思就是，反正就是火车一进站，他弄一皮管子往那厕所铺那么一接，然后一会儿水满了往一拔，他就干那个。哦，就干大活。哦，干了没有1年半，
0: 怎么着？
1: 下岗了。
0: 人家下岗你乐什么呀？我们铁路这叫减员增效。
1: 减员增效跟我没关系。啊，反正我知道下岗了。啊，你下岗你就

0: 这待着吧。他不接，他弄点什么，那叫废品回收啊。
1: 哦，
0: 有时候给人擦个皮鞋啊。同志们，我是善良人呐。
1: 你，
0: 我擦皮鞋的时候，我多给他一毛钱呐。
1: 哦，每回都多给一毛。
0: 有两回多给了二分，有一回多给了六分呢。
1: 加一块才一毛
0: 啊。
1: 啊，
0: 怎么了？这也算多给了。
1: 哦，
0: 对不对啊？又没过多少日子，嚯，他把那个下岗的他都给连在一块了，一百多人
1: 啊，
0: 成立一个那叫什么家什么什么政服务什么
1: 劳动服务公司，
0: 劳动服务公司
1: 啊，
0: 这一百多人给铁路上什么洗洗床单啊、被单啊、枕头套啊，哎，有的时候加工点什么铁路食品呐、哎，他还开了俩饭馆，最可气的还开一旅馆，到现在就这一百多人每年纯利200多万。您说是一擦皮鞋的给他200多万，他会花吗？他
1: 你管得着吗？
0: 你给我试试，
1: 凭什么给你啊？
0: 我会花啊，
1: 给不着你。
0: 好好，你不是这样了吗？你等着，那天我夸夸夸，我就给他拨一电话。我一接电话，我一听他不接。
1: 哦，
0: 是一秘书，好像是
1: 都有秘书了。
0: 他都有秘书了
1: 啊。
0: 哎呦，您找谁呀、啊？我说找那个擦皮鞋的。
1: 不礼貌，
0: 您找我们董事长啊，他正在开会呢，有什么事您跟我说吧。我跟你说得着吗？你让他还我那一毛钱。
1: 嗨，别提那一毛了。
0: 好好，你不是不接电话吗？
1: 啊，
0: 没关系，我给你写信。
1: 哦，给二嫂子写封信。
0: 我给他写个什么、
1: 啊、
0: 我给税务局写。
1: 写什么呀？
0: 我刚才偷税漏税。
1: 有证据吗？
0: 没证据。
1: 没证据你写？
0: 我刚才贪污浪费。
1: 有把握吗？
0: 没把握。
1: 没把握。
0: 没把握你写。
1: 他就是
0: 我告诉他作风不正。
1: 税务局不管这事儿
0: 啊！
1: 税务局不管，
0: 他要扩大经营呢。
1: 我们那也管不着这事儿
0: 啊！
1: 不管这事
0: 儿，反正我不管怎么说，我给他写封信，先查他半天再说。
1: 什么心态啊？这
0: 哎呀，我把这信发完了以后，我就往家走啊！我这心里堵得很啊，同志们呐、啊，我难过呀，我心里堵、
1: 哦，
0: 越想越难过。走着走着，我就觉得俩眼珠子一黑，脑子一转，咣当，我就扔到马路边上了，
1: 真动了心了。
0: 也不是哪俩缺德的，就把我送医院去了。
1: 你什么人呢你？我救你还缺德呀、
0: 啊？那不行，我还自个儿花医药费呢，还得
1: 白看
0: 呢。没有一会儿的功夫，人大夫也不知道怎么鼓就把我弄醒了。
1: 哦，
0: 哎，人家大夫呢，人家还劝我，
1: 嗯、
0: 那个刚才我给您查了一下、
1: 嗯，
0: 您这个病啊，好像是从气上得的，
1: 一点不假
0: 啊。希望您呢，这个好好的呢，把自个儿这个心态调整一下。
1: 对
0: 啊，千万不要有什么事儿钻牛犄角尖儿。
1: 嗯，
0: 如果您要长此这么下去啊。啊，甭说别人，
1: 嗯，
0: 您自个儿就能把自个儿弄死，
1: 哎，一点不假。
0: 嗯，
1: 你呀，听医生的话，
0: 嗯，
1: 安心养病。
0: 什么？您说？
1: 静养。
0: 我静养
1: 啊？
0: 我静养得了吗？我
1: 怎么了？
0: 那天这四个人手拉手上医院看我来了，
1: 那是关心你啊，
0: 关心我，他们要置人于死地呀、啊，
1: 不能这么说。
0: 进了门了，头一个说话的就是那赵黑子他媳妇儿。
1: 说什么呀？
0: 哎呦，侯哥，哎，我真得好好谢谢您。
1: 哦，
0: 那天您说我们黑子在外地有一私生女，
1: 啊，
0: 晚上回来我就跟他打。
1: 哦，
0: 最后他才说实话。
1: 啊，
0: 他拿每月的这个奖金呢，
1: 啊，
0: 资助一个山区的孩子上学呢。
1: 哎呦，
0: 您要不告诉我，到现在我还蒙在鼓里呢。
1: 嗯，
0: 我真得谢谢您。
1: 啊，
0: 您看您现在住院了，我也没有别的表示。
1: 啊，
0: 我给您买了2斤苹果，您凑合吃吧。
1: 怎么吃啊？
0: 听完这话，我差点没钻到地缝里去。
1: 害臊了吧？
0: 刚说完，
1: 啊，
0: 那王老师来了。哎呦，兄弟，我真得好好谢谢你哟。
1: 怎么？
0: 那天你告诉我说我们孩子喝那个奶粉呢、啊、是荷兰的，
1: 是。
0: 结果电视里说呀，那奶粉里有什么二恶英。
1: 嗯。
0: 后来呢，说还要回收这些东西。
1: 嗯。
0: 你要不告诉我，到现在我们孩子还得喝这个，说不定就出了什么事儿。
1: 哦。
0: 无形中你还救了我们孩子一下。
1: 是。
0: 我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1: 啊。
0: 这不是您住院了吗？
1: 啊、
0: 我给您买了2斤苹果，您凑合吃吧。听完这话，我差点没钻到马桶里去，
1: 不好意思了吧？
0: 刚说完，人家小子过来了。哎呦，大哥，那天我上医院看病去，您跟全院说我得了艾滋病了，结果我妈就催着我说让我上医院检查去。
1: 啊，
0: 一检查，您猜怎么着？真查出一脂肪瘤来。人大夫说这东西你得赶快把它拉掉，要不然将来一病变呢，还不知道出什么问题。
1: 是，
0: 您看看您这么一句话，您还救我一下。您现在住院了，我也没别的什么表示，我给您买了2斤苹果，您凑合吃吧。哎呦，我差点没掉楼，我这
1: 多寒碜啊！
0: 正说着呢，二嫂子过来了。哎呦，大兄弟，我真得好好谢谢你。
1: 嗯，
0: 你给人税务局写信说我们偷税漏税，
1: 写过，
0: 结果人家来了一个税务大检查。
1: 嗯，
0: 检查完了以后，人家说呀，我们不单不偷税漏税，还是纳税的先进集体。
1: 嚯，
0: 我们公司的人都说了，要邀请你上我们单位做那个纳税监督员。 聘书都写好了，等你出院上我们那上班去吧。哎，我说上什么班？那不是要我命吗？这不是，
1: 我都替你脸红了。
0: 干嘛脸红啊？我连后脊梁都红了。
1: 这后脊梁红，你指这儿干什么呀？
0: 我习惯了。
1: 嗨，行了，你呀，别难为情。嗯，我说你两句，您这是啊，气人有，笑人无，典型的小人心态，
0: 小人了，
1: 不成了，现在啊，
0: 不行，
1: 转变观念，哎，给自己重新定位，
0: 好，
1: 好好工作，哎，你的生活同样可以得到改善，
0: 是，
1: 别整天琢磨人，弄个小本瞎记，你拿出来看看，你那本上记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有什么用？你自己好好看看，
0: 每天，人都走了，我自个儿一个人躺在医院床上，我就翻我这小本儿。
1: 啊，你瞧瞧，
0: 我一看，我记了这么些人，记了这么些个事儿。当时我就想，我费了多少时间呢？浪费了多少精力？哎，其实人家好，我自己也能好。
1: 就是，
0: 常言说的好，360行，行行出状元。
1: 对，
0: 我要好好干的话，我也能是我们那行业里的先进分子。
1: 没错，
0: 您说我傻吗？
1: 不傻。2+2你都知道，
0: 您说我懒吗？
1: 不懒，一天翻人2回垃圾箱了，
0: 就是
1: 不懒。
0: 实际上我要好好干的话，现在我一定我也不错，
1: 错不了。
0: 我越看我这小本，我觉得，对不起赵黑子，哎，对不起王老师，对不起二小子，也对不起人二嫂子，
1: 就是。
0: 都对了，师傅宽啊，连你我都对不起。
1: 哎，有我什么呀？
0: 有你这里头，
1: 怎么了嘛？
0: 前几年你不是结婚吗？
1: 啊，我结婚怎么了？
0: 当时给我气坏了。
1: 啊，我结婚你哪能生气呀？
0: 您不知道啊，您那媳妇儿太漂亮了。
1: 嗨，我媳妇儿都漂亮，你能说她怎么呀？
0: 我说了。
1: 说什么呀？
0: 我跟街道说呀，你媳妇儿是夜总会陪人喝酒的，
1: 缺德吧你？

0: 却
1: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点整。
2: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3: 志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4: 这回啊，我们三个人给大家表演一段相声。
5: 谁？
4: 咱们三个人合作，
5: 咱们仨人给大伙儿说相声，
4: 怎么样？
5: 我愿意跟你们俩合作，
4: 好吗？
5: 真的，我很高兴。
4: 哎，
5: 我今天准备的这个……
4: 哎，你等会儿，你过来啊？怎么了？你跟谁说相声？咱哥仨，
5: 谁跟他哥仨呀？
4: 怎么了？
5: 你要愿意说相声
4: 啊，
5: 咱俩站这儿好好说。
4: 要不愿意说，咱俩走。什么叫咱哥仨说相声？他会说相声吗？
5: 他不会说相声，
4: 他怎么能会说相声？他原来学评戏的，还是旦角。真的，你别跟那几瞎闹，人正出点事儿不合适，走，真的。
6: 春姐
5: 啊，
6: 你等会儿，这还没说呢，起内讧了。
5: 怎么了？
6: 他说你不会说相声
5: 啊，
6: 说您还是唱评戏，专攻旦角。
5: 我长得漂亮，
6: 他是嫉妒，
5: 嫉妒我。
6: 哦，他不跟咱合作，你看。
5: 你这样，我问问
6: 啊，您看。
5: 你把那个车钥匙给我，
6: 干嘛？
5: 把那车钥匙给我。
6: 什么车钥匙？
5: 我的
6: 干嘛你？
5: 我的车钥匙。
6: 什么车钥匙？你怎么了？
5: 你
6: 怎么？
5: 你
6: 车钥匙？
5: 你
6: 给我脸哪儿？
5: 你看我这脸，怎么回事？你这是车钥匙？把车钥匙给我拿出来。
6: 行，哪有哪车钥匙？
5: 什么意思？你
6: 什么车钥匙？怎么意思？
5: 我跟他要我的车钥匙。
6: 不是，您等会儿，您跪着跪着，别着急。
5: 我怎么不着急？
6: 怎么？
5: 我都唱旦角了，我不着急。
6: 那应该稳重一点。
5: 你也学吗？不
6: 是，车钥匙，
5: 车钥匙，别给我车钥匙。
6: 哎，等。这钥匙
4: 什么钥匙？
6: 他不跟你要那钥匙吗？车钥匙。
4: 这个
6: 啊，这怎么意思？
4: 干嘛呀？
6: 人
4: 车钥匙，
6: 他要。
4: 他要，你听，他既然要了钥匙，
6: 他说是
5: 不是我的车钥匙，你得给我。
4: 说你车钥匙
6: 不是人家的钥匙，你给呀。
4: 车钥匙
6: 又来就是怎么着？
5: 不是，
6: 这钥匙
4: 给这钥匙
6: 啊，谁的？
4: 是谁的
6: 啊？这车
4: 我的。
5: 不，怎么是你的？
6: 我也没车钥匙。
4: 不像旦角，像武生这个。
6: 不是您这个。车钥匙，
4: 我
6: 他干嘛跟你呀？
4: 我跟他借的，
6: 还是人家的？
4: 我不是跟。

0: 手里借的。
1: 不是，你跟谁借的？
0: 我跟他爱人借的。
1: 那也是人家的，
0: 那我也不能给他。
1: 怎么了你？
0: 我怕他出去撞了。
1: 他把这车砸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你改人家，
1: 人家的车
0: 我不是我、啊、我用他这车、啊、我用他这车我对他有好处，我能给他吗？
1: 有什么好处啊？
0: 有什么？您根本就不知道这里的事儿啊。那天呢他没在家啊，就他爱人一个人在家呢。哦啊，我就去了。
1: 他不在家，就他媳妇一人在家。你去了？
0: 正赶上我去他没在家。
1: 碰巧了
0: 、哦、完了以后呢，我说圣杰呢，哟大哥您来了，圣杰没在。我说这样吧，因为我说国外来几个朋友，马来西亚的呀、哦啊、什么的，来几个朋友、哦哦、啊，我说您把那车借我使使、哦、哎呦行，反正这车跟家搁着也没什么用、嗯、您拿走开去吧。哦，我呢我说谢谢，我转身要走，嗯，他爱人一把把我拦住了，就是您别走。哟啊，您别走。
1: 你先上去，你先上去。
2: 放工那么容易想别的，你懂吗？
0: 他说您别走
1: 啊，干嘛？
0: 我说干嘛？弟妹有什么事儿啊？嗯，大哥，我跟您说点事儿。因为这个圣杰这个人呢，平常说话呀没有把门的，哎，这个满嘴的胡天呐，嘴里跑火车，而且在外边啊咕嘟咕嘟就这么说，说完了以后呢，有的人诚心呢就给他问他。一刨根问底儿，当时他就傻眼，就没话说了。然后大伙儿嘎嘎嘎嘎一乐，弄他心里头很不好受。嗯，他心里头一别扭呢，他回来呢，他就跟我们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跟我们没事找茬。哦，这样这个车您就用着。嗯，但是我求您一件事儿。嗯，什么事儿呢？如果您跟他一块儿出去，您发现他在外边又胡说的时候呢，您想法帮着他，给他把那话说圆着点儿。这样，哎，您给他说圆了，他一高兴呢。回来我们不是想着给我找麻烦吗？哦，您说我用他车是不是对他有好处？嗯，
1: 这么说对这个有好处，
0: 对不对？
1: 不是白开，
0: 我凭什么给他？
3: 你白说，
1: 甭问，圣杰，甭问，你先别忙着要。
3: 怎么了？
1: 我听明白了。
3: 听明白什么了？
1: 这车呀、啊，人家可不是白开。
3: 他给我利钱？
1: 我们没有。
3: 那怎么不白开呢？
1: 开你的车啊，与你有好处。
3: 对我有什么好处？
1: 因为你这人有毛病。
3: 什么毛病
1: 啊？说话满嘴胡天，天上一脚地一脚。没把门的经常让人给问住，他呢开你这车在你旁边往远把了给你说，把面子给你找回来，这不是好处吗？
3: 这是他说的
1: 啊，他说的。
3: 我问他啊，三哥，
0: 哎，你干嘛？你
3: 说我您别
0: 没事，
3: 别着急。当着这么多人，三哥不能这么跑我。
0: 没有啊，
3: 是吧？
0: 没有啊。
3: 这个我说这样啊，我不跟他说相声，我跟他聊会儿天行不行？
0: 哎，别说相声，
3: 聊会儿。但是你不许走。
0: 我跟你说呀，啊，他坏人，啊，他知道你说相声不行，成心当这么些人，到时候他一抻脸，你说不上来，到时候你心里又难受。
3: 嗯，不是，我不说，我跟他聊天。
0: 我是好心女孩，
3: 但是你不许回去。
0: 那行，我
3: 不要走，就把车钥匙。
0: 但是你快点，
3: 我不一会儿就聊完，好吧？
0: 我还拿车拉座儿。
3: 你等啊，拿座儿。你等我一会儿好不好？您说相
1: 声，
3: 好啊。您看我这个仪表，我这形象、言谈举止，像说话云山雾罩的人吗？
1: 还真不像，
3: 是不是？
1: 不，咱们待会儿再聊。我问问您，您借他这车是什么车？
3: 嗨，也不是什么好车啊，宝马。
1: 这还不是好车？
3: 哎呀，这部车我们家有60多辆。
1: 这就要来劲儿，
3: 让手底下人没事开着玩去吧。哦，是吧？我愿意跟您聊天。
1: 哦，咱对了，
3: 我这个人有学问。嗯，有时候跟他们说话呀，由于我学问比较大，嗯，一般人听不懂。哦，听不懂呢，我就不理他们了，我就走了。哦，他们好像是啊，觉得哎呀，师生杰让人问住了，根本没那么回事。
1: 是他们理解不了，
3: 他们不明白。哦，不是一个水平线上的人，
1: 智商不相等。
3: 哎，我愿意跟您聊天。
1: 对对对，
3: 您看有那么句话吗？嗯。宁跟这个明白人说句话，嗯，不跟糊涂人打一架。
1: 有这句话，
3: 有这句话吗？
1: 有这
3: 句话，我愿意跟您聊天。
1: 是是是，
3: 我们家您没去过吧？
1: 没有。
3: 哪天有空，嗯，有空上家做客，
1: 我一定拜访。
3: 我那个别墅，请您到我那儿。
1: 别
3: 到了啊，我有个别墅，
1: 在这儿郊区。
3: 不，在不远。
1: 哦，什么地？
3: 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嗯。
1: 多少人？
3: 我在那儿。
1: 哎，怎么啊？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啊。那周围连人都没有，
3: 清静啊！
1: 您能盖别墅呢？
3: 啊，清静，就为那儿清静。哦，为什么在那儿盖个别墅？嗯，我喜欢那儿的水。
1: 哦，水好，
3: 水好。嗯，那儿的水养人。
1: 嗯，是
3: 像什么矿泉水啊、纯净水，不爱喝。嗯，不爱喝那个。哦，上西北，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嗯，我在那儿盖个。

0: 别墅，为了喝水方便呢，我在别墅那院里，我就挖了一口井。
1: 口井，
0: 哎呦，这口井啊，400多米深，
1: 都见着石油了。
0: 要不愿意跟您聊天呢，真是一般人打不出来。哦，我在大庆请的1205钻井队。哇，400多米，这水一上来，清澈见底。啊，这一喝甘甜爽口，喝好水，
1: 好水。
0: 我在那儿住，但是在那儿住也有缺点。
1: 怎么了？
0: 西北大家都知道，风大。
1: 风沙比较大，
0: 哎，经常刮点风，那风多大？
1: 不多大。
0: 有一天晚上，我睡着了，我就听外边，就刮起风来了。
1: 起风
0: 了？哎呦，这风啊是越刮越大。半夜里我听这院里咣当咣当咣当，坏了，
1: 怎么了？
0: 水响啊！
1: 哦，水响。
0: 刮风怎么水响啊？半夜我又不敢出去。第二早晨我推门一看，坏了，
1: 怎么了？
0: 我院里那口井啊，给刮到墙外边去了。哦，哎呦，这风也太大了。
1: 是，
0: 您就说这风，
1: 您等会儿
0: 把这个井啊，
1: 等会儿啊，刮大风，
0: 对，
1: 把井刮到墙外边去了。
0: 哎呦，这风啊，
1: 我不是这有那么大风吗？能有这事儿吗？
0: 不，你看，他就是有这事儿吗？
1: 能有这事儿？
0: 你不信？
1: 我不是信不信啊？就刚才您这套话呀，已然不属于那个人类的语言了，明白吗？
0: 还说您
1: 能信？我能信
0: 吗？那有人知道啊？
1: 谁知道啊？
0: 不信你问他呀，
1: 他知道，
0: 他知道。
2: 侯爷，
3: 不是，
2: 我是跟他爱人借的。
3: 我是谁？
2: 我没问人要什么，没问人要什么。我跟您打听个事儿。
3: 什么事儿？
2: 就是说呀，这个刮风，
3: 对，
2: 风刮的太大了，把井刮到墙外边去了。您说有这事儿吗？
3: 撑糊涂了你。
2: 哎，那盒饭撑不着。
3: 那井能刮到墙外边去吗？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2: 没有这事儿吧？
3: 没有，
2: 我就说这没。
0: 你把你把车钥匙给我。
3: 什么车钥匙？
0: 车钥匙给
3: 我。好，
0: 给你车钥匙。干嘛？干嘛不给我？
2: 你要车钥匙？
0: 为什么？为什么？
2: 干嘛？
0: 我在
2: 我这没走，我陪你聊天。
0: 我在酒泉卫星发射机那儿有个别墅，知道吗？知道吗？别墅院里有一口井，风大把这井刮到墙外边去了，这事儿你会不知道？
2: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3: 这个半夜刮风，
2: 对，
3: 把那个井刮到墙外边去了。
2: 对，
3: 这是他说的，
2: 没有这事儿吧？
3: 有，
2: 有，
3: 有。
2: 哎呀，这车钥匙这力量可不小啊！
3: 有，
2: 有，
3: 有
2: 啊，
3: 有，
2: 有，有，有。
0: 听他给你解释解释啊，
2: 光说有可不成。您得告诉我，
3: 我说告诉您有啊。
2: 不是，光说有不行。
3: 有，
2: 怎么这风就把这个井刮到墙外边去了？
3: 您看，您看，就这，您跟他聊天就是这样。因为呀，您他说呢，您肯定不明白。
2: 不，
3: 对了，您不明白啊，对不对？是不是？你说啊，是不是？我不能不明白
0: 呀。
3: 您不明白行啊？
0: 就是
2: 您明白，
3: 我当然我明白了。
2: 那您跟我解释，
3: 这事我在旁边呢。
2: 在旁边了，
3: 对呀。
2: 那您跟我说说，
3: 他这个井是吧？啊，
0: 对，
3: 这井，他这个井，他就是刮在墙外边去了。
2: 对，
3: 这个风可太缺德了。
2: 那是啊，
3: 真的。这个，因为您住哪儿来的？
0: 西北，
3: 西北，
0: 西北，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2: 井外边？
3: 对，酒泉那儿啊，那个地方，他爱在那儿住啊，因为这个人他好玩儿。他不是光这个觉得他有钱呐，或者说是什么摆阔，不是啊，他就喜欢那地方，
2: 喜欢那环境。
3: 哎，对，那不是经常那个发射卫星什么的
2: 啊？是，
3: 哎，没事了，没事人发射的时候，他跟着一块儿走，上出上去了，
0: 跟上
3: 去
0: 下话，
3: 他好玩，
0: 好玩
3: 玩，这是玩命。哎，对，就是这么回事，他好玩。
2: 不是，这井刮外边去了，
3: 他这
2: 风
3: 刮风啊，他井。
2: 到外边去了，
3: 井啊，井
2: 啊，怎么外边去了？
3: 是井啊，
0: 是啊，井，
2: 怎么墙外边去了？
3: 井
2: 啊，
3: 井，井，井，
1: 井井井井井井
3: 对对对对，他那个地方他是西北是吧？
0: 对，
3: 是不是西北？
0: 西北西北
3: 西北这地方荒大呀。嗯。

0: 本来在那儿弄一别墅啊，他的家里人就不愿意，买点打个醋什么都不方便，
1: 是，
0: 你知道吧？后来他没办法，得随着他呀，就把家眷呢都弄过去了，他爸他妈呀什么。可是他爸爸呢，有时候心里头不痛快，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不跟着他爸也没人照顾他，你跟着他爸，他搬这么一地方，你说这地方干呲咧的老刮风，所以他爸没事呢，就在院里有时候就溜达，就溜达，这个静，哎，静。静刮风了，
1: 哎，还倒口，
0: 哎，对，这地方怎么静刮风哎？这个院里头不刮，它静在院外边刮。你看，静在院外边刮，静在院外边刮，哎，
2: 不，这我明白了啊，他说半天我这才明白。
1: 他说什么了？
2: 你爸爸就是口外人，说话有点倒腾，就是有口音。外边景刮风，外边
3: 那叫景刮风。
2: 你爸爸这口音还不好学，
3: 好像我爸爸唱不皮影儿。
2: 没有，景刮风
3: 不对，
2: 不是
3: 风大往我那口井刮到墙外边去了，这事儿他知道。
2: 不是井刮风，
3: 不是井刮风，不是那个
2: 水井，
3: 是水井刮到墙外边去了。
2: 什么事，老师？
3: 井刮风。
2: 哎，问明白了，
1: 侯先生，您这解释不能通过。
0: 那井刮风？
2: 哎，不是。没有口音问题
0: 啊，
2: 不是这个净刮风
0: 啊，
2: 标准化叫净刮风。
0: 对对，
2: 不是，
0: 他有口音。
2: 不，没有口音
0: 啊，
2: 没有口音
0: 啊。
2: 他说是水井刮到墙外边去了。
0: 对呀、
2: 啊，对，你给解
0: 对对呀、啊，水井啊，
2: 啊，水井，
0: 它那个地方你别看它高啊，它是水特别好
2: 啊。
0: 哎呀，但是得打很深。
3: 对，
0: 你多深来着？
3: 400多米，
0: 你。

0: 你们家那周围有街坊吗？
1: 没街坊，没街坊。
2: 对呀、他周围没有街坊啊，他就他们一家，独门独院，他是，可是呢，这个人他虽然住在那儿，但是他心里头他也胆粗的。哦，你想想，就他那么一家，旁边又没有个人，他就有点害怕。哦，他一害怕怎么办呢？得，我修个院墙吧。他跟人家那个当地呀、想申请修一院墙。两丈多高的院墙，拉上铁丝网，四个角烟炮楼，
3: 监狱 他们家住
0: 监狱，
2: 不是没让他们盖，
3: 没同意。
0: 他就是个禁瓜，不能
1: 把又来了。
2: 这水井怎么出去的？
0: 他没让他们盖，没让他们盖啊。后来呢，他就想怎么办呢？
2: 是
0: 你没个院墙，这玩意儿半夜的要进来点东西怎么办啊？后来他就人家就得出主意，您看为了不影响咱们这个外观，您这样，您弄点树枝儿。弄点树枝儿，您然后您支一个篱笆墙，篱笆墙多好啊，又美，看着又不碍事，还安全了。
2: 是，
0: 他呢就弄了好多那个篱笆呀，叫他就给拿回来了。但是他这人，您想他哪干过活啊？
2: 是，
0: 他不知道这篱笆墙应该怎么支，所以他把这篱笆墙都捆好了以后，就埋那么钱儿。
2: 没
0: 那么浅啊，就把这篱笆墙就给种上了。
2: 我问这水井，您听我跟您说呀，
0: 您不是您净跟我捣乱呢？他这个把这篱笆墙给种上以后呢，他可就没想，那个地方他老刮风啊，
2: 是啊，
0: 对不对？他就净刮风啊，那地方
2: 是这样。
0: 所以呢，他就没想到有一天那刮大风，呜呜呜，这一刮风坏了，
2: 怎么了？
0: 这篱笆墙埋的浅呢，所以这一刮风，这篱笆墙呜。就跑到院里来了，跑到院里头呢，篱笆墙一进来呢，把这井可就让在这篱笆墙外边去了。
2: 对呀，他不是刮外头去？
0: 对呀，那天早晨起来，他出门一看，哎呦，我院里这水井了，哪儿去了？再说开个门往大街上，哎呦，坏了，我这水井怎么刮到墙外边来了？明白了吗？他不是说水井刮到墙外边来了，是因为。篱笆墙进去了，就把水井让出来了，您明白了吧？
3: 我明白了，我现在才明白什么叫拿人家手短。明白了，
1: 听懂了吧？
3: 懂了，懂了，
1: 懂了吧？
3: 比较费劲，
1: 我这人说话爱超前。
0: 对，不，您过来，您过来。兄弟，有你这么说话的？
1: 怎么了？
0: 那水井能刮到墙外边去吗？
1: 我说话超劲儿，
0: 你超劲儿，我绕远了，你
1: 佩服你哥哥。
0: 你看这汗，
1: 我真佩服。
0: 怎么了这？
1: 我给您看看。真的，说句心里话，你不愧为是我师父的儿子，
0: 是不是？
1: 有两张。
0: 你这进华风的，你这有两张。这不是这车怎么了？
1: 再开一个月。
0: 我开一个月，我哪那么些钱买油啊？
1: 油钱我给你报，
0: 真的。
1: 我拿呀，
0: 真的。
1: 三哥，
0: 那行，
1: 好不好？
0: 那你再聊，
1: 我再聊会儿天。
0: 我等你，
1: 注意走，
0: 别胡说了，
1: 别走啊，
0: 别说这紧的事儿了。
1: 石先生，听明白了吧？
3: 明白，
1: 没有那么回事吧？
3: 有。
1: 我在那儿住着呀，住着我也寂寞。
3: 闷的啊，
1: 闷的。闷的哈，找点什么娱乐呀？看点什么呀？
3: 是啊。
1: 您知我喜欢什么吗？喜欢看赛马。
3: 就是那个电视里演那个，
1: 香港有个赛马会，知道吗？
3: 我知道，
1: 知道吗？
3: 您就在电视里看，
1: 那没意思
3: 啊。您怎么去？
1: 到了周末
3: 啊，
1: 坐着三轮奔香港。
3: 等会儿，非把这蹬三轮的给累死了。酒泉蹬着三轮带您上香港，
1: 我不是我骑，
3: 我是人家骑也受不了。
1: 我反正我们去，
3: 我反正去就完了。
1: 哎呀，看人山人海，好玩，
3: 好玩，
1: 我喜欢，我也看。看，嚯，有匹马，英国纯种大白马，高八尺，长丈二，跑得快呀。太快，我喜欢。我告诉我秘书，我你打听打听，问那马多少钱？多少钱？再把它买回来。
3: 我又买呢。
1: 秘书一打听回来，告诉我还真不贵。
3: 多少钱？
1: 1680万。
3: 不便宜啊。
1: 1680万。没问题。
3: 有。
1: 我给拿2000万。我说秘书，把马买下来。剩20块钱不要了。
3: 我都什么账头啊这是？
1: 不要，洒洒水吗？毛毛雨吗？
3: 不在。
1: 谁让我喜欢呢？这马牵回来了，高兴。没事儿，在别墅院里我就溜着马，溜着玩。喜欢
3: 啊！
1: 来，
3: 怎么了？
1: 滚一个，转一圈。
3: 他拿这马当狗那么养活了。
1: 拜拜。
3: 行，
1: 玩，就玩这马。
3: 喜欢，
1: 真喜欢。

0: 有不测风云。
1: 怎么了？
0: 说出来都吓您一跳。
1: 怎么了？
0: 我就那么喜欢的一匹马，
1: 怎么样？
0: 愣掉那茶碗里给淹死了。2000万买的一匹纯种的英国赛马，掉茶碗里了，就愣给淹死了。
1: 别哭了啊！
0: 说出去。
1: 别哭了。再哭我抽死你！八尺
2: 丈二，
1: 丈
0: 高八尺，长丈二，
1: 掉茶碗里淹死了。
0: 他就淹死了吗？
1: 就淹死了。
0: 爷，你不信？
1: 我当然不信。
0: 他有人知道这事儿啊？
1: 谁知道？
0: 不信你问他呀。
1: 他有事儿的。
0: 不信你问他呀。
1: 侯先生啊，
3: 跟您打听点事儿。他那个篱笆墙啊，他刮下来以后，
1: 我这几个行，
3: 所以他说这个篱笆墙刮下来。
1: 这个篱笆墙这档子事儿啊，已然过去了啊，咱不提了。
3: 那行，跟您打听点事儿，就是买这个一丈二长、高八尺的一个大洋马，白色的
1: 啊，
3: 大马。
1: 马怎么了？
3: 掉茶碗里头淹死了。掉茶碗里淹死了。您说有这事吗？
1: 你吃错药了吗？
3: 没有，
1: 凉药吃多了吧？
3: 我多得吃药了。
1: 高八尺、长一丈二的碗能，那马能掉碗里？
0: 马？
1: 气糊涂了你！那玩意儿能掉茶碗里淹死吗？
3: 就是。
1: 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这不
3: 可能的事儿，
1: 太气人了！
3: 我一分，
1: 哎，
0: 我怎么回事？车钥匙，
1: 车你不知道？开一个月，
0: 开一个月，
1: 那油你
0: 不是？等会儿，
1: 报一半就。
0: 我刚才我跟他聊天，我说我在赛马会上买了一匹马，英国纯种赛马，高八尺，长丈二，就这匹马掉到茶碗里淹死了，这事儿你会不知道？
1: 哎，您等会儿我问问他，您等会儿时间
3: 啊？怎么着？
1: 你刚才他这个说的那个
3: 大洋马，
1: 大洋马
3: 啊，掉
1: 八尺长一丈二，掉茶碗里淹死了
3: 啊？
1: 这话他说的，
3: 没有这事儿吧？
1: 有，侯先生，
3: 有
1: 侯先生，
3: 有这事。
1: 有费这么大劲的功夫，自个儿买辆奥拓开多好，不费这劲。真有这事儿？
3: 有。
1: 哦，那您给我说说，这大洋马
3: 啊，
1: 怎么会掉在茶碗里淹死了？
3: 这事儿，你说，这太可气了，这是。是这意思啊？你说，是吧？
0: 大马掉在茶碗里淹死了。
1: 啊？
3: 一张二，
0: 又这味儿是怎么着？
1: 那井瞎说是不是？
3: 这是他父亲说的
1: 啊。
3: 是，
1: 那您说两句。干嘛？掉茶碗里了。
3: 这事儿得有
1: 他怎么就淹死了？
3: 他这个他这个马，
0: 对
3: 对，他大马呀。
1: 马
3: 大马
1: 啊，对，大马
3: 大马。
1: 嗯，
3: 他说什么
1: 啊？
3: 这其实这马也就
0: 不对，纯种的英国赛马，大赛马，
1: 这回还
0: 大洋马，
1: 这还砸瓷是吧？
0: 大洋马
1: 不是这么大个儿，
0: 大洋马，
1: 这回加上身段了，大洋马，
3: 他这个肯定有，
1: 有，
3: 他必须得有。
1: 不是，他怎么就掉茶碗里淹死了？
3: 他那个马，他不是咱们这儿的马。
1: 是啊，
3: 他这是大洋马。
1: 对呀，
3: 大洋马，您知道吗？他就是外国种的马
1: 啊。是
3: 外国种的马，他跟中国种不一样。
1: 有什么区别？
3: 他说大就大
1: 啊，
3: 对不对啊？
0: 哎，说小就小，
1: 哎，
0: 不往回缩，就那么大个儿，
1: 不是猴皮筋的马。
3: 他这个马你买的是吧？
0: 买的呀。
3: 你肯定了。
0: 2000多万。
3: 两千万。
0: 对，
3: 2000多万。
0: 剩20万块钱不要了。
3: 对对呀、啊、他为什么他不要了呢？
1: 啊，
3: 他有钱呢。
1: 啊，是。
3: 哎，他平常就爱这样，20块钱不要了，给要飞了。
1: 哎，
3: 就是人有钱，没别的。
1: 没问题，有钱没钱。

0: 怎么掉茶碗里淹死了？
1: 因为这个马他买回来了
0: 啊，是
1: 他买回来，你想他得干嘛？
0: 他干嘛？
1: 玩呗，哦，对不对？骑着马，哦，嘎啦嘎啦这一趟，嘎啦嘎啦那一趟，打酱油，嘎啦嘎啦去一趟，啊，对，买点醋，嘎啦嘎啦去一趟。而且呢，他还见着人就爱跟人吹。我这马怎么样？啊，身高。身高导游一丈二，你知道吗？爱跟人吹，今儿跟这吹，明儿跟那吹，吹着吹着没有对象了，再找不着生人，再跟人吹了
0: 啊，
1: 这怎么办呢？那天怎么想起来，走，骑着马往原地走，嘎嘎的嘎的，他奔了北京了。
0: 哦，
1: 他就奔了北京来了，骑着马。
0: 嗯，
1: 这到了北京以后呢，就想上谁那儿去？他跟那个李家存不错，
0: 我就是吃嘛嘛香的。
1: 哎，对，李家存吃嘛嘛香
0: 啊。
1: 那李家存呢？李家存他现在画画的。
0: 我就喜欢做画，
1: 哎，喜欢画画，哎，画个鹌鹑呢，
0: 嗯，
1: 画个鹰啊，
0: 嗯，
1: 画个大公鸡啊，哎，平常画出点那个半成品来跟那搁着，哎，来了人要鹌鹑，你直接拿走，哎，你画鹰，要鹰是吧？底下来再添块石头，
0: 成鹰了，
1: 哎，
0: 哦，鹌鹑，
1: 哎，你要鸡，上面再添一关子，拿走，你知道吗？对，
2: 所以这手艺也不怎么样。
3: 他说你要不是喜欢这路人，
1: 一个卖牙膏的，他能画好画吗？
0: 那马，
1: 但是那个人他除了这个卖牙膏画画之外呢，
0: 嗯，
1: 他还有点别的爱好呢。
0: 哦，什么？
1: 哎，平常养的都到这天了，
0: 嗯，
1: 到这冬天了，
0: 哎，
1: 对不对？您听，您看他平常出来穿一大棉袄，您听他那个身上里头，知道吗？
0: 不喜欢养个虫。
1: 哎，对了，养个小虫也算宠物。
0: 嗯
1: 啊，就是说他呢就爱养这个，弄一个葫芦往那一拽，呱呱呱呱呱呱呱的。那天正好他呢骑着马，呱的呱的呱的就奔了李嘉存他们家了。
0: 哦，
1: 哎，进去以后把那马往那门口那么一拴，进去俩人就聊起来了。聊了聊，就听这李嘉存这身上呱呱呱呱呱呱呱。你那什么？
0: 啊，听听。
1: 什么？你瞧那个，当时拿出来，哎，一个蝈蝈葫芦，
0: 对，
1: 啊，紫檀的口，
0: 嗯，
1: 啊，象牙的面，
0: 嗯，
1: 啊，把这盖儿啪啦一打开，把这里边这黄拿出来，
0: 嗯，
1: 然后呢，等它过一会儿风，
0: 嗯，
1: 稍微让它吸点这个新鲜空气，
0: 嗯，
1: 一会儿这蝈蝈从里边慢慢可就爬出来了，
0: 哦，
1: 这蝈蝈这个漂亮，
0: 嗯，
1: 湛青碧绿，
0: 嗯，
1: 两根须子，
0: 嗯，
1: 哎呀，身上啊都有黑道。
0: 嗯，
1: 那老吧，
0: 嗯，
1: 那证明是老吧，
0: 嗯，
1: 这蝈蝈出来以后，蝈蝈，他一看这东西，哎呦，赶上都这月份还有这东西呢，
0: 啊，
1: 嘿，我跟您说，凤姐，就这个，多少钱都不卖，这一句话就把他给打动了，
0: 嗯，
1: 你多少钱都不卖
0: 啊，
1: 你都不卖，
0: 嗯，
1: 我喜欢那个，我要这个，那你问我多少钱我不卖，你不这样，你跟我走，我们家你瞧什么好，我给你什么。
0: 嗯，
1: 这李家存多坏
0: 啊！
1: 你想想，平常他卖那鹌鹑，他卖不了几张，
0: 是不是？
1: 对不对？他一想这蝈蝈，他一抬头，
0: 哦，
1: 可就看见门口拴的这匹马了。
0: 嗯，
1: 凤姐，是，你把这马给我，我把这蝈蝈给你。
0: 嗯，
1: 他这个人平常大手惯了，
0: 是啊。
1: 来，行，你把蝈蝈给我。买蝈蝈，快回来，妈归你。然后走着就回了他那基地了，你知道吧？他得回去
0: 啊。
1: 到家以后呢，然后就请了一帮朋友在茶馆里边。哎，这谁别走啊？我给你们看一好玩意儿。
0: 哦，
1: 我新拿来的。当时他就把这个拿来了，拿出来以后，啪啪一打盖，他都不懂了。
0: 嗯，
1: 他不知道你得稍微让他凉快凉快，过风，他自个儿慢慢往出爬。
0: 嗯，
1: 他不给他急性了呀。
0: 啊，
1: 他把这盖打开之后，
0: 满带吹的。
1: 对，他以为按着那个逮床的那个风一吹，他就蹦回来了。
0: 嗯，
1: 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巧，这几个人坐着刚把茶沏好了，大伙儿还没喝呢，那蝈蝈从那里头啪就蹦出来了。
0: 嗯，
1: 蹦出来以后，啊，捅。就掉在茶碗里了，
0: 马淹死了。
1: 对呀，
0: 掉茶碗。
1: 您怎么糊涂啊，石先生？他这个蝈蝈是拿那马换的呀。
0: 啊，
1: 这蝈蝈淹死了，不就等于那马掉茶碗里淹死了吗？啊！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明白就好了，
0: 明白了。开人家车还得替人家蒙事去，
1: 这事儿我知道。
0: 啊，你知
3: 道这么回事吧？

0: 你有
1: 我跟您说，石先生，
2: 我这个石正经，哎，你看啊，我问你
1: 啊，
2: 这个那么大马啊，调查完了能淹死啊？
1: 嗯，我这人说话不是爱超劲儿吗？
2: 你超什么劲儿你？你要这么说话，你看我这汗，里边连汗摊都湿了，你摸摸摸，
1: 石先生，您跟我不一样，我有汗不出都养着。
2: 嗨。后都冒
1: 白
2: 烟了，
1: 不是？那这样，三哥，
2: 干嘛你这是？
1: 这车
2: 怎么着？你说，一句话，你说，
1: 再开半年，
2: 我交养路费去。
1: 不，养路费我给您的，
2: 是吧？
1: 好啊，
2: 真的，
1: 我真喜欢您。
2: 不是你说话，你平常你别那什么的，你是有，你得考虑好了再说，
1: 三哥，
2: 知道吗？
1: 再等一会儿
2: 啊，
1: 我们再聊会儿，
3: 聊聊。
1: 我跟您说话有意思，在这儿呢，
3: 咱俩也聊。
4: 让您高兴啊！
1: 那不是淹死了吗？
4: 啊，这淹死了，
1: 淹死了，没抓没脑袋，
4: 没得
1: 好玩了。
4: 对呀，
1: 哎呀，烦，烦，早早睡觉，
2: 是，
1: 早早睡，躺往别墅里。刚睡着，就听我院里，嘟嘟，哎。蛐蛐响啊！我这人喜欢这东西啊，
4: 我知道，
1: 我喜欢闹爆。哎，您叫起来，我说太太，你想，咱院里有蛐蛐，我们拿着签子，拿着罩子，
2: 这是工具，
1: 拿着小铲，
4: 是，
1: 我们两口子就奔了院了。
2: 哎，
1: 到了院里一听，嘟嘟嘟，没在院里，
2: 在哪儿啊？
1: 在北京西客站呢。我们俩人骑着自行车就奔了北京西客站。到西客站我一听，嘟。没在西客站，
2: 在哪儿呢？
1: 在天津。天津两口子一路小腿就奔了天津了。到了天津一听，嘟嘟嘟，没在天津，
4: 在哪儿呢？
1: 在唐山呢。
2: 哦，唐山，
1: 在唐山有个小山，您知道吗？
4: 我知道。
1: 在那儿我一听，嘟，
4: 在这儿呢。
1: 我两口子赶紧走啊！这一把噌蹦出来，我一看这蛐蛐，哎呦，太好了！这蛐蛐，我这么跟您说吧，反正光那脑袋。有明和宫半拉这么大，
2: 我们就长得半
1: 拉。那俩眼睛跟俩探照灯，那两根须子跟两根电线杆子，连须带网有14节火车那么长。我从兜里掏出一根麻绳我就给他拴上。拴完之后，两口子呀，
4: 顺接着
1: 就拉着往回走，这一路上噔噔叫，围观的人呐是人山人海呀，太好了，我喜欢这蛐蛐，
4: 这蛐蛐这么大，
1: 就这么大，
4: 真有这么大蛐蛐，
1: 这么大蛐蛐，
4: 有吗？
1: 你不信？不信你问他呀，
4: 好，问他，侯先生。给你挡点事儿，
2: 因为这个唐山这蛐蛐啊，你知道吧？
4: 我得知道，
2: 挖出来以后啊，你一看呐，那俩眼珠子跟探照灯似的，
4: 对对对，
2: 俩须子跟那两根电线杆子似的，
4: 没错，
2: 光那脑袋就有这民族宫剧场那么大，
4: 对对对，
2: 拉开以后有14节列车那么长，
4: 就这么大，
2: 呸，
4: 还怎么了？
2: 根本就没这么回事儿。
4: 这可是他说的，
2: 爱谁说谁说的。
1: 你把车钥匙给我，
2: 我你别干了，干什么去？你
1: 干我车钥匙，
2: 这是他说的。
1: 我这蛐蛐我说的，
2: 你说的
1: 啊？
2: 你说的也没有。
1: 我那车钥匙呢？
2: 我车钥匙还你了，
1: 还给谁了？
2: 都在他兜里呢。
1: 啊？
4: 哎，你搁我兜里干啥呀，
1: 石先生
4: 啊？
1: 你会开车吗？
2: 我会开呀。
1: 你开2年，
2: 干嘛呀？
1: 咱们找人聊天去。
2: 不去。
5: 这有顶法坛的，有打苍拳的，
6: 哎呦嘿，那还有练宝剑的，那还有一对喜羊练的，
5: 这还有一对查二人转的。哟天，咱们怎么来那么多人呢？
6: 哎呦，
5: 大伙好啊！
6: 胡姨，
5: 哎，胡姨，谁呀？
6: 我们在这儿。
5: 过年好，
7: 你们两口子
5: 啊，你们俩站闯摊那干嘛呀？
6: 啊？
5: 练跳水啊？
6: 嗨，练跳水干嘛呀？
5: 不是，你们俩不球迷吗？怎么改项目了？
6: 哎呀，您放心，绝对不能改呀。
5: 对，
6: 就咱始终是我们天津女排的铁杆粉丝。
5: 我天津男足的铁杆球迷。
6: 哎呀，那你也不如我们天津女排呀。那我们天津女排9年8冠。靠的是嘛？靠的是顽强拼搏的精神，勇争第一的精神，这也是我们天津人的精神，对不对？说起我们天津女排的队员呢，那个个是英姿飒爽啊！
5: 我们男足呢，个个生龙活虎。
6: 哎呀，祝妈。

0: 么说呀，我看见天津女排的队员呢，我就走不动道啊。
1: 我呀看见男足的队员呀，我就睡不着觉了。
2: 哎，你这是嘛话呀？
3: 怎么叫看见女排就走不动道啊？
2: 哎呀，那天比赛不是没结束吗？我能走得了吗？
1: 哦，
2: 那你这凭什么睡不着觉啊？
1: 废话，那天我在单位值夜班，我能睡觉吗？行了行了，
2: 哎，
1: 我说你们两口子别矫情了，行不行啊？啊，你说你们好吧，也为了个球；你们吵吧，也为了个球。该干嘛干嘛去，一会儿大话体育就来了。
3: 对对对对对，
0: 来了。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话体育节目新年的第一期。在过去的2011年当中呢，天津体育又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国际国内的一系列重大比赛当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今天大话体育节目新年第一期呢，我们就将通过热线电话的方式，哎，跟我们播音员主持人进行互动，点播您喜爱的在2011年当中天津体育取得优异成绩的这些比赛。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5-3-1，俩蛤蟆。好，现在导播告诉我说，已经有热线电话打进来了。喂，您好。
1: 喂。
4: 喂。
1: 喂喂喂！哎呀，
2: 你赶紧跟人家说正事儿 啊！
1: 你有事你说话呀。
2: 什么叫人说呀？你说。
1: 我说嘛呀？呀，你打。
0: 喂喂，是主持吗？
4: 是我，但是好像是串线了。刚才我跟一位女士在交流，现在怎么变成一位先生了？
0: 是。
4: 不是，我不用听，我都能看出来您是一位先生。
1: 他说嘛？
0: 他不用听，这一看就能看出来我是位先生。他那是嘛设备啊？
4: 一号线。一号线，您还健在吗？健在吗？
2: 好嘛，您听了吗？这就来了，
0: 那叫健在吗？您了，我太健在了，我活得好好的，我欢蹦乱跳的啊！
4: 哎呦，那太好了，那你有什么要求呢？
0: 喂喂，刚才呀、是我老婆给您打电话，我老婆呢，想点这个天津男足啊夺冠的比赛。
4: 哎呦，天津男足足协杯夺冠的比赛那可太棒了，我们天津男足拿第10名都能获得冠军。
2: 你听这词儿了吗？拿10名都能拿冠军
0: 啊？哎，不，我跟您说，我想看呐、我们天津女排的比赛。
4: 这个天津女排的比赛呢，一般观众朋友轻易不能看，因为我听说有的人看完了女排的比赛他就走不动道。
0: 走不动道，这不说我了吗？
5: 天津这个城市也是一个足球传统很悠久的、历史很悠久的这么一个足球城市。你
1: 们好球！哎呦，小王！哎呦，
6: 嫂子！哎呦呵，
1: 咋着没有？
6: 您在看大话体育？
1: 对，
6: 是不是？天津男足？
1: 没错。
6: 您太激动了，这个。
1: 进去了，太给劲了，
6: 都冠了哈、
1: 对，
6: 冠军您非常呼、亚军您非同呼，你这怎么回事？你这都是？
1: 哎呦，那个我不好意思，我这一激动，我就哎呦，我也不知道怎么那呼都出来了，背出来了就。
6: 行，您姐回去看去吧，没事、没事，我打个电话，您上楼吧。
4: 接下来呢，我们就接通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喂，您好。
1: 喂，是王哲吗？
4: 哎，是我，您好。
1: 你好。
4: 哎呀，
1: 我特别喜欢你，我特别爱你呀、
4: 谢。
1: 我跟你说实话，以前吧，我不老耐看的这个体育节目，为嘛你知道吗？我心脏不太好。
4: 哎呦，那得注意。
1: 我一紧张呢，我就着急，我一着急呢，我这心脏病容易犯。我自打看了你播的那节目哎呀，我跟您说呀，我就没犯过心脏病。我看你坐那儿稳稳打打的，慢条斯理的。
4: 那也就是说，我解说比赛，您看完了之后，这也算是我为医学研究做了点贡献。
1: 一点都不假，我跟您说，王大夫他是这么回事。
4: 这怎么王大夫出来了呢？您就说，今天您想看什么比赛吧？
1: 对，我点播哈。陈一冰，你知道吗？
4: 我太知道了，这是中国男子体操队的主力的选手，而且在2011年的世界体操锦标赛当中呢，获得了男子吊环的金牌。
1: 对，他也是咱们天津娃娃。
4: 那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应这位胡可多这个胡可鱼观众朋友的。

0: 这个要求呢，给大家播放2011年世界体操锦标赛陈一冰在男子吊环项目当中夺冠的精彩瞬间。
1: 哎，大伙儿说啊，我这电话没打进去，还挨了一茶壶。
2: 来，好，
1: 陈一冰吊环，
2: 你稳稳的站住，
1: 漂亮，
3: 漂亮，
1: 哇，哇，
3: 太漂亮了，
1: 这还有铁饼呢是吧？这谁呀、啊？怎么光都出来了这个？
3: 哎呦，哎呦，玩儿，哥俩，你等会儿，我叫你下去啊！
1: 哎呦，您这怎么
4: 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1: 是怎么回事？您这是？
3: 嗨，我看着看着掉回，我一高兴，我对不起，对不起，你这事怎么说？
1: 看出来您这心脏病确实见好，
3: 见好见好，我都得感谢那王哲王大夫。
1: 好嘛，改王大夫了。
3: 不是您这，他长得特别好玩，您小眼儿。
1: 不是，我不管他长嘛样，他把您病治好了，你也不能祸害我，对不对？
3: 我轻易不出手。
1: 行，您今天看电视是吗？我打电话，您快上楼吧。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接通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5: 我就是想看看我们天津女排夺冠的画面。
0: 没问题，我们现在马上就安排播出天津女排在全国男足联赛当中获得冠军的这场球。
5: 你瞧瞧，这又来了，这到底要是播嘛啊？
3: 爱播嘛播嘛吧。
6: 汤姆，给两回。
1: 你说我招谁惹谁了啊？挨两下，一个擦壶，一个铁锅，要挨点值钱的我也认了。你是哎，
7: 汤姆最后发球下网，这样天津普利司东队15-10，在决胜局胜出，天津普利司东队
1: 哇，
7: 第8次，
3: 快点吧。
1: 你那是干嘛？大话体育，
5: 看看了，
1: 天津女排，
5: 没错，
1: 胜利了。
5: 哎，对呀、
1: 啊，我找谁了我？哎呀，
3: 完了，怎么
1: 不是我说我电话怎么打不进去？你们一直占线呢。
3: 是我们一直在打，
8: 我打，打，
1: 好嘛，你们这
3: 通了，通了，
1: 啊，通了，
3: 啊，通了，
1: 啊，喂喂
9: 喂，
1: 哎，我要通文
9: 啊，
1: 不是，我要见通文。
0: 哦，您要见童文呐、
1: 啊？对对对、哎呦，
0: 太好了！今天的童文正在参加全民健身大拜年活动。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让奥运冠军童文呢去你们小区。
1: 那您听我说 啊，您的意思是童文马上就要到我们小区来是吗？
0: 没错，奥运冠军童文一定去。
1: 哎呦，太好了！
10: 这个、大家好。新的一年里，我代表全市体育健儿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龙年大吉。
3: 是啊，世界冠军今儿上我们家吃年夜饭去。
1: 对、
3: 哎，您说他要是咱邻居多好啊、哎！他要是我们家亲戚多好啊！
1: 对呀、
3: 啊，
1: 他要是我啊，就妹妹多好啊！哎、他要是摔我一跤多好啊！啊，
3: 他不是世界冠军
1: 啊？对呀、啊，他摔完我就是世界亚军了。

0: ，日本鬼子欺了我们八年整，八路军为了我们大东洋，大东洋。
1: 哇，
0: 对啊，
1: 这歌好啊，
0: 好听啊，
1: 好听。
0: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冀中一带最流行的群众歌曲。
1: 嗯。这词儿也通俗啊，曲子也好听。
0: 哎，这我是干唱
1: 啊，
0: 我要湿着唱更好听。
1: 是，什么叫湿着唱？
0: 就是加点伴奏啊。
1: 我、哦、加伴奏、
0: 啊。哎，
1: 我给你伴奏
0: 啊，
1: 我给你来个手风琴伴奏。
0: 手风琴不行
1: 啊，
0: 太乱乎。
1: 那我给你来个小提琴伴奏。
0: 小提琴不行，不协调。
1: 那我给你来个二胡伴奏。
0: 二胡不行，没气氛。
1: 那我给你来一个，我倒全会。
0: 嗯，
1: 来什么伴奏合适？
0: 最好来打击乐。
1: 我给你来个鼓，
0: 跟不上啊。
1: 来个锣，
0: 不是味儿啊。
1: 来个镲，
0: 那多累啊。
1: 那就得来个床了。
0: 来床干嘛？
1: 你躺着就不累了。
0: 这像话吗？
1: 那来什么合适啊？
0: 你最好给我来个铁桶。
1: 铁桶，
0: 哎，
1: 我再来根扁担。
0: 嗯嗯，
1: 我们村五保户那水你负责挑。
0: 干嘛？我挑水去啊？
1: 那你要桶干嘛？
0: 伴奏啊。
1: 嗯，

0: 个游击队啊，经常是神出鬼没的打胜仗，打了胜仗回来就要开一些联欢会，大家出一些小节目，
1: 对，庆祝胜利，鼓舞士气。
0: 哎，我们的联欢会节目是丰富多彩，说相声，唱小曲儿，扭秧歌，霸王鞭，大家是各尽所能，谁有什么节目出什么节目，
1: 是
0: 轮来轮去，轮到我们这个老村长王大爷这儿了。王大爷一想，我出个什么节目呢？对了，二虎子，把那铁桶给我拿过来。让我唱段小曲儿。他要唱小曲儿。拿过桶来一敲，咚咚咚。

0: 嘚儿一嘚儿呀，嘚儿歪嘚儿歪呀，尝尝子的冰。
1: 咚咚咚咚咚咚。
0: 昨天晚上月光明，鬼子兵营闹哄哄啊，好像发了疯。嘚儿一嘚儿呀，嘚儿歪嘚儿歪呀，出了啥事情？
1: 怎么回事？
0: 来了一只子弟兵，伸出鬼魔钻进了鬼子大本营。嘚儿一嘚儿呀，嘚儿歪嘚儿歪，鬼子全吹了灯。
2: 嘿，啊，有点意思啊！
3: 好
2: 啊，
3: 大家非常欢迎这个节目。
2: 嗯，
3: 从那之后，我们再打了胜仗，开联欢会，我们这个老村长王大爷总得提了这个桶到这儿唱上一段。铁桶当乐器，就是我们王大爷发明创造。
2: 是，这桶还真不简单呢。
3: 就是啊，
2: 不仅能挑水，还能当乐器。
3: 不仅能当乐器，它还能够当号角。
2: 号角，
3: 号角在我们民兵队伍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2: 嗯，
3: 它可以使我们统一号令，统一行动，报告情况，传达命令，提高警惕，鼓舞士气。
2: 对，这号角当然是很重要。
3: 可是我们当时没有号，所以就用这个铁桶来代替了。
2: 那怎么吹呀？
3: 没听说吹桶的。用手打呀。
2: 哦，打呀。
3: 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打出各式各样的点来。
2: 哦，
3: 是吧？
2: 那比方说集合，这怎么打？
3: 集合，咚咚。
2: 这怎么代表集合呢？
3: 你听这个字儿啊，集合，
2: 咚咚。哦，一个字儿一点啊。
3: 对，
2: 开饭喽，
1: 咚咚咚。
2: 鬼子来了，
1: 咚咚咚咚。
2: 马上准备战斗，
1: 咚咚咚咚咚咚。
2: 嘿嘿，
3: 啊，
2: 真是一个字儿一个点啊。
3: 那错不了啊。
2: 哎
3: 啊，
2: 那比方说碰上这种情况呢？
3: 哪种情况？
2: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这你怎么打呀？
3: 这，
1: 咚，
3: 打呀！完了，
2: 完了，
3: 嗯，
2: 这么多情况，五十多字就打一下就完了，
3: 这一下完全概括了，
2: 什么意思啊？
3: 撤，
2: 嗯。鬼子来了怎么能撤呢？
3: 根据游击战争的规律，打得赢就打，为了保存我们的革命实力，就得暂时撤。
2: 哦，
3: 懂吗？
2: 那要碰上这种情况呢？
3: 哪种情况？
2: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根据我们的力量完全能够吃掉它，这怎么打？
3: 打，
2: 还撤呀？
3: 干嘛撤呀？我们有能力吃掉他，就不放走一个鬼子，全部干净彻底的消灭他。
2: 那怎么还打一下呢？
3: 这一下又变了字了。
2: 什么字啊？
3: 打，
2: 又打了。
3: 那还不打他呀？
2: 对，那要碰上这种情况呢？
3: 哪种情况？
2: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根据我们的力量完全能够吃掉他。可没打他又跑了。
1: 打，
2: 怎么又一下啊？
3: 这一下又变字了。
2: 又什么字？
1: 追，
2: 又追了。
3: 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嘛，反正不让你鬼子占着便宜啊。
2: 对，那要碰上这种情况呢？
3: 你哪儿那么多情况啊？反正它能起到号角的作用就是了。
2: 嗯，这桶是真不简单的。
3: 哎，
2: 不仅能当乐器，还能当号角。
3: 不仅能当号角，
2: 嗯，
3: 它还能够当啊。
2: 当什么呀？
3: 开会当桌，做饭当锅，严冬当火，运货当车。
2: 这桶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
3: 哎，它还配合过我们人民子弟兵，打过胜仗，杀过日寇，立过战功啊。
2: 可这。

0: 总也不能打仗啊。
1: 能够打仗啊。
0: 嗯，
1: 有一次啊，有一个小队日本鬼子突如其来进村扫荡，
0: 那怎么办呢？
1: 我们的游击队为了保存实力啊，
0: 嗯，
1: 早已经转移了，
0: 老百姓呢
1: 交给我们自卫队。
0: 你们自卫队有多少人呢？
1: 一共男女老少400多人吧。
0: 哇，这支队伍不小啊。
1: 哎，
0: 你们全村一共有多少人呢？
1: 400多人。
0: 是全是自卫队员呐？
1: 全村动员武装自卫嘛。
0: 嚯，哎，那老年人占多少？
1: 老年人有200多人。
0: 嗯，这就去了一半了。
1: 哎，你别看不起老年人。
0: 嗯，
1: 哪个老年人比你岁数都大？
0: 多新鲜呢！
1: 他年岁大，他就经验足啊。
0: 嗯，
1: 他可以出谋献策呀，什么挑水呀、送饭呐，这老年人全给包了。
0: 哦。那么还剩下那一半呢？
1: 有100多是孩子。
0: 那又去一半。
1: 哎，你别看是孩子，哪个孩子比你岁数都小？
0: 这全是废话。
1: 哎，年岁小他可以办大事啊，组织了儿童团，送情报、查路条、站岗、放哨，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
0: 那还剩100多人了，
1: 还有50多妇女。
0: 我又去了一半。
1: 哎，你别看不起妇女。
0: 嗯，
1: 哪个妇女比你？
0: 就行了，别说了。嗯，我知道解放区的妇女个个都比我能干。
1: 对，做军鞋、送公粮、看伤员、抬担架。
0: 嗯，
1: 妇女顶住半边天呢。
0: 那剩下那50多人都是正儿八经的青壮年了吧？
1: 对，不过还去了16个抬担架的，有7个挖战壕的，13个参军的，还有4个去开会的。还剩几个？
0: 我算不过来这账。你干脆就说几个人完成这任务得了。
1: 一个老村长带领我们7-8个队员完成这个任务。
0: 就这么几个人？
1: 哎，别看人少，我们武器多。
0: 都有什么武器？
1: 长枪、木棒、铡刀、石头，还有4个大水桶。
0: 是，一支枪也没有。
1: 有枪，我们有203支枪，不过有200支现在还不能使。
0: 怎么呢？
1: 在鬼子手里还没夺过来呢。
0: 你这不废话吗？
1: 你说面对着这样一个小队的鬼子兵来了，我们只有啊3支枪，一挺机枪，2支大枪，几颗手榴弹。根据这种情况啊，我们采取了下
0: 哪儿去？哪儿也不去。
1: 下哪儿去干嘛？
0: 那什么下？
1: 吓唬敌人呢。
0: 那怎么吓唬他呢？
1: 我们就利用了这几只铁桶，里头放好了鞭炮，这么一点，你听那声音，哒哒跟机关枪声似的。
0: 嘿，这办法不错呀。
1: 是啊，老村长马上布置任务。
0: 嗯，
1: 前面几个人嚷起土来。
0: 嚷土干什么呀？
1: 嚷土啊，让敌人看不清楚我们究竟有多少武器。
0: 嗯，
1: 我们究竟有多少人。
0: 哦，
1: 后边很多人呢跟着老村长一块喊，冲啊，杀呀，别叫鬼子跑啊。叮当，
0: 还有炮呢？
1: 不是，桶里放一个2踢脚。
0: 嘿，
1: 咱们这么一想，鬼子一听就吓晕了。
0: 嗯
1: 嗯，嘿嘿，
0: 叫翻译呢。
1: 这是什么部队？
2: 报告，八路军的部队。
1: 嗯，什么时候来的？
2: 大概是明天来的。
1: 嗯，什么时候到的？
2: 大概是后天到的。
1: 哭啦，
0: 都吓晕了。
1: 这时候我们要接着喊话，一营攻击敌人左翼，二营攻击敌人右翼，三营包抄敌人后路，其他几个营跟我一起来冲啊！真假机枪这么一配合。
0: 嗯，
1: 那个小鬼子又害了怕了。
2: 嗯嗯，翻译翻译，
0: 又叫翻译。
2: 八路军的巴拉巴拉的，什么力干活呢？
0: 嗯，
2: 报告，他们要包围我们。
1: 嗯，包围我？皇军的永远不会向八路抵挡。
2: 嗯。赶快开队，快快铁路铁路铁路，我们永远不会向八路抵挡。
0: 哎，还不上当呢？
1: 一枪没敢放，他就回去了。
0: 嗯，
1: 回去之后报告他那中队长，中队长叫吉田。
0: 嗯，
1: 这小子一听就火了，把铁路，嗯，你们上了八路军的当。嗯，八路军一向用声东击西调虎离山。嗯，他们今天唱的是空城计。
0: 哇，这小子够狡猾的呀。
2: 快快快快，咱们加一个小队，这次撒旦。
0: 哎呦，这回可更危险了。
1: 我们早就料到敌人有这手。
0: 嗯，
1: 我们的群众早已经进山了。

0: 只在树上挂上四个铁桶，哎，那噼啪还响着呢。
1: 那干什么呀？
0: 让敌人再上一回当啊。
1: 好好，
0: 这回鬼子来得更快了，一枪没放就进了村了。
1: 嗯，
0: 进村一看呢，不对，马上向他的小队长报告。报告队长，发现八路军的机枪。
2: 机枪在哪儿呢？
0: 什么地方？
2: 在树上挂着。
1: 嗯，
3: 机枪挂树上。
0: 什么八路军的机枪？那是八路军的铁桶。嗯，不是机枪。你看看他，
2: 你看，
3: 还响呢。
0: 看看，把老百姓的统统的抓来，死啦死啦的杀光。嘿，一声命令，这群鬼子是四处搜寻，好容易搜了半天，回来向他报告，
2: 报告。通通地跑光了，
3: 跑光了，
2: 光了。
0: 嗯，我们又下了八路军的当。
3: 怎么又上当了吗？
0: 看看，把水桶地拿下来。
2: 嗯，
0: 是一声命令，几个鬼子去拿水桶去。刚走到树旁边，哇，
1: 什么意思？
0: 我们树底下埋个地雷，全给炸了。残兵败将啊，赶紧往回跑。
1: 嗯，
0: 回去之后向他的中队长吉田又报告。吉田这回是气得都炸了肺了。
1: 嗯，
0: 完蛋！这小子狗眼一转，脑袋一晃，决定第二天清早亲自带领一个中队的鬼子兵再次扫荡。
1: 来这么多人怎么办呢？
0: 越多越好。到了真正该消灭他们的时候了。
1: 嗯，
0: 我们的八路军呢，头天晚上就开进了村子，预先埋伏好了，配备上几挺轻重机枪，就等着鬼子上钩了。
1: 他们来了吗？
0: 来了，天还没亮就到了，
1: 还真早。
0: 这群鬼子兵还够勇敢的。
1: 怎么呢？
0: 都奔那机关枪那儿跑。
1: 是是啊，他还以为水桶呢。
0: 往上跑，这个小队长一发现不对，赶紧向他吉田报告，
2: 报告，发现八路军的机枪。
0: 什么机枪？机枪
2: 那是八路军的水桶，我们不会上八路军的当。冲，嘿，
3: 还冲呢。
0: 一些鬼子就往上冲了。我们一看时机已到，马上一个命令，打。几挺机枪同时喷出了火舌，打着这群鬼子是人仰马翻呢。当时这个吉田都打晕了。
2: 八路军的铁桶的厉害，铁桶的厉害，
1: 还铁桶呢。
0: 这小子也顾不了一切了，骑上马莫回头往回就跑。一直跑出去十好几里地，刚要进城，他一看呢，他没敢进去，又出来了。
1: 怎么又出来了呢？
0: 他碰见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哎，我正要找你呢。
4: 哦，有事吗？
3: 跟你谈谈。
4: 好啊，咱们俩人谈谈。
3: 好啊。哎，咱们在哪儿谈呢？
4: 就在这儿谈呢。
3: 在这儿谈
4: 啊？
3: 不行，怎么？你当着这么多人不好意思？
4: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你当着这么多同志张不开嘴。
4: 怎么张不开？
3: 哎呀，跟你谈恋爱
4: 啊？这年轻人搞对象，你得先看头呗。
3: 我看头发干什么呀？
4: 你得找这头发这样的，你这要不然这样的，你看我这都秃了。
3: 误会了，我不是跟您谈恋爱，我是跟你谈谈恋爱。
4: 废话
3: 一样。啊不，咱们两个人研究研究恋爱的问题。
4: 哦，你要跟我研究研究这个。恋爱有什么研究的？谁爱让他爱什么？咱不管那个，
3: 你们懂
4: 啊？
3: 恋爱 啊，那是很复杂
4: 哦，
3: 很深奥、
4: 哦、
3: 关系到个人、家庭、社会，关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门科学。
4: 哦，这是一门科学。
3: 哎，
4: 这属于哪一门科学？
3: 它属于动力学。
4: 什么动力学呢？
3: 你看，两个人一谈恋爱，在男女之间就产生了一种产生了一种力。这种力能使对方动起来，这个就叫动力，
4: 还怪吓人的。
3: 动力，别小看这种动力，产生的作用相当巨大。
4: 哦，是啊，
3: 他说，叫三九天。
4: 哎呦，那要在北京是最冷的时候，
3: 冷吧？
4: 冷，
3: 甭管怎么冷，刮多大风，
4: 是
3: 下多大雪，你到北海公园。湖边上看看，
4: 看什么？
3: 准有那么几对儿，那鼻子都红了，
4: 哎呀，
3: 腮帮子也僵了，连嘴都张不开了。俩人还在谈呢，他都不觉得冷，这个
4: 怎么着？
3: 就是动力吹的，
4: 这个呀。是甘心情愿挨冻，
3: 就算有一方不乐意的事儿，也得妥协。
4: 这怎么讲呢？
3: 比方说吧，女同志提出来呀、
4: 啊，
3: 要看咱们今天这场演出，
4: 那就来呗。
3: 哎。

0: 今天咱们两个人同仁苏宫看演出吧，
1: 嗯，
0: 都是相声，
1: 对，
0: 好极了，
1: 是的，
0: 是不是有个常宝华是说得好，到极了，
1: 男朋友准来，一块儿来嘛，
0: 不去，
1: 哎，
0: 不去，
1: 相声
0: 我没兴趣，
1: 不去，
0: 常宝华有什么可看的，老不看是演的。
1: 招
0: 吧啊！女同志一听不来，
1: 怎么着？
0: 摇过脸扎灯，改扎斗脸了。
1: 得啊，
0: 可以啊，
1: 不去啊，
0: 啊
1: 不去，
0: 算了，
1: 算了，
0: 就这一局算了。
1: 怎么样？
0: 这位男同志，
1: 嗯，
0: 这血压高，嗯、上去了，心跳一百八，
1: 心动过速了，
0: 这。谁让他不听我相声了？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呀、啊？
0: 那是女同志那句话起的作用。
1: 女同志说什么了？
0: 算了。
1: 对呀、啊，算了就算了嘛。
0: 你看
1: 啊，
0: 你不懂吗？算了
1: 啊，
0: 这是一句双关语。
1: 这怎么会双关语啊？
0: 算了
1: 啊，
0: 不知道是看这场演出算了，
1: 嗯、
0: 还是两个人的关系
1: 啊？
0: 算了，
1: 哦，要走向要吹的边缘。
0: 哎哎哎哎男朋友一听，马上妥协。
1: 哦，
0: 哎，不不，我没听清楚啊。
1: 嗯、
0: 你是说白天的演出
1: 啊？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我爱看
1: 啊，
0: 爱看
1: 你啊，
0: 宝贝，
1: 你甭去，你甭去，有陈宝华，老们看他演的。
0: 对，那个常宝华老了，我没兴趣。那个常贵田年轻轻的，大伙儿都爱看。
1: 好事全在他那儿
0: 呢。在强制了友好的气氛中，双方经过妥协，互相谅解，这才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1: 找这儿谈判呢？
0: 本来，
1: 嗯。
0: 男朋友不来，
1: 哦，
0: 后来死乞白赖的非跟这女的来不可，
1: 嗯，
0: 这是什么原因呢？
1: 什么原因？
0: 哎，这个就是重力吸的，
1: 这个吸力还真不行。
0: 哎，特别是现在，
1: 啊、
0: 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
1: 是
0: 青年同志们学文化、学技术、搞技术革新、发明创造、
1: 啊，
0: 恋爱产生动力的作用那就更大了。
1: 哎，这么说你对这门科学还真有个研究
0: 啊、哦！我在大学专门研究这门学问。
1: 大学
0: 啊，
1: 这是什么大学？
0: 社会大学。
1: 那么教员呢？
0: 男女青年，
1: 这怎么学习？
0: 走读旁听。
1: 旁听？人家谈恋爱，你在那旁听
0: 啊？人家要是。坐那儿谈呢
1: 啊, 啊！
0: 我站旁听，人俩人要是走着谈
1: 啊，
0: 我后边跟着听。
1: 是，
0: 人俩人要是站住了谈，
1: 怎么办？
0: 我假装系鞋带蹲下听。
1: 他还真下功夫，
0: 经过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对、
1: 嗯、
0: 恋爱产生的动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 哦，
0: 正是动力，又可分为互动力、非动力、反动力。三种。
1: 哎，什么叫互动力
0: 啊？前两天
1: 啊，
0: 我上公园，
1: 哦，
0: 我一进门，哎，
1: 嗯，
0: 就看见那么一对儿，
1: 嗯，
0: 这对情人
1: 怎么样？
0: 年龄、身材、
1: 嗯，
0: 长相
1: 多好，
0: 别提多般配了。
1: 就是
0: 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谈，
1: 啊、
0: 嗯，
2: 这个我得旁听旁听。
1: 跟着起什么哄？
0: 我刚往前一凑合、
1: 嗯，
0: 男同志回头看了我一眼。
1: 哦，
0: 怪
1: 哦，
0: 什么？这怪的？
1: 这是英语。
0: 哦，这是英语啊！
1: 我懂，
0: 我不懂啊。
1: 哦，
0: 我心说什么？怪他？怪他？
1: 你们俩谈个什么劲儿、啊？
0: 你别胡说八道呀！这个他怪的，就是皮包。哦，这个 bag 是皮包。
1: 哎，
0: 啊、他说他 bag
1: 这句话呀、
0: 啊，
1: 就是告诉那个女同志，
0: 注意点皮包啊。
1: 是。
0: 哦，拿我当偷皮包的了。 我离你远点，我。

0: 谁让你贼眉鼠眼的了？
1: 这位青年用英语对话是对答如流。
0: 两个人怎么说的呢？
1: 这男的说：“
2: Miss Lee，
0: 哦，亲爱的李，
1: 哦，这你都懂，
0: 懂。”
1: 哦，这女同志说 ：“Mr. 啊，
0: 亲爱的啊。”
2: Oh, yes, yes.
1: The phone, not like this. We must study Hutch.
2: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要努力学习。
1: We study English together.
0: 啊，我们要努力学习英语。
1: With our culture level.
0: 既提高了文化
1: and deepen
0: level to the culture，
1: 又增进了友谊。
0: 我改了翻译了。
1: 实现四化，青年们首要的任务就是学习，
0: 学习很重要啊。
1: 你看这份青年
0: 啊，
1: 在谈恋爱的过程中学英语，你教给我，我教给你，
0: 是
1: 互相纠正，共同提高，
0: 多好。
1: 哎，这种动力就叫互动力。
0: 哦，就是互相推动的意思。
1: 对，两个人越学越爱
0: 啊，
1: 越爱越学，
0: 可不是
1: 英语学会了
0: 啊，
1: 恋爱也成了，
0: 这叫一举两得。
1: 用英语谈恋爱，还有个最大的好处啊！
0: 什么好处？
1: 保密性强。
0: 一般他不懂。
1: 哎，这个就叫互动力。
0: 那么怎么还有推动力呢？
1: 啊，去年冬天
0: 啊，
1: 我在天安门广场
0: 是
1: 等汽车，
0: 嗯，
1: 旁边站着一男一女，
0: 哦，
1: 就听这男同志说：“哎，
0: 小何，
1: 哦，女朋友姓何，小何。”我送你坐车回家吧。
0: 送一送啊。
1: 不，
0: 叫他送一送。
1: 不，
0: 怎么？
1: 我还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0: 哦，
1: 咱们两个人走一走吧。
0: 走一走也好嘛。
1: 好在住的也不远。
0: 啊，住哪儿？
1: 海边。
0: 海
1: 海边。海边还不远呢。你没研究过不懂啊。两个人谈恋爱，
0: 是
1: 不用说从天安门到海淀，
0: 嗯，
1: 俩人能溜到八达岭去，
0: 哎，
1: 有动力嘛，
0: 也不怕鞋磨破了。
1: 哎，要不怎么现在小青年买双新鞋就都打上前掌了呢？
0: 没听说，
1: 我一听他们不上车了，
0: 你呢？
2: 完了，我也不上车了。
0: 他又旁听上了，
1: 就听这女同志说，
0: 嗯，
1: 哎。刚才你们家里人多，
0: 哦，
1: 我没好意思给你，
0: 是
1: 现在
0: 给你吧。
1: 什么？啊，我给你买的书，
0: 书
1: 机械制图。
0: 哎呦，这个书不好买。
1: 我知道不好买，
0: 嗯，
1: 可是你搞技术革新，画图等着用啊。
0: 哎呀，
1: 前天公休
0: 啊，
1: 五点半我就起来了，到王府井新华书店一开门，我第一个买到的。
0: 那么早多冷啊。
1: 你怎么用书，
0: 嗯，
1: 我冷点儿怕什么。
0: 我的心里边都暖乎乎的。
1: 你看看你看看，
0: 嗯，
1: 这么冷的天，
0: 嗯，
1: 大衣都没穿吧。
0: 不要紧，我这有耳朵帽。
1: 真是个革新迷呀，
0: 啊！
1: 进步了，画出纸了。
0: 嗯，
1: 大一让烟囱烤糊了，你都没闻出味儿来。
0: 嗯，有意思，
1: 还乐呢。来，我又给你买了件皮猴货。下次要是再烤糊了，我可不给买了啊！
0: 你放心，这皮猴烤不糊了。
1: 怎么呢？
0: 皮猴外边套件棉大衣，
1: 什么玩意儿？行了。我上车了，
0: 哦，
1: 你回去吧。
0: 哎，男朋友送一送。
1: 不，
0: 送
1: 不要送了。
0: 怎么？
1: 我不要求你把时间都用在我身上。
0: 哦，
1: 咱们两个人都应该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四化。
0: 哎呀，说的多好，
1: 下次咱俩见面的时间
0: 定个定个，
1: 下次见面的时间，
0: 嗯，
1: 这是你发明创造成功的时刻。
0: 对，再见
1: 再见。
0: 也不怕把腰给闪了。
1: 你说姓何这姑娘好不好？
0: 好，
1: 冲这样的姑娘，
0: 嗯，
1: 这男朋友应该怎么样？
0: 发了奖金，请他吃爆肚。

0: 连个帽都没有。
1: 林心红吗？
2: 大哥，麻烦你啊，请问中央电视台怎么走呢？
1: 林心红，
2: 大哥，麻烦你跟我说一下，这中央电视台，这到底是？
1: 林心
2: 大哥，麻烦你这。
0: 您就等我把这碗酒喝了，您再问不行吗？
3: 哦，对对对，
0: 你也不怕我憋出个好歹来？
3: 你喝，那我问别人去。
0: 我告诉你啊，往常我吊嗓子，除了猫，我没见过人。今天你既然有胆子往这儿走，说明你有两下子。我要不露一手让你瞧瞧，你也不知道这马王爷三只眼。今天只怕你是来得走不得呀。我还抢人呢，
3: 神经病！
0: 你才神经病呢，你才神经病呢。
3: 那你要干啥呢嘛？
0: 你看你这一脑袋汗，头一回刚到北京是不是？
3: 刚到北京。
0: 对呀，找中央电视台对不对
3: 啊？啊，
0: 不认识是不是？
3: 啊，
0: 我认识，告诉你好不好啊？
3: 好。
0: 你呀，先别着急，把东西摘了，卸了，卸了，卸了。干嘛呀？还有副业似的，带卖报纸啊！来，跟这儿歇会儿，歇会儿，一脑袋汗，我是好心让你跟这儿歇会儿，喝口水啊，吃口干粮，完了我再告诉你这中央电视台在哪儿。
3: 我还以为你是拦路抢劫呢。
0: 嗨，
3: 真是
0: 啊！来，
3: 哎呀，大哥，谢谢啊！
0: 嗯，说。对，水。
3: 哎呦，大哥，谢谢你。
0: 说
3: 说
0: 说说。
3: 哎呀，
0: 不够咸淡，就这个。
3: 哎呦，
0: 这儿还有，我们家自个儿鸡下蛋。
3: 这北京人真好呀。
0: 哎，你呢，吃着喝着啊，我呢给你唱段京戏。
3: 哎，大哥，请你唱戏要钱不要？要钱我可不听啊。
0: 你看，一看你这人就是没去过大城市的样，别提钱，到大城市别提钱，知道了吧？我白唱，你白听，你呢奉献出你的耳朵，我奉献出我的嗓子，咱俩得精诚合作
3: 啊！那成，可以，
0: 来，坐着。哎呀，我可逮着一听戏的。这么样，我呢给你唱一段传统的京剧啊，哎，叫《除三害》。
3: 大哥，
0: 这个除三害呢？
3: 错了，是除四害。
0: 除四害怎么回事？
3: 苍蝇、老鼠、蚊子、臭虫。
0: 你说的那是搞卫生的那除三害、除四害。我说的除三害是一个传统京剧的曲目，叫除三害。
3: 我还以为是打扫卫生。
0: 哎，我问你，你听说过四大名旦没有？
3: 那我知道。
0: 哎，
3: 青旦、原子旦、导旦，还有。
0: 你说的那是武器，我说的四大名旦是四位啊前辈的京剧表演艺术家。
3: 哦。
0: 啊，别，这也难说，这四位。京剧表演艺术家都已经过世了，看他那岁数是不清楚，没关系。那个四小名旦你听说过吧？
3: 是不是麻雀旦？哪雀旦？
0: 您。

0: 事站着嘴呢，别老提吃啊，别老提吃。这个人呢，我告诉你，哎，哎，你虽然是刚到北京第一次，但是你听没听人家议论一个人？
1: 谁呀？
0: 叫侯耀华。
1: 侯耀华我知道，我是我们村有名的二傻子。
0: 怎么就那么巧呢？我就是侯耀华，知道吗？侯耀华是我。
1: 你也叫侯耀华？
0: 我是京城一带有名的票友，爱好京剧，知道吗？二傻子，这么样吧，现代京剧听过没有？
1: 听过。
0: 红灯记听过吗？
1: 听过，我好听得很嘛。
0: 我给你唱一《红灯记》的李玉和，这听过吧？
1: 哎，听过，可以可以，
0: 好不好？啊，慢慢吃啊，就点水，别噎着。嗯，我给你唱一个，我给你唱那段《玉井船》，好不好？啊，哎，玉井船死。什么感觉啊？
1: 胸口觉得憋的。
0: 一般头一次听我吊嗓子全都是这种感觉。习惯了就好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我给你接着啊。
1: 大哥，大哥，谢谢你，谢谢你啊，大哥。那我就走了，麻烦你跟我说一下这个路到底是咋走呢？
0: 你这人怎么那么没有人情味呢？
1: 咋？
0: 吃你也吃了，喝你也喝了，就算为了尊重我，你也得等我唱完了吧。
1: 大哥，我还有事情要去办呢。你看，我到北京来的时间要是长了，我的钱就不够了，我得赶快去办事情啊。
0: 这别提钱，庸俗懂吗？庸俗，不能提钱，啊。不就是为钱吗？这么样吧，从现在起你听我唱一句，我给你一块钱。
1: 我请你唱一句，你给我一块钱？
0: 这二十你先拿着，完了咱们一块算账。我就没想到这艺术已经堕落成这样。
1: 还有这好事情呢？那行，那我就坚持再听一会儿。
0: 起来起来起来啊，您上座，上到那儿窝着。
1: 啊，对，谢谢谢谢谢谢。
0: 哎
1: 哎，大哥，你稍微等一下，我心脏不好，让我吃一点药啊。请你的戏我要做好充分思想准备的。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啊。数着啊，
1: 一句一块啊，
0: 别数错了啊。不用那么紧张，一会儿就好。那把他美将勾结假探真打，明枪暗箭百般花样，攒金火正义在手，热血在胸，一当时十八那反动啊派。

0: 呦，
1: 这怎么了，
0: 大哥呀？
1: 怎么了？
0: 你让我走吧，我不适合做这个工作。
1: 嗨，你这人怎么这样啊？啊，
0: 大哥，那把
1: 我让你挣钱听戏，你还挑肥拣瘦？
0: 不，那把钱
1: 不行不行。
0: 啊，大哥呀，我家里边还有80岁的老母没有人照顾呀，
1: 我照顾。
0: 我家还有6分自留地没有人种，
1: 我种。
0: 我媳妇还在坐月子，
1: 我坐。
0: 大哥，你饶了我吧！哎呀，大哥，实在不行，我倒找你50块钱，你看咱都
1: 不行。
0: 大哥，我请你的媳妇应该出个3长2短，跟我妈我媳妇儿，
1: 只要你安心在我这儿听戏，你要有个3长2短，我按月给你们家寄钱。你妈就是我妈，你的弟就是我的弟，你媳妇儿就是我媳妇儿。是一家，没堵墙咱也是一家。奶奶，您听我说，欢迎三凤雪夜，日出在上海打了仗啊，坐山雕啊，看还能活几天。
0: 不想让你给我们家送钱了，我不想请你学睡觉了。
1: 别哭了，你眼前这种做法已经严重的伤害了一个京剧业余爱好者的自尊心，懂吗？我实话告诉你啊，今天你是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说吧，要死要活。
0: 我要活。
1: 要活呀，老老实实跟我这儿听戏。
0: 那我还不如死了。
1: 你还别吓唬我，就算是死你也得听完再死。
0: 你以为你会唱戏，我就不会唱戏？
1: 你要怎么着？
0: 你不要逼人太深，想要逼死我，瞎了你眼我，我不死，我要活，我要活。
2: 这个节目我来为大家表演。您看这个笑的晚会啊，主要以笑为主。
3: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轻叫眼角的泪拭去，
2: 唱上了。

0: 孤身一个人，请问今年您多大岁数了？
1: 十八的姑娘一朵花，一朵花。
0: 哎呀，您瞧我这眼力可太差了啊！看着一位漂亮姑娘，我愣没瞧出来。
1: 哎呀，太好了！
0: 正巧我还没有女朋友，我跟这位小姐交个朋友，总还可以吧？
2: 小姐，我衷心的想跟您交个朋友，请问您家在哪里住呀？
1: 我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0: 哦，这姑娘在田野里住，那成小兔了呢。
2: 田野这么大地方了，您家在哪里？

0: 您家在哪儿住啊？
1: 我家就在岸上住。
0: 多新鲜嘛，人可不在岸上住吗？在水里住那是什么东西啊？您怎么不明白呀？我是问您家的具体地点在哪里。
1: 我的家在陕西，过河还有300里。
0: 哦，这位小姐呀，在陕西住，陕西的小姐最朴实。小姐，我想跟您交个朋友，请问您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0: 家里有一位慈祥的母亲，请问还有什么人呢？
1: 爹。
0: 啊，还有个父亲，
1: 死得惨。
0: 这将来这恋爱谈成了，可能我还没有岳父。小姐，您看我怎么样？跟您交个朋友，可以吗？
1: 漂亮的姑娘，我是呀十八九。
0: 嗯。
1: 小伙子二十，刚呀刚出头。
0: 如今似玉的好年华呀，正是那爬坡的好时候啊！
1: 来，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
0: 为什么呀？
1: 也带来了我的烦恼，
0: 什么
1: 我的心。

0: 说呀，我还来晚了。这位小姐感情自己有男朋友。请问小姐，你那位男朋友是谁呀？
1: 这是我心中的小秘密，我不想告诉你。
0: 没关系，您说。
1: 那不是一般的情和义，那是我内心中去。
0: 放心大胆说出来，你的男朋友是谁？
1: 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
0: 感情这阿里巴巴是他男朋友啊？阿里巴巴可不行，阿里巴巴比不了我。你知道我是谁吗？

0: 我是成，我成，我成吉思汗。
1: 我也受传染了，阿里巴巴不如我。你跟我交朋友多好啊，

0: 小姐还真看上我了，太好了！阿妹阿妹，快去扮家庄，我记得要发狂。今天咱们两个搞对象，明天我就当新郎。小姐，你依然肯嫁给我，要什么东西，尽管说。
1: 金戒指啊，迷糊呀糊嘿、
0: 哦，
1: 那本是我的情郎哥哥给我买的呀。
0: 我送给你，
1: 要6.03分哟，那糊一又黑。
0: 这金戒指6.03分，这不是金戒指，这金手套啊，这是。这么大的戒指往哪儿买去啊？啊！
1: 阿里阿里巴巴，
0: 啊、
1: 阿里巴巴，
0: 大
1: 门大门快乐的
0: 去。一说没地方买，就想阿里巴巴，
2: 别想他了啊！找人咱定做买，买
1: 没了没了没了。没了

0: 太好了。
1: 还有什么尽管说。
0: 钻石钻石亮晶晶，好像天上摘下的星。
2: 还要钻石，这得多少钱呢？啊，
0: 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
1: 小姐，买买买，钻石也买，
3: 你肯嫁给我了，到时候我去拿花轿见你。
0: 我是一台花轿抬到了李家庄，忙忙碌碌迎接了新家娘，你可得打扮得漂亮一点。

0: 擦。
1: 对，
0: 我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后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咿呀咿。
1: 走走走走走。
2: 这我还高兴呢，感觉我娶了一个二婚，您看了吗？
0: 来年生一个胖娃娃呀，咿呀咿得喂。
2: 好，结婚的第二年生个胖娃娃，
0: 这孩子生下来就找他爸爸。
2: 那当然了，
0: 我要我要找我爸爸。
2: 爸爸抱抱。
0: 我要我要找我爸爸。
2: 我就是你爸爸。
0: 你可不是我的爸爸。
2: 谁是你爸爸呀？
0: 阿里阿里巴巴。
2: 你欺骗人呢你啊！
0: 欺骗人呢，我对你那种第三者插足的人就是这种态度。
2: 我怎么了？
0: 什么事儿你就跟人家交朋友？我这上来想给亲爱的朋友用歌曲啊描绘一下爱情故事。你瞧他在旁边，哦，小姐，我要跟你交个朋友。你什么意思你的
2: 呢？没看你啊，一上来就唱，而且问题呢都是用歌曲来回答，觉得很新鲜。
0: 很新鲜吗？
2: 很新鲜。
0: 这歌我可不新鲜啊，我私下里生活当中就是这样。
2: 是吗？
0: 不管谁提什么问题，我全部用歌曲来回答。
2: 哦，
0: 歌曲会得多。
2: 是吗？
0: 外号叫歌曲仓库。
2: 哟，歌曲仓库。
0: 现在我已然发展到看见什么我就能唱什么。哎，
2: 您这个话讲的可太大了。
0: 不大。
2: 哦，看见什么就能唱什么。
0: Yes。
2: 好好好好。既然这样，今天您可以唱一唱。你看了吗？咱的对面就是各位热情的观众。
0: 对，
2: 各位新加坡的朋友
0: 啊，
2: 你看见各位在座的朋友了，你可以唱吗？
0: 哦，看见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
2: 啊，
0: 那能唱啊。
2: 能唱啊。
0: 注意听着啊，
2: 来啊。
0: 看见在座的各位朋友，

0: 姐
1: 怎么样？
0: 都像她一样漂亮。
1: 哎呀，
2: 对对对，
3: 我跟
2: 怎么样？
3: 在座的各位解释一下，这小姐们像谁？别像我，像我找不着婆家。
2: 这就是能耐，看见亲爱的观众，马上就高歌一曲，还看见什么？
3: 这个不算您有能耐。
2: 怎么呢？
3: 因为您天天看到的就是观众
2: 啊。
3: 这你的词好找
2: 哦。
3: 既然这样，你还能唱啊？
2: 随便提问都能唱，看见什么就能唱什么。
3: 请问这是哪里？
2: 这里就是新加坡大会堂。
3: 对，你看见这个大会堂了，你能唱吗？
2: 看见这大会堂了。
3: 对呀。
2: 啊，这也能唱？
3: 也能唱
2: 啊。不就是看见大会堂了吗？
3: 对呀。
2: 啊，注意听着啊！
0: 谁作曲唱真不错？一共有1000多个座，
3: 差不多。

0: 这是剧场大会堂唱出来了，还看着咱们
1: 唱完之后就看人家谈恋爱的。
0: 这你不要管，我唱上来了。
1: 你这也不行，你天天在剧场里演出，
0: 这也不行。
1: 咱出剧场
0: 啊，
1: 咱上那个外边去。外边你
0: 还看见谁了？
1: 新加坡你转了没转？
0: 我当然转了，
1: 都看到了
0: 啊，非常美丽。
1: 看过东海岸公园吗？
0: 啊，那里也去过，
1: 去过，
0: 去过。
1: 你就看见东海岸公园了，你能不能唱？
0: 我看见东海岸公园了。
1: 嗯，
0: 啊，这他当然也能唱，
1: 也能唱。
0: 这你难不住我
1: 啊？
0: 要难住我，能叫歌曲仓库吗？
1: 呀，
0: 啊，东海岸公园啊，
1: 来。

0: 不，你可唱错了。
1: 没有
0: 累的地方，不是四条腿一个头，
1: 那应该呢？
0: 四条腿两个头，
1: 啊不，平常是四条腿两个头，
0: 嗯，
1: 你到那个地方就是四条腿一个头。
0: 那个地方怎么就四条腿一个头呢？
1: 你也外行啊，
0: 嗯，
1: 你想在公园里边两个人呢，你自己琢磨去，是吧？怎么样？
0: 你
1: 回答上来了，
0: 你看见我了？
1: 看见谁了？
0: 看见我了。
1: 看见你了，
0: 嗯，
1: 看见你了更好唱，唱。你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0: 这像话吗？到我这改狼了，
1: 这太好唱了。看见你，
0: 行了，你唱的你都有准备，
1: 嗯，
0: 这回啊，我再说一个地方，让他没法唱。
1: 你不论看见什么，我全能唱什么。
0: 这样吧，
1: 嗯，
0: 说你呀，
1: 嗯，
0: 看见厕所了，
1: 嗯。
0: WC 又叫洗手间，唱。
1: 您别看这人眼睛小，是逮什么看什么啊！你换个别的地方行不行？
0: 不行，就得唱那儿。
1: 怎么当看见厕所了？
0: 嗯，
1: 看见厕所了，这太好唱了。
0: 唱啊，
1: 不就是看见厕所了吗？
0: 哎，
1: 拜拜。
0: 哎，哎，
1: 我回来，回来，回来。
0: 你大话说完了不想唱，
2: 各位朋友，咱给他鼓鼓掌，就让他唱。
1: 唱，看见厕所了，你想。

0: 难度啊。
1: 嗯
0: ，no， 难不住啊！不就看见厕所了吗？
1: 看见厕所了。
0: 你说看见的是厕所，
1: 对，
0: 那是个谈恋爱的好场合。
1: 什么意思？厕所里谈恋爱？你跟你女朋友在那儿谈成的是吧？
0: 我就这词儿比较熟。
1: 不行，不许唱谈恋爱，唱的合乎道理。
0: 看见厕所了，
1: 嗯、
0: 你注意听着。你说看见的是厕所，
1: 对，
0: 那是个一左一右门两个，
1: 没错。
0: 上厕所可有缘。

0: 这件事你可要记住，你千万别进女厕所。
1: 大过年的，我们过来给你们拜年也没啥那的，送点小动物。哎呀，这边。这边，哎呀，万水千山割不断我日夜的思念，天涯海角挡不住我衷心的祝愿。
2: 情谊越久越真，阳光越久越暖，新的一年祝我的朋友们幸福
1: 美满。哎呀，这北京的地铁呀，就跟溜圈变魔术似的，眼睛一闭一睁，一站过去了，一闭再睁，
2: 坐过站了。
1: 那也用不着多花钱呢，坐回来不就晚了。
2: 是，
1: 到了，敲门。
2: 你瞧呗。
1: 放肆，我瞧上什么话呀？啊，我现在身份都不一样了。
2: 有什么不一样了？
1: 人家小王，城里的大记者啊，去年到咱们村采访，都过去一年了，还惦记着给我拜个年，这说明什么呀？
2: 说明什么？
1: 说明什么呀？
2: 说明城里的朋友很低调啊。
1: 对。咱们在这儿，我们在这儿，不是他们很低调，而是我们很高调。一会儿进屋以后，一定要配合我晒一晒。
2: 晒什么呀？
1: 第一，晒世面，不能让城里的朋友们觉得我们什么都没见过。
2: 对，我们什么都见过。
1: 第二，晒威望。
2: 嗯，
1: 有些事儿我自个儿不太合适说呀。
2: 我来说，什么事儿啊？
1: 夸自己的事儿呗。
2: 我来夸。
1: 好。一会儿进屋，只要我一拍大腿，你就往死了夸我。
2: 好，
1: 好。第三，晒油钱，我就讨厌城里这人呐。我们一进村，他就往我们兜里塞钱呐，塞什么旧衣服啊。我们这种观念必须得改变。
2: 对，
1: 哎，一会儿他一进屋啊，他肯定会问我，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呢？我肯定会说，我们能有什么事儿呢？你就说，我们怎么那么有钱，怎么那么……你记住了吗？
2: 没记住。
1: 这什么记性啊你？
2: 我记住了，行吗？
1: 你再说一遍。
2: 第一，晒世面，我们什么都见过。第二，晒威望，你一拍大腿，我就往死了夸你。第三，他会问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啊？你就说我们什么事儿都没有。我就说我们怎么能有钱？怎么他妈有钱？
1: 哎呀，你就是我传说中的好媳妇啊！敲门。
2: 老公，我紧张。
1: 紧张什么？敲门，敲门。
2: 你瞧。
1: 好。当当当，哎，谁来了？这大过年的，你说说。哎呀，你们，
2: 我是你传说中的好媳妇儿。
1: 哎呀，
2: 那他是我传说中的好老公。
1: 我
2: 不是，你们不是传说中的男朋友吗？
1: 你说什么呢你啊？
3: 不，您找谁呀？
1: 你是小婉是吧？
3: 啊，是我呀，
1: 我向家沟的向大海。去年你上我们那儿采访，到我们家吃的饭，你嫂子给你炖的急。
3: 那天我喝多了。是您第二天骑着摩托车把我送到火车站。
1: 对，向
3: 大海哥呀。哎呀嫂子快进快进，哎呀你们可是稀客呀。
2: 老公、啊、你看人家家这个装修，这个吊灯，哎呀这个沙发
1: 啊，怎么了？
2: 这个沙发我见过呀。
3: 买了好多年了，快坐快坐快坐。哎呀，我呀这就给你们沏茶去。
2: 普洱
3: 啊，
2: 我见过。
3: 哦，那就吃点
2: 瓜子
3: 啊。
2: 我见过。
3: 那就吃点水果。
2: 火龙果。
3: 你见过？
2: 没吃过。
1: 哎呀，
3: 那就吃吧，来嫂子。
2: 我吃一个。
3: 哎，好。哎呀你。

0: 们可是稀客呀。大海哥，怎么样？咱们村里现在什么样了？哎
1: 呀，这一年啊，变化可大了。
0: 是吗？嗯。可我去的时候，那真是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啊。
1: 那不一样了。啊、哎呀，村村通公路，家家开着小汽车。
0: 是吗？嗯。哎，那个乡亲们生活怎么样了？
1: 哎呀，好啊。家家都致富，户户盖起小别墅啊！
0: 真的？
1: 那当然。
0: 哎，大哥，嗯，你自己过得怎么样啊？
1: 哎呀，我自己怎么好说我自己呢？
0: 说说呗。
1: 我自己怎么好说我自己呢？
0: 不是，哎，不好说呀，
1: 我自己怎么好说我自己呢？
2: 该我说吧。
1: 那你就说呗。
2: 那个，我老公左脑袋都是面，右脑袋都是水，一腰都是浆糊。
1: 怎么还有浆糊呢？
2: 我的意思是说，我老公左脑袋装村民河水的问题，右脑袋装吃面的问题，这么一晃都是浆糊。
0: 哎呦，那可够辛苦的呀、啊！哎，那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1: 我自己怎么好说我自己呢？
2: 太垮呀！
1: 那你就垮呗。
2: 我老公带领全村致富，搞特色养殖，都发家致富了。
0: 哦，咱们那边也搞特色养殖了，
1: 水产
0: 什么呀？
1: 以乌龟为主
0: 啊、哦！哎，这
2: 无论是巴西龟还是金钱龟，无论是花盖的还是反盖的，都养的跟俺一样水灵。
0: 不是，我这听着不，这乌龟怎么还有方盖的、滑盖的呢？
1: 怎么还有反盖的、滑盖的呢？
2: 你看，有的乌龟身子滑抓不住，叫滑盖的；有的乌龟身子翻楞着，叫反盖的。
0: 哦，就差触屏的了，是吧？
2: 研究过，咬人，后来停产了。
0: 哎呀，哎，行，看来呀，大哥还是真能干。
2: 还行吧。
0: 我关心，你自己过得怎么样啊？哎
2: 呀，过得还行吧。
1: 我自己这么好说我自己呢？
2: 太垮呀，老公，我都没气儿了。
1: 那你就别呢，不会吗？
2: 会，别谈了。我老公可厉害了，零岁出场亮相，十岁天天向上，二十岁发愤图强，三十岁基本定向，五十岁挂在墙上。
0: 啊？哎呀！不是
2: 那个，不是当上村委会的主席，那个赵凡。
1: 黄龙宝。
2: 哎呀！挂在墙上。
1: 你嫂子幽默，
0: 吓我一跳。哎，我这嫂子还是真够幽默的，
1: 可幽默了。
0: 哎，不过你们这次来不会是光跟我搞幽默吧？
1: 啊，不是，
0: 你们说吧，啊，找我有什么事儿吧？
1: 啊，小王啊，
0: 怎么了？
1: 你说，我们能有什么事儿呢？
2: 我们有钱，我们有的是钱。
0: 啥都我没问钱的事儿，我问大哥，你们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1: 我们能有什么事儿呢？
3: 不是，
2: 我们有钱，我们有的是钱。
0: 嫂子，我没问您，我问大海哥。
2: 我问你，
0: 大哥，你找我这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1: 不是说了吗？我们能有什么事儿呢？
2: 我们有钱，我们有的是钱。
0: 行了，嫂子，我这脑子都晕了，都。不是我，你看啊，咱们就见过一次面，而且隔了一年多了，这大过年的，你们从山沟里来看我，又带着东西来，那肯定是需要我给你们帮什么忙啊。哎，这样吧，我呀不问大哥了，大嫂，我问你，你一直刚才说我们有钱，哎，是不是在经济上有什么困难？哎，说。尽管说，我呀尽可能的帮助你们，啊！
2: 你们家有没有旧衣服？
0: 我什么呢你啊？
2: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缺。啊？
1: 我们不缺旧衣服
0: 啊？
1: 那小婉啊，你误会我了。
0: 怎么？
1: 你说你去年上我们这采访，都过去一年了，哥都快把你给忘了，你还惦记给我拜个年？啊？
0: 我等会儿，大海哥，我什么时候给你拜年了？
1: 看是我们记性，这是
2: 你忘了？啊，你怎么能忘了？
0: 没有我。

0: 这断信，万水千山割不断我日夜的思念，天涯海角挡不住我衷心的祝愿，情谊越久越真，阳光越久越暖。此时此刻，我想一声呐喊，祝愿我的朋友们新的一年幸福美满。
1: 这是我发的短信，
2: 饱含着神情啊！收到这条短信，我是无比的激动啊！憋了三天三夜，终于憋成了精彩的回信。念，
3: 祝我的朋友蛇年大吉。
2: 完了，
0: 短小精干。发完短信呢，也不见你有回信。也不知道你是怎么了，打电话也无法接通。我一想，这小子别再过来给咱拜年了，
3: 那不合适，
0: 那不丢咱村人的脸了吗？
3: 对，
0: 我们赶紧两口子过来给你拜年了吗？
2: 哎，海哥呀、我这才听明白
0: 啊，听明白了。
2: 其实您收的那个短信呢，是我群发的。
3: 什么叫群发呀？
0: 什么叫群发呀？
2: 这大家都知道。如果看到一条好的短信啊，把它放在发送栏里头，然后呢在通讯录里点一个全选一按发射，这就出去了。其实发的时候我发给谁了根本我就没在意。哎呀你们啊，
3: 他说他没在意啊，
0: 他烫吐了是吧？
3: 那隆重了吧？
2: 不是那个意思，
0: 那个是什么？那个小婉，我们还有事儿，你先忙着啊。
2: 哎，大哥，我不是那意思。
3: 那这个我是普通山。
0: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都绿色。
3: 不是，给孩子吃吧。
2: 大哥，
3: 火龙果。
0: 别再拿着我，你都咬了你呀！哎呀，
2: 大哥，你们能听我把话说完了吗？那个短信是我群发的。我也想过年了拿电话给你们打一个拜年的电话，可是现在城里人生活节奏快了，群发个短信它方便啊。但是我想跟你们说，留在我手机通讯录里的全是我的亲人和朋友，这群发的也是情啊。
0: 庆啊，
2: 对呀，
0: 哎呀，我就说小婉不是那样人嘛。
2: 大哥，我跟你说实话吧，自从从山里回来以后，我总想着找机会再去看看你们两口子呢。
0: 哎呀，你那么忙，你看我们干什么呀？我们没事，我们来看你不就完了吗？
2: 对，你们年年来，哎，北京有什么事啊？尽管和我说。
0: 哎呀，我们能有什么事啊？
3: 我们有钱，
4: 我们有的是钱。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本台全天播音结束，早上六点，欢迎继续收听。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 101.7，滨海文艺广播。

晚安，阳光。

嘿，咱半辈子啊，一场又一场演过来的戏，梦的回过头，真相是一镜到底。嘿，还真是。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7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8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 101.7。